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

0: 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4: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3: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4: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4: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

0: 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3: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 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

0: 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1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

0: 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嘛。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7: 你还在咿呀学语，
1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9: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6: 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7: 跨过大西洋，
1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1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会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认真的雪把薛之谦的创作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品，中式 rap 曲风记录了05年上海第一场仿佛因为预知离别而认真下起的大雪。歌词写出薛之谦对爱情的执着和伤怀，一起来听到认真的雪。

叶培、杨宗纬温馨献唱《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当中更是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心态。恰恰因为命运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愈发的珍惜和向往。一起来听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是后来描述经历了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可惜。事实上，不止刘若英，很多曾经结束恋情的人，听到这首歌也很有感触。一起来听到《后来》。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6: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 FM 92.6，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0: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21: Are you ready, kids?
22: Aye aye, Captain.
21: I can't hear you.
22: Aye aye, Captain.
23: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 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 FM 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2: 爱情百个细节，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并且找到我们啊。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任何信息给我们了啊。
0: 没错。
1: 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人人都来，人人都可以见我们一面的一个平台。打开您的手机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各位朋友们呢，多多点赞和留言和关注啊，每天早间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都是会有精美礼品随机奉送的。
0: 没错，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给我们报了非常多的路况信息，包括提出的意见建议。那当然各位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能够在昨天节目当中当场解决的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有所回复。那当然今天继续啊，如果说今天有任何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由于城区最近呢，路修的还是比较多的，可能是这个路岩石，也可能是人行横道正在维修施工当中，可能会占据您的车道，或者是可能会占据一些这个您的视野。那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如果是在学校区域附近的维修施工，那您早间没有送孩子的需求，建议大家择道绕行。
1: 是的，尤其是西环路的全线啊，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呢，一直是持续维修施工当中，
0: 还没结束啊。
1: 那比如说经过了幸福路的路口或者是昆仑路的路口，它的在路口的这一块的非机动车道呢也是有围栏围住的。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行人想要这个过斑马线的话，他就会从围挡的这个最头可能会拐过来，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定的视野盲区了啊。那在这里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有右转需求，就是行驶到西环路有右转需求，像幸福路或者是昆仑路或者是永红路的这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减速减速再减速，别等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你想要快速的这个右转通行这个比较拥堵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行人正要过马路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视野盲区和危险性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尤其是比如说在学校区附近，幼儿园啊，孩子们个子都比较小，如果您是大型的 SUV 很可能会观察不到，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07，那各位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是还没出门想询问到路况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留言分享哦。昨天因为这个晚上有这个5到6级的阵风啊，虽然说不是持续性的在刮大风，但是呢依然是把窗户刮得呜呜作响，但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觉得很凉快。
1: 主要是昨天下午就是可能傍晚时分吧，它刮出来的微风还是让人有一丝凉意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就会很多朋友都掉以轻心说，哎呦今天晚上还稍微有点风力，还凉快一点。客厅的这个窗户也开着，卧室的窗户呢也漏了个小缝。
0: 是的，
1: 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那呜吹口哨的声音就把你叫醒了吧。
0: 所以这个希望最近的天气也是可能会刮风，可能会下雨，可能会升温，也可能会降温啊。这个秋天的天气本身就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天气的情况，不要感冒。那当然这个昨天说要下雨好像是没下，对不对？
1: 没下出来，
0: 因为我看我的车没脏。对，感觉
1: 没刮风，就半夜刮风，我去关窗户的时候我看外面，因为有路灯的照射嘛，这路上还是干的，
0: 没看到有下雨、
1: 就看到小树啊，一会儿歪到这边，一会儿歪到那边，他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睡觉姿势吧。
0: 对，就可能人家说你少管我怎么睡。不过确实这两天的这个风还是比较大，今天早上还是相当凉快的。今天早上呢也有微风吧，可以说有点微风，
1: 是、
0: 还是挺凉爽的。那这个昨天也说过，可能在昨天晚间的一场雨或者是阵风之后，气温会有所下降，但今天早上觉得还好，没有很下降。
1: 还好，
0: 是不是？
1: 就是我反正也是每天早上一身汗，
0: 对，
1: 照常的稳定发挥啊。
0: 对，你看京东家电就说昨天半夜被冻醒
1: 有点过分了。
0: 是，我是开着窗户开着空调睡的。我一开始是没有开的，我觉得还行，我觉得今天晚上既然起风了，就说明不会很热，我就开着窗户睡的。
1: 对，
0: 结果睡到2点吧，应该是2点多，哇好热，我受不了了，我爬下来空调打开了，
1: 把窗户关上了。
0: 对，早上觉得有点凉。
1: 老老实实的，就该省的电一点都不能省，该干的活一点都不能浪费啊。就尤其是 一定要是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0: 对，
1: 如果我们说了今天晚上会刮风，那咱们就是老老实实的把空调打开，
0: 是的，
1: 把窗户关紧，这样就避免你返二次工了嘛。
0: 哎，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啊，这个最近呢早晚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的，稍微有一点点凉啊。
1: 嗯，
0: 我们来抓紧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在较早的时候，
1: 新疆
0: 的
1: 唯
0: 美，哎，很早就来了，
1: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这个拉克粉
0: 啊。
1: 说克拉玛依到纽约，车找人，
0: 车找人，人找车。克拉玛依到，克拉玛依到这个，
1: 先到北京吧，我没去过呢。
0: 那我去一趟
1: 西藏，
0: 我去厦门吧。
1: 哎呀，可以，
0: 我没去过厦门，我去了厦门。我上车，在厦门把我撂下来
1: 啊。我们俩人找车啊。
0: 啊，人找车。农村人来喽，说嘉兴杨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位普通朋友说耶、good morning， 美女公主 and 美女 Angel。
0: 你要改很多名字，但是我希望你改任何名字，杰这个字不要改掉，好吗？杰哥
1: 、
0: 对对对，
1: 洗洗睡吧。说天池南东门、川城河边上的滨河路，每天早上由南向北的车辆速度很快。
0: 哦，
1: 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危险超车的，差点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哦，好的好的，收到啊，感谢洗洗睡吧这个温馨提示。那当然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城区当中的限速呢，最高也就是60码。
1: 对。
0: 谁在城区当中给我跑70-80呢？
1: 嗯，

0: 谁？谁？报上名来。
1: 今天早上那个车牌号我是没看清啊。
0: 嗯。
1: 今天早上走世纪大道，然后右拐要上这个邮件路的时候，
0: 嗯，
1: 后面有一辆车，我是60码，我都顶格跑的。后面有一辆车，旁边车道非常宽，没什么车。本身我们出门就很早，
0: 对，
1: 就没什么车。使劲到后面闪我，滴滴我，我就觉得你有事你从旁边超啊！我而且我是最右侧车道哎。
0: 对呀、啊，他左边没车吗？
1: 没车，
0: 那闪你是？
1: 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0: 他说你挡着我前方的路了。
1: 而且我已经是
0: 我不允许有人在我前面。
1: 60跑了，你知道后面他超过我之后，我觉得他的速度最起码快将近80。
0: 嗯，
1: 你说是。对，虽然说世纪大道你这点车很少，这路也很宽。
0: 嗯，
1: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违规啊？
0: 是的。
1: 啊，
0: 你记住他的车牌号了吗？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吗？
1: 我没行车记录，没记住吗？我才敢在这里小发雷霆一下。
0: 但是今天早间确实在西环路上我也碰到了类似的状况。西环路上不像世纪大道车可能较早的时候比较少，
1: 对，
0: 西环路上车很多，两边车道都占满了。
1: 窄，它没有世纪大道这么宽、
0: 啊、对，它稍微有点窄，而且两边只要占满车了就很难，就是比如说超车啊通行啊什么的。
1: 是是。
0: 然后每一辆车我看都是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车距，也就是一车左右的距离，
1: 嗯，
0: 就有那么一辆车两辆车，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这么宽的距离呢？
1: 是让我插队呀。
0: 对呀。然后其实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玩过那种以前的那个超车游戏。
1: 嗯嗯，
0: 以前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的那种单机游戏啊、嗯、他就是见缝插针的这样子穿针引线的那样子、
1: 哦、觉得自己很厉害。
0: 但是他的车速也并没有很快，他穿到你前面他还要踩一脚刹车。
1: 对呀、啊、本身就是整体的车速就这么快，你穿来穿去的、
0: 啊、
1: 也并改变不了你能够提前到的这个事实。
0: 主要他刹车了我就得踩一脚刹车，他我踩一脚刹车后面也得踩一脚刹车。
1: 对，但凡后面比如说跟车有些朋友比较近的，那咚咚不就碰上了、啊
0: 嗯、你说你这不是得不偿失，而且你也没多快，你有能耐你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啊，你在这穿什么。
1: 是的。来看一下洗洗睡吧，他说世纪大道发生车辆刮擦堵车严重，你看我就说吧。
0: 你瞅瞅，你
1: 瞅瞅，刚说完世纪大道，真是不纪念的啊！好吧，感谢洗洗睡吧，这个信息我们抓紧反馈。那具体在世纪大道的哪一个方向、哪一个路段？因为全线也确实是稍微有点长啊。具体是哪一个路段、哪一个方向？希望洗洗睡吧可以给我们这个固定一下，也让交警更快的能够到达现场啊。
0: 是的，农村人说杨，你是不是又洗车了？没有，
1: 没下雨啊。
0: 我甚至已经长达2个月都没有洗车了。
1: 杨说他不需要，
0: 对，
1: 嗯，他车内他自己自会洗。
0: 我幸亏我没有买一辆黑色的车。是白色的，太显脏了。
1: 确实，
0: 因为家里有一辆黑色的车，就是经常只要一下雨或者一刮风，它上面会有一层薄薄的那个灰
1: 土、
0: 嗯。你说这个车漆上看的不是很明显，因为没戴眼镜嘛。
1: 是，
0: 那车玻璃上、前挡上太明显了。
1: 哎，没错没错。
0: 所以还好啊。
1: 然后来看这个朋友说，杰哥他说，果然两位自从做了新闻主播，妆造很明显的就改变了。
0: 啊，装
1: 哎，我没有啊，杨变了，
0: 我变了，
1: 嗯，我是
0: 一个善变的女人，
1: 对，她本身就很善变，
0: 对，
1: 大家习惯就好，
0: 对，下次我就、下次我来是大波浪，再下次我来是
1: 光头，
0: 对，光头，
1: 然后再下次呢
0: 是那个小字头，
1: 对，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
0: 是吗？
1: 杨非常有钱，买了很多假发，
0: 假发对，
1: 假发真的不便宜啊！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0: 这个必须得是真发的
1: 哦，
0: 对，
1: 对他得用这种真发的，这种造价更高。
0: 就一般嘉欣去剪头发了，我说给我收着
1: 啊，他说留着，这个让这个理发师给你剪齐一点啊，
0: 对，让我们他们和解就是再造一下，就把这些剩的碎头发、真发呀都给我拼接一下，
1: 好，没有问题啊。然后来看这个。杰哥他说，但是嘉欣已经固定了一种 style，
0: 学姐 style，
1: 学姐 style，
0: 你一直都是属于那种大姐姐风格，
1: 就是当然我平常都这么照顾你，我能不是你大姐姐吗？叫我 sister，
0: 叫你妈妈算
1: 啊。然后看到啊，洗洗睡吧，他说在北向南，有北向南在顶深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
0: 哦，这个是这个交通事故啊？
1: 不，世纪大道跟顶深怎么都没有路口的，
0: 这个世纪大道呀。
1: 世纪大道在世纪大道，顶深在顶深，这两个没有相交路口，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顶深在哪儿呢？顶深还要穿过整个吉祥路呢，才可能会到世纪大道。
0: 我这样说，顶深不是在这儿吗？吉祥路不是在这儿，它有一个十字路口吗？如果从这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走，是不是世纪大道？
1: 银山路怎么样？你得先走一段胜利路，左拐再上世纪大道，
0: 就是再往前走的一个路口，就和世纪大道交汇了，是吧？
1: 对，反正
0: 他很有可能说的是这条路。
1: 嗯，
0: 你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
1: 对，跟进一下，还是你反馈到说哪一个顶深哪一个路口是没有红绿灯
0: 啊？是，
1: 对，如果是这是两个路况的话，可以，他是对头。
0: 哦，是我说的对还是
1: 对头？
0: 哪个对？我们是要争一个这个

0: 怎么？那你自己开一下子。
1: 因为着人在着急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开车的话，你永远会觉得别人慢。
0: 他选的哪条路你都觉得慢。
1: 对，他不管选哪条路，只要是路上有别的车，你都会觉得哇，他是不是故意的？
0: 这样你可以试一把，明天早上的时候出门再着急，你给他指条路啊，你告诉他怎么走，你看看你想走的路堵还是不堵啊。其实早间整体路况来说都差不多。
1: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开车，你要陪我上班的话，你就顺路把我送一下。
0: 对，
1: 然后把我送的时候你能不能快一点，他我按规定时速走的呀。
0: 你看有求于别人还要求这么高，真是的。
1: 有的时候确实啊，是因为这个着急的人不是他，所以他就是觉得我平常也这么开啊，
0: 对呀，
1: 我没有什么着急啊，你这也来得及啊，你别急，我知道你很急。
0: 对呀，啊，这个，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实早间家里离这个单位比较远，中间可能还要吃早饭，还要送孩子的话，那您确实需要早点出门啊，千万不要卡点，一旦卡点的话，可能路上耽误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路况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复杂啊。
1: 是的，再来看到用户7769，说早啊，新闻克拉玛依新闻包年两位女主播，
0: 早啊7769，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1: 对，我可能是包月的啊，这个嘉欣是包年了今年。
0: 但因为杨什么，我是 S VIP， 杨只是 VIP。
1: 对对对，
0: 他没升级到 S， 所
1: 以升级，
0: 他后面只能到幕后去了，他体验不了我们这种上镜的感觉了。他马上到期了，他已经。
1: 对，有的人可以冲蓝钻，但有的人得冲粉钻了。
0: 对，是的，因为杨说他最近家里压力比较大，没办法，
1: 我希望众筹一下。
0: 然后这个杰哥说，但是有一说一啊，我广西朋友都非常关心克拉玛依的两档节目，
1: 比如说
0: 啊的快乐吧，
1: 哦，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哦，你广西的朋友，
1: 对，
0: 那螺蛳粉怎么还没收到？不知道我们天山路100号的地址，已经说给你了。
1: 对呀，不知道我们最爱的就是螺蛳粉了吗？
0: 杨半夜2点都爬起来都要吃呢。
1: 是啊，我只要闻到那个味儿我就想吃。
0: 必须。用户7769，他说啥时候能看到你俩一起播克拉玛依新闻？
1: 昨天好像也有朋友问过。
0: 对对对，昨天好像也是他问的。
1: 就是
0: 众所周知啊，
1: 新闻呢一般都是男女搭配，
0: 对，或者是单人啊
1: 啊。就比如说在比较重要的这个节点啊，男女搭配双双结合。
0: 这样，下次杨这个他戴小字头那个假发的时候，我们就一块播。
1: 等我变身为乐风的时候，我上场啊。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杰哥说这不对，等我挑好再寄给你们，快点吧，没事，我们不挑的，抓紧时间好吗？办事效率效率啊，
1: 不用不用你挑，我们自会就是每个口味都来，我们自会觉得哪个好吃，然后你就持续供货就行了。
0: 对，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天山路100号联系方式都是发给你留。
1: 天山路100号就放门卫就可以了。
0: 对，你说给你说给那个媒体
1: 广电最漂亮的。最漂亮的主持人，还有最爱吃螺蛳粉的主持人就可以了。
0: 你问问保安，你说你们平常主持人谁身上臭臭的，你就给谁。
1: 普通朋友说好啊，好啊，
0: 好，我们等着。感谢大家呢，看一看时间9:19啊，那各个路口的情况目前如何？那刚才也说到，市一大道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希望大家还是能够避让啊。再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朋友在留言，
1: 有一位萝莉说早上好，两位美女，
0: 早上好，
1: 塔河路畅通哦，
0: 不错不错。然后马里奥也来喽，克白路的专属播报员啊，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西向东方向白捡滩三坪桥前100米有移动测速，限速是80码，现在是每天都有移动测速哦。
1: 也就是说没有车离开。那在这里还是要提示所有行驶在克白路西向东的方，也就是克拉玛依往白捡滩的方向啊。
0: 是。
1: 这个三坪桥前的100米处是有移动测速，限速80的。如果说您在这里就不小心被处罚了，或者是不小心被拍到了超速的行为呢，不好意思，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啊。
0: 是的，还是希望大家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速行驶，因为克白路车辆很多。车速也比较快，虽然它是限速100码，但是这个西向东三坪桥前100米限速是80码，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降低车速，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啊。
1: 我们再来分享一则路况，洗洗睡吧。之前说世纪大道发生了车辆刮擦，这个堵车严重，但是
0: 肖警官通过监控也看了一下啊，说想问一下具体是世纪大道的哪个位置？
1: 对，
0: 监控目前看世纪大道车辆是正常在通行当中。
1: 想问一下洗洗睡吧，你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可以给我们跟进一下，
0: 还在啊，但是他可能没有发来。如果说知道世纪大道具体是在哪一个路段发生了刮擦事故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我们抓紧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具体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1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15号的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至6级，气温达到了20到29摄氏度。16号的夜间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局部地区有小到中雨。16号的午后至夜间，乌尔河至红浅一线的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蒲式阵风9级的状态，那其他时段的风力为4到5级，还是有风力出现的啊。
0: 是的，
1: 气温呢会略有下降，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注意添衣保暖。
0: 是的，
1: 17号至1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各地多云转晴，阵风4级左右。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这个午后，乌尔河至红浅一线会起风，那预计呢
1: 还会有小雨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做好防风的准备。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乌尔河区、白浅滩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盆地中东部最高温度30到32摄氏度。那较前两天来说呢，气温还是有所下降，稍稍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1: 有4摄氏度左右的温差啊。
0: 对，当然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小雨，16号的午后，也就是今天的中午之后，一直到这个晚上会有西北风5到6级的风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窗啊。低温20度，高温29度。
0: 白浅滩区是多云有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至6级，低温18度，高温29度。
1: 乌尔河区多云有时有阵雨，16号的午后，今天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级，低温16度，高温30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有时有微雨，阵风3至4级左右，低温16度，高温28度。那整体来说呢，今天4个区可能都会起风啊。那最大风力呢，在今天的午后至夜间会有5到6级，所以希望大家提前的做好防风的准备。此刻您还没有出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把窗户关上啊，以防尘土啊刮进家里面。也希望大家，这个刮风之后，天气可能会稍稍的有所下降，气温会有一点点下降，还是要做好各位的保暖措施。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天气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25分，大家应该已经是陆陆续续的都将自家宝贝送到了学校。那接下来呢，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可能要继续前往您的目的地，或者是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呢城区当中的有一些路段还是正在维修，虽然说占据主干道维修的道路比较少，基本上呢都可能是在修路沿石，或者是围起了人行横道和非机动车道，但是呢依然可能会造成这个您的视线盲区，或者是通行可能会有一点更大的压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出门，给自己留够足够的时间，以防在路面上你再着急来回的插队呀、变道，危险指数会比较高啊。
1: 是的，我们刷新到微信平台的小马哥，他发来了是不是世纪大道的这个追尾事故的地址啊？
0: 这看着不像世纪大道，
1: 不像吗？那您的第一
0: 就是金源大道，
1: 就是你第一条消息呢，可能是一个这个链接啊，可能是一个链接或者是一个地址的这个链接。
0: 对，
1: 那如果说您可以截图的话，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暂时无法显示啊。
0: 对，小马哥，微信公众平台的小马哥，如果您在听的话，如果是您发了一个像类似于比如说百度地图啊，或者是高德地图这样的定位的，我们这边是收不到的。
1: 是的，看不了。
0: 说一下具体您发送的这个堵车路段是在哪里啊？
1: 对，如果能截图是更好的啊。
0: 没错。
1: 再来看到的是米白色的云说喜欢听天气预报。
0: 是的，可以提前了解天气的走向。
1: 虽然说每天没有固定的时间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如果持续收听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听到。
0: 对，我们预计在20之前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的啊，因为有时候路况比较多，我们可能要先服务大家路况的信息啊。
1: 是的，再来看天子多情，他说有时候觉得忍一忍算了，结果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我越想越亏。
0: 这个放平心态，放 放平心态啊。早间确实可能有些朋友会出门比较着急，或者是在路面上、看到前方车辆行驶较慢的话，就会内心莫名的有一些急躁。
1: 是
0: 啊、也希望各位这个大家都不要开斗气车，不要开路怒车啊、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好心态啊。
1: 如果出现了心情烦躁的那种情绪的话，说实话，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分心的好方法。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你这个、挺开心的，或者是你这个平稳的心是在上班路上听着我们广播更开心了。
0: 哎，是的，所以大家，而且你听我们广播，你还可以知道哪条路况比较堵。哎，你提前一绕，你看路上你不就不堵在那儿？
1: 你不更开心了吗？
0: 是呀，
1: 所以要收听我们节目啊。
0: 没错，没错。
1: 感谢油炸馒头送出来的粉丝灯牌和点亮的粉丝团。莫说，哎，个别车真的不要太过分啊！哎，你自己不快走，人要超你了，你又驾着油门顶上来，啥意思啊？
0: 嗯，
1: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0: 就是。
1: 嗯、就是，
0: 就是你本来要超，你看他一直没有要快走的意思。
1: 他在我前面很慢，然后呢，我打灯，因为我是很有这个交通文明意识的人。
0: 对，
1: 我打灯，我刚一打灯，他唰一下就往前走。
0: 哦，就是你不超，他也不快走。
1: 对，
0: 你是他人，你是他行车路上的导师。
1: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就是比如说注意观察你耳朵、也不是耳朵，就是倒车镜后面的那个镜子，
0: 对，
1: 就你可以看到后车的方向，你想要变道的时候，后面的车唰一下就往前走了。
0: 哎，确实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别人不走你不走，真是的。
1: 我打灯感觉是我给你打的，我给你放信号了，是吧？
0: 你知道现在很多朋友这个看到这个之后就说、不行，不能打灯，我要直接走。
1: 那不行
0: 啊、但不打灯确实，你怎么可以不打灯呢？有些朋友觉得我打灯，我就是告诉这个前方车辆我要超他了。
1: 是的，
0: 对，他到时候再不让我超，你说就这一个车位的一个车身的距离，你也快不到哪去、你也慢不到哪去啊。
1: 是的、最起码你打灯了，你可以提示前后方车辆你是要变道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那你要是不打灯，万一后方的车他觉得哎我自己是不是开得慢了，我这一会儿正准备加速呢，你突然一个变道是不是也是不太好啊。
0: 没错没错，
1: 哎，还是打灯是前提吧、毕竟咱有这个装置，咱也学了这方面的这个交通文明意识啊。
0: 哎，安全文明驾驶啊，
1: 一定要这个做到位啊。
0: 对，天子多情，看就说早高峰的路上真是一个积攒怨气的地方。
1: 对，但是早高峰的广播并不是啊。
0: 对，我们是
1: 消散怨气的地方、
0: 我们是积极阳光向上的、然后看到这个小叮当啊、说前进路与永红路比较拥堵，有一个拉水泥的车停在了永红小区门口。
1: 哦，收到了，非常感谢。你看小马哥说的就是金源大道，
0: 我说像金源大道，你说市一大道。
1: 哦，市一大道，
0: 金源大道了，这一看像金源大道啊。
1: sorry 啦。
0: 好，小马哥发送的这个金源大道的信息，然后和这个刚才小叮当发送的永红小区的这个信息，我们会一并的发送给相关部门啊，看一看现场能否派交警同志前往现场去指挥一下交通。这个水泥车堵路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及时反馈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喽。
3: 一不小心踩上高压线，
1: 各位老王特可爱，而我是每天认真听天气预报的，
0: 给你一个小红花，
1: 点个赞。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最新路况。那如果无论是您被堵在其中，还是说一路畅通的路段，各位都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那在所有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今天依然会随机抽取到几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每日大礼包。那无论是报路况啊，还是跟我们聊话题，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精美准备的小奖品哦。
1: 这位普通朋友他说，我终于听杨洋的林志玲般的嗓音 and 磁性性感般嗓音的嘉欣。
0: 你说我哑，我就说哑就行了啊。一个是嗓子哑了，还
1: 一个嗓子挤着，一个嗓子哑着，
0: 对，还被你形容的这么好听。不愧是你情商达人。
1: 对，是专门听我们节目是进修这个语言课来了，是吧？
0: 对，
1: 感谢米白色的云的小星星。
0: 感谢感谢啊。
1: 杰哥说，如果是杨洋这种情况，我直接用粤语问候一下无理的人。是、我顶你个肺、
0: 这也是行。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不知道。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类似于
1: 骂人吗？
0: 抱怨吧，啊，就是那种缺你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可能啊。彼岸有花说：“哎呀，绿芽小学路况真的是太糟糕了，在这边是谁也不让谁呀、好的，绿芽小学情况我们会再次反馈啊。
1: 不行，对我的未来有些担忧了。
0: 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会跟交警同志去反馈。那刚才这个
1: 金源大道的路况，
0: 反馈到金源大道路况，说交警已经在现场去处置了。
1: 还有前进路与永红路的拥堵呢，有水泥车，有施工车辆停在永红小区的门口这里。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肖警官也说已经派警前往现场了，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观。 观察。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哦。
0: 没错，感谢肖警官的及时回复啊。那这个绿芽小学的情况，我们也是已经去这个反馈了。那当然，这个学校附近呢都是有护学岗的，所以交警同志可能已经在现场有序的指挥交通。大家反馈到了这个绿芽这个停车的问题，然后包括说这个有很多车辆停在路边，本身道路就比较窄，可能过不去，然后再加之说这个大的这个停车场呢，可能有孩子这个来回的窜，导致这个可能车辆比较大的话也看不到孩子这个情况。我们也去跟相关部门去对接了。那当然有更多的新进展，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反馈。谢谢各位的信任哦。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承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6分啊，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看一下这个我们抖音平台有朋友在留言，日复一日说金源大道嘟嘟嘟嘟嘟，
1: 是因为金源大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啊。
0: 是的，
1: 交警同志已经前往现场了，各位还是要遵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0: 对，
1: YHF 又是老大难的问题啊，润福门口太堵了，无语。
0: 这个情况我们这个金源大道和这个润福的情况我们都已经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了啊。润福呢这边我再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因为靠近西环路的这个出入口是目前正在维修，是封堵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可能导致这个润福、惠福、泽福这三福这个小区呢只有一个出入口大门，
1: 是的，而且道路特别窄，
0: 对，然后里面呢还有实验小学，对，还有学校，你确实可能会这个通行会比较难，可能出小区啊进小区都是这个双向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也比较堵，时间比较长，所以希望大家预留够足够的时间出您家小区，再预留足够的时间在路上堵
1: 啊，
0: 对，因为早上本身它就会堵得比较厉害。那刚才你看，像这个 YHF 反映到这个润福的情况，交警官及时回复到说，交警每天都在这边疏导交通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得按照交警的指示通行啊。
0: 对，
1: 再来看到这个莫莫说，大多数车辆虽然站着最左边，闪个灯，闪个灯还是走开了的。个别车跑得慢的，真的灯都闪坏了，就是不让。
0: 哦，就是有些车站着最左侧车道、超车道，行驶较慢，基本上你一闪灯，它也就让开了，让你走。
1: 对。
0: 但个别车呢，你闪灯，它就是不走。
1: 那我就是按照规定时速行驶，你闪我干什么呢？
0: 哎，对，不要超速行驶啊！知道您急，但是你也不能超速啊。
1: 对对对，我们按照规定时速行驶，保持安全车距啊。
0: 是的。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协矿局局长
1: 他说：“我反映一个问题，
0: 请讲。
1: 二小门口光明西路，早晚。”孩子上学太堵了，不知道咋了，喇叭打得不停。
0: 你也知道上学，这不是原因吗？这就是原因。
1: 对，孩子上学所以很堵啊。
0: 对，
1: 又是家长，又是孩子，又是车辆。
0: 对，因为你看这边这个家长要送孩子，车辆可能在这边就需要，哎，我临时停一下。
1: 是的，
0: 有些家长可能，哎呀，我要停一下，把我孩子送到校门口
1: 啊，
0: 我要叮嘱他两句，要多喝水，认真听讲，不要跑毛。
1: 不会的，要问老师啊。
0: 有事给妈打电话。你看这一来一回，10分钟过去了，你后面堵了一长串，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我们也跟各位家长温馨提示一下啊。送到孩子学校门口之后，让孩子在路边下车走两步，您就可以继续出发了。
1: 对
0: 啊，
1: 咱这儿特安全。
0: 对，没有必要非说这个把车停下，再到跟前嘱咐两句，一天你中午就见到他了，好吧？
1: 学校大门口有这个护学岗，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保安同志，
0: 包括很多这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
1: 老师、班主任，
0: 每周这个值日的或者是值周的同学都会在门口，都会这个在门口这个迎接同学们上学的。
1: 对呀、
0: 放心好了啊，
1: 不要着急啊。莫说重点呢是克白路，他限速100码。70-80码站在最左侧就有点过分了吧？
0: 看你在克白路哪一个路段了？我刚才这个在比较早的时候，马里奥也说到，在
1: 白捡摊的那个桥，
0: 对，
1: 叫什么桥来着？
0: 叫三元桥？哎，叫什么？
1: 没有叫三元桥的，反正是一个
0: 桥。看一下啊，
1: 三平桥。
0: 对，三平桥前100米的方向有一个。80码的，对，移动测速的80码，所以呢会稍微控制一下大家的车速。
1: 是
0: 啊，这个控制车速呢也仅仅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因为都知道克白路100码，但有些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超速跑。
1: 是的，
0: 在有探头的地方叭他踩一脚，没探头唰他使劲跑。所以呢这个移动的测速也只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是的，莫说我还没过区间呢，那倒也是。那在这里我们提示一下所有这个经常行驶在克白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如果您就觉得80码左右是您的安全的这个驾驶习惯，
0: 是的，
1: 那咱们就靠中间车道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
0: 是的，
1: 缓慢行驶就可以了。最左侧车道，说实话，最左侧车道是克白路最不平坦的车道，
0: 对，它还最颠的，
1: 它会有一个那个像过山车一样的那个小波浪，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这个时候。然后呢，你这个80码过，虽然说它颠簸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这条道属于是超车道嘛，最左侧车道，也是快速路通行的车道，建议各位还是要，把稳您的方向盘的同时，还是要谨慎选择你想要出行的道路啊。
0: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及时的了解啊。然后再看到这个闲逛局局长，他说有些家长就是恨不得送到教室里面，
1: 有些家长恨不得就当他的同桌。
0: 哎呀，没必要，没必要。
1: 我当年我上学我就没好好学，我这次我就知道我的孩子也不会好好学，我要坐他旁边盯着他。
0: 哎，各位家长真的没必要，没必要啊，多给孩子一些喘息的空间嘛。
1: 是，哎，我知道有一些学校他会有那个，比如说家长日，是不是？
0: 对，让家长去参观一天，还是跟着孩子们一起上一天课？
1: 上一天课好像是。
0: 对。 有这样的活动。
1: 如果是你，你愿意去不？
0: 我可

0: 不去，我怕到时候老师再刺到我，再说我可不去。
1: 这位家长上课不能玩手机啊！
0: 我不是家长，我是保洁，我进来休息。哎，所以各位家长，请您放宽心啊！这个孩子们呢，早晚一天要长大的，所以呢，希望各位家长能给他们更多独当一面的时刻。无论是上学这几百米的路上，
1: 对，
0: 还是说在生活啊、学习当中，也多给孩子们一些喘息的空间啊。
1: 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单独的个体嘛。
0: 是的，是的。
1: 莫艾特局长说，哎，有的人恨不得把车开到楼上送到门口。
0: 对，所以各位家长真的没必要啊。咱们送孩子到学校附近之后呢，车辆停在这边，即停即走。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那个放宽心，放宽心啊。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926爱心私家车的车主，来自
1: 但丁
0: 师傅
1: 说，塔山路东西向一路畅通。
0: 嗯，不错不错，听到现在终于有一个一路畅通的路段了啊！感谢这个各位司机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那问问大家，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各大路口的情况怎么样？像四座桥面，南陵桥、友谊桥、邮件桥和阿山桥，现在是否是一路畅通？那目前呢，金源大道比较堵车，西环路肯定是车流量也很大的。那问问大家，像胜利路、南新路、友谊路，等等这些，还有邮件路啊，这些常规的城区主干道，目前是否是一路畅通，还是说个别路段已经开始排队？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喽。
1: 杨云成说，转向灯就是后车的超车信号啊。
0: 是啊，是，但是呢，打完转向灯之后，你要观察路面情况，
1: 对，
0: 这个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超车啊，
1: 可不能刚打上我就要开始变道了，
0: 对对对，
1: 不可以啊，
0: 对，不是说这个想变就变啊，
1: 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前方路口，这个在路口前的100米到150米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把你的，比如说要右转或者左转的转向灯打开了，
0: 对，提前5秒左右就要开了，
1: 可以让后方的车辆来选择一下他想通行的道路，这样会更畅通，因为什么？就比如说右转到大部分城区当中的路段是没有这个红绿灯指示是可以通行的，
0: 嗯，
1: 但是有的车它会走最右侧的车道直行，
0: 是是。
1: 但如果你提前打了这个灯呢，它就会提前说，哦，你要右转的话，可能会在这个路口会刹车减速啊，它就会变到中间的车道或者是最左侧车道，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也会畅通各位的上班路啊。
0: 哎，没错。然后再来看到莫，他说红珊瑚学校是有家长开放日的，但是基本上我都不去，为什么？怕老师说你啊，看到老师害怕，对不对？
1: 我是对老师有一定的阴影的，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老师不能说不喜欢我吧，他就是除了学习的时刻，别的时刻都很喜欢我。
0: 对，一到学习就老师，哎呦，
1: 一到学习老师就没有了。哎呀，回事儿啊。
0: 然后看到这个日复一日，他说227国道西向东，嘟嘟嘟嘟嘟
1: 啊，227国道。哎，在这里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说
0: 大道也堵，
1: 对，
0: 217也堵。
1: 217国道有一个问题，之前通行的时候想走217国道来着。
0: 嗯，
1: 然后217国道从克拉玛依往独山子方向，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封闭施工状态，也就是说大家通行不了217国道。
0: 是是是，
1: 对，是克拉玛依出克拉玛依往独山子的方向啊，这里还是在封闭施工当中。
0: 嗯，
1: 那要想要前往独山子的各位朋友们，提前的走道绕行啊，
0: 对，选择别的道路通行可能会更快啊。
1: 是的。
0: 然后看到杰哥，他说我们这边很少有家长开放日的，也有，对，个别学校也是有的啊。你看像这个莫，他就都不愿意参加，他说因为他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1: 和我一样，我就怕老师上课，突然的敲黑板。说，哎，这下面怎么回事啊？
0: 来，我看谁还在低头，大家头都抬起来。
1: 说谁低头，我选谁回来问回答问题啊。
0: 然后就看到杨这时候目光炯炯的盯着老师，
1: 对，
0: 别选我。
1: 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他选你了，你害不害怕？
0: 害怕。然后已读不回说，全程畅通，堵不堵其实就看个人心态喽。
1: 啊，
0: 嗯，确实，因为有一些路段你看似它很堵，它只不过是可能，比如说预计等，有些朋友觉得等两个红绿灯就堵得不行了，有些朋友可能觉得等到4个、5个以上红绿灯才叫。所以就完全就是看你的心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放平心态，平和一点。
1: 是的，一时的堵车并不是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
1: 不要让这些影响你的情绪。
0: 嗯，
1: 看到这个莫说，克拉玛依到独山子是国道，不能走高速是正常的。
0: 对，217国道，
1: 对啊，
0: 是封路的。
1: 对，217国道是封路，
0: 对，在修，预计在月底可能会
1: 修完，
0: 对，会完工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提前选择别的道路啊。
1: 对，如果说最近有想要，就是如果月底了还有想要出行，这个前往独山子想要走217国道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来问问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交警同志对接一下，看
0: 我们也问一问，
1: 看有没有撤离现场啊，施工的方向。
0: 是的，
1: 嗯。
0: 花生米
1: 说，金源大道事故已经挪开，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车。
0: 好的，感谢花生米啊。那在比较早的时候，交警同志也说到，这个很早就已经前往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故了。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啊，减速慢行吧。
1: 是的，已读不回说出事儿，对事故有敬畏心了
0: 啊，
1: 心态就慢了。所有的道路都。

0: 都不堵了。比如说我这实习生，我啥都不怕，我就是怕踩油门。
1: 哎，你看，其实越怕你就越安全。哎，确实得有这种敬畏之心。
0: 说实话，就我看我开车到现在有两起交通事故。可能也都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
1: 不小心啊。
0: 然后我现在上路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那种掉头的路口。
1: 哦，所以基本上杨宁愿绕，他也不愿意掉头
0: 啊。对，我喜欢左拐右拐直行，但是我要掉头，我就心生恐惧。
1: 杨说不，都别来摘，让我先掉，
0: 特害怕。
1: 哎，然后看到这个已读不回，他说赞已经点完了，撤喽撤喽，
0: 还差4000赞就到10000了，我们就可以开启挑战科目一了，各位。
1: 但是今天估计时间有点悬，已经47了。
0: 对，就还是要努努力啊，朋友们。
1: 是的，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到了10000赞的话，我们会将这个挑战科目一的环节直接挪到明天啊，明天就不用点赞，可以直接开启了。
0: 是的，朋友说我对老师恐惧谈不上，那个时候我读书那阵儿是我爸去学校处理事情的多，
1: 对，应该是你爸恐惧老师的，
0: 对。现在你在问去完学校的爸爸，
1: 对，你现在在问问叔叔，你问他敢不敢去学校，他绝对不敢去。
0: 可恶，咋了？学校又咋了？啊，都是你要让我处理吗？
1: 真的没了，没了。啊，对老师这个有害怕的很正常，
0: 有敬畏之心是对的，
1: 对，
0: 但是恐惧的心理我们可以克服。
1: 对，你不要说因为我害怕这个老师，他的课我也很害怕，我就不想听，这是不可以的。
0: 如果我当年要是有现在的这样的心态，我早清华北大了。
1: 想多了，你直接去哈佛了，清华北大。哪个学校你不是想上就能上的？
0: 我上超级大脑了都。
1: 必须的，一站到底，你都站到底了，你都。好，感谢大家啊！那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跟我们分享。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亚
1: 看一看，时间是9:53啊。那现在呢，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是到达了您的目的地。今天早间呢，依然是有几条路段比较堵，我们来一起来盘点一下。金源大道此刻车辆也很多，然后包括这个客满路呢，车辆也比较多，车速也较快，希望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那城区当中呢，像这个友谊路二小啊，包括这个光明西路这边呢，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状态。那还有像哪儿来着？
2: 前进路和永红路，
1: 对对对，
2: 还有这个刚刚说到的绿雅小学附近的情况，
1: 是的，那
2: 但是学生上学了之后应该会缓解不少啊。
1: 没错，那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去反馈给相关的部门。那如果说此刻您还是正在排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哦。乐乐来了，今天来的比较晚啊。
2: 对，像比心，感谢
1: 感谢
2: 各位的喜欢和关注啊。
1: 没错，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在新闻节目之后，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全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分享这个代谢和内分泌的那些事儿。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节目马上回来。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等工作。
2: 市政协开展监督性视察，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1: 我市公安成功拦截一起大额黄金电诈案，避免经济损失193.7万元。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守好安全生产红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重要核心精神，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延伸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境内外业务合作，力争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会研究了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建设体育之城等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强化风险防控落地执行，以更严更实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要推动市委巡查质效提升，牢牢把握政治巡查定位，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在整改落实上再发力，在组织实施上再细化，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化巡查监督贯通融合，以精准政治监督护航我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要大力推进体育之城建设，建强硬件支撑，做优赛事经济，厚植人才沃土，推动文体旅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转型发展品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进入决战冲刺工作状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开展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行效率监督性视察，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在相关点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实地视察中，视察小组先后前往胜利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迎宾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智慧交通重点信号灯改造点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地查看道路路口渠化、可变车道设置、道路空间扩容改造、联网信号灯运行状态，核查交通设施设置、拥堵节点治理、智慧交通平台运行等工作实效，比对改造前后车流流速、拥堵警情、交通违法相关数据，观摩全域监控、勤务调度、路况信息发布全流程，现场了解交通改造项目落地运行实际情况。 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调研走访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信号灯配时优化、慢行系统建设、重点区域交通组织、停车设施优化及措施共享停车落实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多条精准务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了初步问题清单与优化建议。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在本次监督性视察中，了解了交通治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紧盯城市道路交通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不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王国典、阿伊凯迈尔报道。9月8号至9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市工会杯药品监管和合规技能大赛，进一步规范药品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本次大赛紧扣药品监管执法和行业经营实际，聚焦监管难点与行业痛点，设置执法监管、从业人员两大竞赛赛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核心法规命题，分层分类开展比拼，全面检验我市药监队伍履职能力与医药从业者专业素养。9月8号的执法监管赛道汇聚了全市监管系统的7支队伍、21名执法骨干。赛事设置法规知识竞答、模拟案例检查环节，采用视频案例考核模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考核执法人员法规运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经过比拼，克拉玛依区求真队斩获一等奖，白点滩区守正队、独山子区药安先锋队获二等奖，克拉玛依区制药亮剑队、独山子区药盾护卫队、白点滩区护安队获三等奖，乌尔河区成峰队获评优秀组织奖。9月9号开展的从业人员赛道聚焦合规经营、质量管理、风险防控等实操知识，吸引全市药品零售行业的7支队伍参赛。最终，国大药房新特药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克拉玛依药业代表队、德胜堂药房代表队获二等奖，康宁健康药房代表队、红神河医药代表队、顺康药业代表队获三等奖，普济康利大药房代表队获评优秀组织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技能比武，也是法治宣讲，有效补齐了行业能力短板，统一了执法经营标准。下一步，该局将以赛事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合规宣教，健全药械全链条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药品安全民生防线。
2: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阮望通报道。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9月8号，沃尔河区分别在黄阳泉水库、丰城高库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生物治理手段改善库区水体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增殖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提升水体自净能力的重要举措，属于绿色环保的水体修复方式，也是落实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水生态环境保护部署、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常态化生态工程。本次放流严格遵循科学配比，投放鲢鱼、鳙鱼、草鱼三类鱼苗共计10.5万尾。鲢鱼、鳙鱼能够滤食水体中的浮游藻类，草鱼摄食水生杂草。此次增殖放流依靠鱼类生物特性，消减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构建起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净化模式，将有效改善两座水库的水质状况，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努尔达纳托汉、通讯员王佳怡报道。9月7号至11号，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红色融入之旅科创筑梦新游程主题研学活动，援疆干部、新引进人才、三支一扶服务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星领域从业人员等外来青年分批错峰参与研学活动，在实地参访座谈交流中溯源红色血脉，开阔科创视野，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此次研学立足克拉玛依油气科创、数字算力、全域科普资源优势， 分批次设置新疆油田勘探开发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克拉玛依科学技术馆、云计算产业园4个参访点位，打造石油红色溯源、能源科创探秘、科学素养浸润、数字转型展望完整研学脉络，全景展现克拉玛依从石油工业基地向西北算力高地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按照活动安排，参与青年分4组开展错峰参观学习，青年们在主题成就展中回望石油先辈戈壁拓荒的奋斗历程，在勘探开发研究院观摩核心科研实验室与研新档案，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借助展厅与互动设备拓宽科创视野，在智算中心实地查看算力机房，了解我市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由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克拉玛依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组织，通过红色教育铸初心、科创观摩拓视野、政策宣讲暖人心的立体化举措，进一步拉近外来青年与城市的情感链接，增强外来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青年人才培育服务工作，常态化搭建研学交流、成长赋能平台，梳理汇总青年人才提出的意见诉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外来青年扎根游城、实干笃行，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高质量发展。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秋月报道。9月9号，白涧滩区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白涧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辖区43家企业负责人及技术知识

0: 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辖区质量月各项工作。白简滩区发改委、科技局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质量工作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市三达检测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宣读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倡议辖区企业坚守质量第一理念，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共同营造优质高效、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活动当天同步开展了知识产权护航科技创新专题培训，授课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专利转化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四大模块，系统讲解项目立项、研发攻关、成果保护全链条管控要点，引导企业树立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思维，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了侵权判定标准、维权途径及风险防控要点，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风险应对能力。培训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白简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与政务服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持续擦亮国家级质量强区试点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
1: 克勒玛依柔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海华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市反诈中心联动辖区银行机构，成功拦截一笔2000克黄金异常交易，为一市民避免了193.7万元的经济损失。据了解，该市民前往我市某银行网点预约购买2000克黄金，办理业务过程中，该市民仅含糊表示购金用于投资验资，神情慌张，刻意回避细节问询。其反常举动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依靠常态化反诈培训积累的识骗经验，工作人员判定老人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立刻将这条异常线索上报到市反诈中心。接到联动线索后，市反诈中心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联合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经民警现场核查核实，该市民此前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假冒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捏造其涉嫌关联经济案件的虚假事实，以配合资金核查为由，通过持续恐吓施压，制造心理恐慌，步步诱导该市民支取资金，购买黄金用于所谓官方验资。经过民警数小时的耐心劝导，该市民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再三向民警与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9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13.11万元。
0: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中医减重支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以调体质、促代谢、稳减脂为核心宗旨，有别于极端节食、药物减脂、手术塑形等方式，依托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念，从根源上调理肥胖问题。该门诊每周三上午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C 楼4层中医科3号诊室开诊，坐诊医师为该院高年资中医专家，市民可拨打该院预约诊疗热线96565，或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 KLMYSZXYY 预约。该门诊坚持以个性化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每一位就诊患者都将接受全面的体质辨识和肥胖类型分析，医生根据其具体症候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在治疗手段上，该门诊以中医穴位埋线作为核心特色疗法，通过将可吸收腺体埋入特定穴位，实现对经络的持续温和刺激，起到调节脏腑功能、加速脂肪代谢的作用。与此同时，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开具专属中药汤剂内服，从内部调理脾胃运化功能，去除痰湿淤堵，再配合多项中医综合理疗，如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内外兼治，多管齐下。治疗频次方面，穴位埋线每1至2周进行一次，医生将根据个人体质、肥胖类型定制专属疗程。治疗期间建议保持规律作息和清淡合理饮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9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

0: 夜间西北风5到6级，32度到13度。白口泉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30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风4到5级，32度到13度。小拐西北风4级，31度到14度。五五新镇阵风3到4级，31度到15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有微到小雨。护都碧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28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阵风3到4级，31度到18度。马河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30度到16度。克勒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3: 地儿大，
2: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昨日饮酒过度，
5: 对，我没醉，
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4: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9: 幸好是做梦啊。
1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3: 哎，
1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7: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8: 爸爸，
17: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7: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2: 怕不怕？
21: 就是怕。
2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2: 啊，那你劝过他吗？
23: 劝过呀，不听。
20: 孩子小，道理大。
2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5: 不能乱开车。
26: 妈妈，你开款要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一根扶手。
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

0: 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渐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5: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进入到健康克拉玛依的特别节目，九月清风入秋，健康入心。每年的九月呢，是全国全民健康生活月的方式宣传月。在节奏飞快的日常里，我们奔赴工作，兼顾生活，却常常忽略身体的细微变化，这才是一切生活美好的底色与底气。
2: 没错，很多困扰现代人的慢性问题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的结果。像脂肪肝、代谢紊乱、反复的肠胃不适，已经成为藏在我们身边最普遍的隐形健康隐患了。
0: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韩志毅做客直播间。今天呢，韩主任将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养生误区，读懂您的身体信号，建立科学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那当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询问韩主任，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与我们留言互动。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首先请韩主任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一声招呼。韩主任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韩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其实我们就想问一下韩主任啊，我们经常说疾病看结果，健康看源头。那在您长期的这个临诊的接诊当中，目前咱们市民比较隐匿然后也容易被忽视的消化代谢问题，您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我在日常接诊里最隐蔽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代谢一些问题呢，首先就是胰岛素抵抗。很多人体重正常，空腹血糖看着没问题，但餐后血糖胰岛素已经升高，一点感觉都没有。其次是代谢相关性脂肪肝，就是大家常说的脂肪肝，早期呢完全没有症状。还有血脂异常、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另外尿酸升高、血压升高，这些问题也常被忽视。因为这些问题呢，常常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不会想到专门去筛查。
0: 确实，其实刚才韩主任说到的这几项，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平常也没有太注意，尤其比如说像胰岛素抵抗啊，幽门螺旋杆菌是否感染，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是没有表现的，是吗？
3: 是的，很多朋友觉得这些代谢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胰岛素抵抗、脂肪肝，这点小事都不碍事，也不用管。但这类代谢相关疾病最大的特点是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
2: 是
3: 啊，人体的代偿能力

0: 力是非常强的，指标轻度异常时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难受。
1: 嗯，
0: 这些损伤呢是一点点累积的，就像水管里慢慢结的水垢，短时间内看不出问题，长年累月就堵了。
1: 嗯，
0: 大家总觉得不痛就没有病，等出现冠心病、脑梗、糖尿病、肝硬化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脏器的损害已经不可逆转，已经错过了最简单、最有效、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是，其实就像是每年的这个常规体检一样，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我身体很健康啊，结果检查报告一出来的时候，发现，哎，
2: 有一项指标还是比较异常的。
1: 对，这项指标异常了，然后呢，才开始加以控制。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干预时机。
2: 对。
1: 但如果说你放松警惕，觉得，哎呀，我就超出了那个指标，就比如说零点几或者一点点，
2: 嗯，
1: 就相当于就比如说去年我尿酸有点偏高的那种状态，
2: 嗯，
1: 然后呢，等到第二年就是也没管，第二年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好像并没有任何改善，这个时候我觉得
2: 确实要重视起来，
1: 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2: 没错，所以呢，就是也告诉大家，每年的常规体检其实是特别有必要的啊，
1: 嗯，
2: 可千万不要觉得麻烦，也不要觉得花费精力和金钱，常规体检也是对我们这个健康的一种保障。那想问一下韩主任，其实相较于明显这种身体上很疼痛、没有不适感的这些指标异常，其实是刚才也说到最容易被大家放松警惕的。
1: 嗯，
2: 那现在其实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像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代谢紊乱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人体检呢，它的指标异常却就像刚才杨说的，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1: 对，
2: 但这种无症状的代谢问题长期放任不管的话，会引发哪些连锁的疾病呢？
0: 会有很多，你看很多人体检出代谢的异常，比如说超重、血脂、血压、血糖、尿酸的轻度异常，
2: 嗯，
0: 但自己感觉一点不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没有管它。但是这个代谢呢是牵一发啊，动全身的，长期胰岛素抵抗，慢慢的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持续的存在，还有血压的问题，会加速血管的硬化，诱发冠心病、心梗、脑梗这些问题，而脂肪肝持续存在，损伤肝脏，可以出现肝纤维化，有部分人会发展为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可以导致胃炎，长期的感染导致了萎缩肠化，有一小部分会发展成胃癌。
2: 嗯，
0: 当这些异常短期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这都是长期的影响，这些往往都有5到10年以上的时间，实际上这给了我们充分的干预时间，但前提是你要重视这些健康问题。
1: 嗯，
2: 是的，其实就像刚才韩主任说到的，在每年体检报告上，可能这些不起眼的异常的小数字，你觉得高一点低一点无伤大雅，觉得哎呀，人体嘛总会有波动的时候，但是当你长期放任不管时，可能就是给了它发展的空间啊。
1: 对，其实已经给你预示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些相对的准备。
2: 对，
1: 但是往往你忽视的就是这一些预备准备的时间，反而会酿成大祸。
2: 是的，
1: 我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沙漠骆驼留言了啊，说想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胰岛素抵抗代谢差的人群，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正常的比如说像喝牛奶、吃水果和正常的主食进食的这种情况呢？
2: 嗯，
1: 我们请韩主任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一类问题呢，我经常给患者说，你不需要什么有什么说绝对不能吃的，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总量的控制。
2: 嗯，
0: 比如说你仅仅是一个有点胰岛素抵抗偏胖，但是血糖还没有明显的异常，在这个阶段你的饮食应该是严格的限制糖分的摄入，比如说点心呀、糕点呀，另外还有一些油脂的这些摄入。
2: 嗯，
0: 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比如说你在两餐中间把这个水果尝一尝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有一个总量的控制，你的吃了一些水果，你从你的主食里面要扣出来一些。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你吃了一些东西，你要把它消耗掉、燃烧掉，那你呢要运动。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跟上，饮食加运动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
1: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牛奶它现在不是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风味牛奶啊，或者怎么样，
2: 含糖量可能比较高。
1: 对，那如果说选择这个脱脂牛奶，会对这个比如说油脂的摄入有一定的帮助吗？
0: 是有帮助的。
1: 有的。
0: 实际上在这里问题的朋友呢，我们也是建议脱脂牛奶。
2: 哦，明白明白，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稍微注点意啊。
1: 对，
2: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韩主任。

0: 人其实在所有代谢相关的问题当中，脂肪肝是全民体检最高频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
0: 而且它的轻重程度也是各有不同，大家其实很难精准去分辨它的风险。那能不能请韩主任用这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大家来区分一下轻中重度脂肪肝的危险，还有它不同阶段是否有逆转的可能呢？因为现在可能在很多年轻人的体检报告上，我们经常能看见脂肪肝超标了，即便有些人看起来很瘦，哎，没想到还是有脂肪肝。那我们请韩主任跟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吧。
2: 好的，脂肪肝的危害从肝脏病变发展来说是这样，有这样几个阶段，从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这三个阶段都是可以逆转的。在轻度脂肪肝呢，只是肝细胞少量的脂肪，完全可以逆转，调整饮食运动，体重减轻，3%-5%，是可以明显的逆转的，这些都有非常多的证据。
0: 嗯，
2: 在中度脂肪肝呢，这往往有一部分人已经出现了脂肪性肝炎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肝纤维化的情况，但这个阶段依然是可以逆转的，积极进行运动、饮食来控制。体重降低5%-7%，维持1.5年以上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呢证实，绝大多数都有非常明显的好转，甚至完全的逆转。
0: 嗯、
2: 在重度脂肪肝，哦，这一定要重视了。
0: 嗯，
2: 因为在重度脂肪肝的时候，因为反复炎症，部分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纤维化，在积极干预是可以改善的。一旦发展成肝硬化，就再也回不去了，这是最后的一个干预时机了。在这里控制体重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对你的饮食和运动要求就更高了，它要求你体重能降低7%-10%，维持1.5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样做可以明显的延缓肝纤维化的进展，减少肝硬化的发生。
0: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韩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脂肪肝它的轻度、中度和重度到底大家该如何区分，包括呢该如何逆转。那刚才也是提醒过各位啊，如果说您的体检报告上近期这个脂肪肝显示轻度或者是中度，通过健康合理的饮食包括控制体重总量，还是有可能逆转并且得到很大改善的。但如果说您已经达到了重度脂肪肝，那就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啊。
1: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病从口入，
0: 哎，当然
1: 就是管住嘴的同时我们还得迈开腿，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控制嘛。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的潜水鱼发来信息说，韩主任想问一下，轻度脂肪肝我们可以多久复查一次呢？需不需要吃药去干预呢？
0: 轻度，
2: 轻度脂肪肝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看一下它一些综合指标来判断。
0: 嗯，
2: 需要看一下它的转氨酶的情况，看一下它的肝纤维化的情况。在我们医院都有很多的手段可以进行检测。
0: 嗯，
2: 如果在转氨酶是正常的，仅仅是轻度脂肪肝，没有明显的肝纤维化，在这个阶段呢，建议就是饮食控制，要严格的控制油脂的摄入。
0: 嗯，
2: 和其他的健康问题相比，它对油脂的摄入控制要求更加严格，但同时它又提倡，优质蛋白的摄入，你不能蛋白摄入不能少，要充足，这样才对肝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饮食加运动，这个阶段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往往不需要用口服药物。定期复查的话，一般建议6个月-1年，我认为轻度的就足够了，不需要过于频繁。
0: 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查出疾病，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啊，不用觉得说一点小毛病
1: 就得吃药了，
0: 对，无限放大倒是也不至于，就是一定要引起你的重视啊。那其实长久以来啊，大家都固化的认为脂肪肝就是肥胖人群的专属，可能很多朋友一看到，哎呀，身边谁长胖了，说，哎呀，你肯定有脂肪肝了，
1: 但并不是，是吧？
0: 对，其实，在近年来的这个临床当中呢，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体型偏瘦，哎，平常也不喝酒的这些年轻人也确诊了脂肪肝。那在这一看似比较反常现象的背后，韩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真正的诱因是什么呢？
2: 哎呀，现在有不少很瘦不喝酒的年轻人也查出脂肪肝，所以很多人还是困惑。这个瘦人的脂肪肝 因为它不在于全身的脂肪多，而在于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分布的紊乱。在很多年轻人看着比较瘦，但是他的内脏脂肪含量是超标的，这些和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系，那当然也和他的遗传因素这些都有关系。比如说长期熬夜、久坐，喜欢奶茶、甜饮料，喜欢这个糕点、果糖，另外他运动又少，在这一类人呢，再加上这个遗传的因素，就更容易出现内脏脂肪超标的问题。他的饮食结构可能往往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三餐的不规律，比如说蛋白摄入的不足，比如说运动不足，像这些呢都会引起他的内脏脂肪肝含量超标。在这类人呢，控制起来比胖的人控制要更加警惕，因为说明他基因不好，更容易出现各种疾病。
0: 哦，确实，
1: 就是其实，相对来说，过于肥胖的人他会有减重的这么一个环节，但瘦人减重的话，可能
0: 没什么效果。
1: 对，就是不在于说他能明显的看得到改变。
0: 对，
1: 那当然了。
0: 也想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刚您一直在说这个蛋白摄入一定要够。那比如说日常可能有些人，比如说，哎呀，我就是不爱吃鸡蛋，或者是他没有很明显的意识，说我今天要吃多少克的蛋白，吃多少克的鱼呀、虾呀、肉蛋奶之类的。那如果说大家日常补充像喝一些乳清蛋白粉可以吗？能够就是有一些帮助吗？对于蛋白的摄入来说的话
2: 也是可以的。作为补充，
0: 作为补充剂，但是不能作为蛋白的主力军，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因为这一般来说呢，日常的饮食就足够了。
0: 好的，感谢韩主任啊。那大家如果说确实您觉得一日三餐不固定不稳定，那这个蛋白摄入量不够，适当的喝一些可以，但是不能把它当做主要您的蛋白来源啊。
1: 看得出来大家对脂肪肝的这一项病程是比较重视的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急于这个调理康复，却陷入了像刚刚也说到的是可以控制饮食，但是有的人却陷入了极端节食和纯素饮食或者是盲目减脂的这些误区。那这些看似养生的方式为什么不仅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肝脏，反而会加重我们肝的损伤，会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奏呢？我们也请韩主任给我们科学的解答一下。
2: 因为在临床上碰到过这些问题。有一些朋友因为肥胖脂肪肝比较重，急于快点好，选择极端的节食，纯吃素，拼命减脂。但是大家不知道，肝脏修复是需要蛋白质摄入的，如果吃得太少，长期素食，蛋白质不足，营养物质不足，然后身体调动大量的脂肪送到肝脏，反而加重脂肪肝。这也是营养不良性脂肪肝的一个原因。而减重太快，每周体重减重超过1.5公斤，也会刺激脂肪的大量动员，加重肝脏的炎症。而且快速减脂会丢掉肌肉，基础代谢率变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容易反弹。代谢比之前还要差。护肝减脂千万不能求快，一定要慢，因为每年都会碰到好几个因为减重过快，结果就送到急诊科去抢救的。
0: 确实，你看这反而还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一旦查出，就即便您是这种肥胖型脂肪肝，减重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没有说要求您要在一个月内减重掉10公斤啊，这么极端的要求啊。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0: 对对对，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就是干什么事儿都不能求太快。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判断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的标准就是觉得，哎，我今天这疼不疼，我那有没有闷啊，不舒服啊，觉得我不痛，没有不痛不痒，我就是健康人。但其实像刚才韩主任一直强调到的，这种代谢疾病或者是肝脏病变，它大多都是在你隐匿发展的，
1: 悄悄的。
0: 对，想请韩主任科普一下，有哪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细微的信号，就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在发出这个病变的预警了呢？
2: 因为代谢相关的这些疾病，比如说脂肪肝、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些病变都是悄悄的进展，往往缺乏明显的症状，就但是有一些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警示。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比如说你非常胖或者非常瘦，比如说你容易出现乏力，容易出现精神不振，容易在饭后容易出现腹胀，右上腹隐隐不适， 但是你超声那些又没看到胆囊结石，
0: 嗯，
2: 那这些有可能和肝脏有关系，另外呢。

0: 比如说你有大便的异常，老想上厕所，拉不干净，这些一部分呢可能也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看你体型，比如说这个肚子非常大但是四肢非常细，体重又非常大，像这种呢实际上都往往预示你是存在一些健康的问题，你应该重视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容易疲乏，容易犯困，皮肤容易出现痤疮发痒，面色比较暗沉乏力，精神不振，这些没有特征性的一些这些症状，往往大家可能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呀什么的，但是这些可能是一个提示你应该重视你健康的一个线索，可以建议有这些问题的做一些代谢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查查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查一下胰岛素。
1: 好的，感谢韩主任。那想替听友们也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刚才比如说大家症状都对上了，那在医院我们又不知道该挂哪个科，该做哪些检查，您有没有什么快速就诊的建议呢？
0: 我建议到全科医学科。因为全科医学科呢它主抓的就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啊，范围更广一些。
0: 对，它同时关注你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而如果你去其他科是专科，比如说心血管，它可能只关注你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对，
0: 脑内分泌它可能重点关注你的血糖的问题。如果你到了肾病，它可能就重点关注你的尿酸和这个肾功能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早期的这种筛查，全科医学科
1: 更全面。
0: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好的，感谢韩主任。如果说大家刚才确实已经这个对号入座，发现症状已经中了几条了，不知道该怎么查，该从何查起，那您可以到全科医学科去做一个全面的筛查，也能更快的帮助您掌握自己身体的情况。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的幻想家，想问一下韩主任，说我平常已经习惯了熬夜，但是压力很大，会导致的一些身体不适或者是消化紊乱，如何调理的进行改善呢？在生活当中
1: 长时间熬夜，然后工作可能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这类朋友，
0: 在这种的话，一般我建议你的生活习惯能否改善，这种熬夜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可避免的，还是因为不良习惯？如果是因为工作性质不能避免，那你就要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要多注意。一个方面，你这熬夜的，因为熬夜比较多，你要想办法充分保证你的休息时间。另外一个饮食结构，饮食结构保证充足的蛋白、维生素，同时如果你存在一些代谢相关的问题了，那你把油脂和糖一定要好好限制，但是你又不能太绝对的，适当的淀粉这些的还是要适当的摄入，否则的话对健康也是不利的。然后就是说在这方面呢，你还要再看看，你想办法给自己抽出一些时间来能做一些运动。如果不能抽出大块的时间来，比如说一个小时这种慢跑呀、游泳这些的，那么每天至少你要抽出20分钟时间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做一些拉伸的运动，也可以做一些核心肌群的练习。因为核心肌群对于避免以后的关节、腰椎的损伤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感谢韩主任，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啊给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熬夜啊，就觉得只有夜晚的时间会属于自己，所以习惯性的熬夜，加上工作啊、家庭啊、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可能确实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情况。我想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因为我们定义上说是不是超过晚上11点睡觉就算熬夜呢？基本上有没有一个什么时间上的
0: 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个时间说法，因为在新疆和内地有2个小时时差。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就是抓住这一点，因为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做健康科普的时候说建议大家10点钟上床开始睡觉，酝酿睡意，11点之前要入睡，因为你的这个身体机能要开始恢复了。但是其实身边确实有不少这样朋友说咱们新疆啊是有时差的，所以比如说他说10点钟建议睡觉，那我12点上床睡觉其实是刚好的，存在这个说法吗？
2: 因为和
1: 我觉得跟
2: 内地的作息时间，就比如说
1: 确实是不太一样。
2: 比如说南方那边可能会6点7点就起来进行上班的准备工作了，
0: 是的。
2: 但是

0: 就我们这边可能要到八九点，
1: 对
2: 的，
1: 所以说，像咱们这边的朋友们作息的话，确实是不是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专家建议十点，那我们十二点是不是也是在正常的睡觉范围内呢？
2: 啊，因为在这一个看他的总体的睡觉时间，
1: 嗯，
2: 一般现在认为一个人需要的睡眠的时间是6到8小时，那么他最少最少是6小时，
1: 嗯，
2: 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需要8、9个小时，有的人可能是6、7个小时就够了，
1: 嗯，
2: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建议还是在7到8小时是一个合理的时间，
1: 嗯，
2: 这要看你的工作性质和你的生活习惯，如果你能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根据你的入睡时间，你是12点睡也好，11点睡也好，我认为对你的这些健康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1: 对，还是要保证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啊。
0: 嗯
1: 嗯，好，那其实刚才呢，韩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危害和误区，大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落地的这些养护方法。那针对长期久坐呀、作息不规律的这些上班族，能否请韩主任推荐一套比较省时又简单，然后大家又比较能够长期坚持的护肝或者是提升代谢的饮食和运动方案呢？
2: 啊，有这些饮食和运动方案，但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这是凡是健康饮食，你看一看，它都非常难吃。
1: 是看能否坚持 啊。
2: 因为这个上万年来人类进化过来说，本质上一直以来它是缺乏油脂和缺乏糖分的。
1: 嗯，
2: 所以说油脂和糖分，是人类天然就喜欢它的，所以说当你意识到这个饮食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些甜的东西和油的东西你一定要克制住，
1: 嗯，
2: 因为它有一个存在于基因里的对你的诱惑，就让你去想去吃它，想去储存能量，度过艰难的时光。
1: 对，看你能否对抗自己啊。
2: 所以说这个你就要克制住自己。然后在这个饮食呢，就是充分保证蛋白质的饮食，我们永远是放到第一位的。因为从整个看，实际上身体比较健壮的人和瘦的人相比，他的各种健康状态呀、机能，甚至得了一些疾病之后，他的恢复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太瘦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饮食里面，那我只能说，甜，如果说已经有代谢相关问题了，那把这些戒掉奶茶、甜饮料，戒掉糕点，戒掉油炸的食品，尽量不要吃夜宵。
1: 嗯，
2: 每餐的话，至少有一半的蔬菜，特别是绿叶子蔬菜是更为推荐的。有一份手掌大小的优质蛋白，这个蛋白呢，建议的是鱼肉。
1: 嗯，
2: 然后呢是鸡肉，鸡肉呢注意一下哦，鸡肉要去皮，因为皮里面油脂非常高。
1: 嗯。
2: 还有一些红肉呢，里面的含脂实在是比较多一些。
1: 对。
2: 在这方面来说，还是要尽量的减少一些。
1: 嗯。
2: 另外呢，可以用少量的粗粮来替代白米饭和白面。
1: 嗯。
2: 三餐按时吃。晚餐尽量放到睡前的3个小时之前，运动呢，这一块呢，就是说运动，我认为不需要专门去健身房，你只要能抽出一些时间来，比如说，每天你能有上20-30分钟，做一些有氧运动，或者说肌肉训练，肌肉的练习，力量的练习。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是单纯对脂肪肝这一块的运动建议呢，就是它对运动的要求更多一些。它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有氧运动。
1: 嗯。
2: 有氧运动，比如说，游泳、跑步，踩椭圆机，还有这个骑单车，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有氧运动。
1: 嗯。
2: 在这个建议呢，实际上如果有脂肪肝的人呢，我建议他时间更长一些，每次运动在1个小时左右，把他的心率运动的程度呢，你买一块那个心率手表，
1: 嗯，
2: 能达到你最大运动量的80%，那就已经强度就非常高了，比如说你的如果按照它的最大心率在170的话，80%的话，那就在130-140左右。 也就可以了。

0: 就完全足够了啊，
1: 就完全足够了。
0: 嗯，好的，感谢韩主任。其实在这个饮食啊，包括健康运动上，也希望各位能够提高您的自觉性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韩主任您呢是深耕这个临床诊疗，包括科研教学很多年了，还斩获了多项市级的科技进步奖励，有着非常前沿的这个诊疗视野。那在这个脂肪肝啊、代谢疾病的防治领域，目前最新的诊疗理念和预防的趋势是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这十几年呢，在脂肪肝代谢相关疾病的防治理念呢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对这个脂肪肝来说，只盯着肝功能 ，B 超看看肝脏，抽血看看谷丙转氨酶，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单纯的治肝转变为一个全身代谢一体化的管理。现在认为脂肪肝的本质是全身代谢问题在肝脏的一个表现。目前呢，非常强调肝脏、心脑血管和肾脏疾病的一个协同的管理。现在呢，更加看重内脏脂肪、胰岛素抵抗的早期筛查，不要等转氨酶升高之后再进行干预，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开始注重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的管理。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呢，永远是一个最基础的，药物呢只是辅助。虽然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药物，也有很多的进展，但是生活方式干预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比如说肠道菌群对代谢的影响，目前研究的也是比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呢非常讲究个体化的方案，因为胖人脂肪肝代谢问题和这个瘦人脂肪肝代谢问题，他们的方案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科学的区分啊，就是说一套这个治疗方案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自己个体的情况啊。
2: 对，所以每年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是早期发现，我们就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那也会为未来的这个健康发展多一份保障嘛。
0: 没错。
2: 那韩主任这么多年的一线教学与临床的经验，其实也让您了解了咱们大众健康的认知盲区。那么也想问问，在所有的消化和代谢相关的这些养生误区当中，有没有哪个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是需要大家一定要去纠正的？就是哪怕你没有，我们也可以
0: 重视起来，
2: 对，提前的注意和重视的那种方式呢？
1: 在这里面呢，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不舒服，我这体检指标异常，我就不想管它。很多人看到轻度的脂肪肝、血脂、血压、血糖的升高，但因为自我感觉是良好的，精神也非常好，就直接忽略了。这个代谢损伤是悄悄进展的，症状总是来得很晚，不能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脏器是否健康。体检发现了异常，哪怕没有症状，也应该进行积极的干预。
0: 对，是的，就不能说完全凭自身的感觉来啊。
2: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九月呢是全民健康生活月，也是全民树立健康意识、养成养好习惯的一个关键契机。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能否请韩主任给广大的市民朋友送上一句核心中肯的代谢与肝脏的健康忠告呢？
1: 代谢相关性疾病，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尿酸、脂肪肝，这些问题处理一定贵在早，要早干预，贵在稳，要坚持好的生活方式，长期坚持下去，不要等不舒服了、难受了再进行补救，少油少糖，合适的蛋白质摄入，睡好觉，坚持运动，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良方。
0: 好的，今天呢，
1: 谢谢。
0: 是的，其实也非常感谢韩主任啊，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日常我们可能会忽视到的健康问题。那也是再次感谢韩主任。健康是日复一日的修行，而非一朝一夕的补救。其实听完今天的科普呢，我们也深刻的明白，所有隐匿的慢性病都是源于日常的点滴习惯，也终将被科学的生活方式所改善。
2: 九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它不仅是一次主题科普，更是一次温柔的提醒。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昂贵的补品和复杂的疗法，而是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自律且从容的生活状态。
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身体的信号，走出养生。

的误区，以好习惯守护好身体，以好状态奔赴好生活。那再次感谢韩主任的专业解读和暖心分享。那今天的健康克莱玛依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9集，前史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前史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李老师，这段话字数不多啊，但是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字面来理解。
2: 对，这个前史啊，前史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具有前瞻性了。
1: 哦，有远见。
2: 或者我们讲具有预测，对于事物发生的一些变化呢，事先就能够了解到。
1: 哦，
2: 探知道。
1: 嗯，
2: 就我们经常讲有前瞻性是吧？有一些预测能力是吧？
1: 嗯，
2: 推断事物发展的一些变化。
1: 哦，
2: 指的是这件事情。
1: 哦。
2: 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老子的把他的评估里头啊，他用了一个叫道之华，是吧，和愚之始，
1: 对，
2: 这两个把它并列放在这里头，
1: 是
2: 这个让我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了。
1: 对，
2: 那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具有前瞻性是吧，能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具有这种能力啊。
2: 是不是
1: 有前瞻性？
2: 哎，但是这里面你要细分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嗯，
2: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啊，这个前瞻性啊，就预测能力啊，君子用之则成名，小人用之则杀身。
1: 哦，那如果看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喽？
2: 对对对，
1: 君子用了就是好事儿。
2: 我用它来干什么了？
1: 对，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的规律，是吧？
1: 嗯，
2: 看到未来的变化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1: 嗯，
2: 那作为一个君子啊，他是有
3: 这个。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啊？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5: 哦，
8: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8: 好嘞，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找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6: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7: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8: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7: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8: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9: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1: 用音乐
1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2: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我们带着所有的朋友去听听我们老爸老妈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对于当下的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啊，经常会听到长辈跟我们说啊，跟我们这一代有很大的隔阂。我们这一代呢喜欢听的歌，他们觉得有一点不好听。同样呢，他们那一代喜欢听的歌，我们年轻人也会觉得不太好听。可能他们听的都是那些民歌，我们听的呢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风格不一样吧。但是我也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也发现我们忽略了很多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听的这些歌曲呢，让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状态当中。同样，我们继续期待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说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曲，欢迎各位的添加好友之后来给我留言。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这是哥哥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张国荣呢，在1983年出道的时候，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成名曲了。每逢呢，在他的演唱会上都会唱这首作品，一首情深意长的歌曲。如果在你的身边，你想要留住一个人的话，你可以为他唱《风继续吹》。可是如今风还在时时的吹起，而张国荣呢，却永远的消失在了闹市当中。其实人的一生，我们算一算，就像风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张国荣的一生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说到我的钟爱，除了我们刚听到的《风继续吹》之外，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倩女幽魂》。
1: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

取恩望。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看看大家在微信里面来说到关于他老爸老妈年轻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蓝胖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妈听的最多的就是那首常回家看看啊。还有呢，时间港湾也是继续来留言了，他说渴望的主题歌带梦闯天下的男人，他说的是父母最爱听的就是刘欢的歌曲千万次的问以及糊涂的爱。再来看到男人海洋，他说了，肖辉我来报道啊，他说我老妈爱听篱笆墙的影子，老爸爱听豫剧，哎，一看你爸就是这个河南的哈。他说这两个人呢完全是两种风格，我都不是很喜欢，果然是有代沟啊。再来往下看素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我妈啊爱听这个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的版本，还有雪域昆仑，他说我妈最爱听的就是毛阿敏的渴望了哈。再来往下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他的名字叫做卡博，看他说到的他老爸老妈最爱听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有请。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最爱听的那个谁，梅艳芳的歌，女人花呀什么之类的。
0: 哦，确实啊，梅艳芳的歌曲确实是也是挺脍炙人口的，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印象。还有呢，再来看到时间的港湾，他说了，我老爸老妈最爱听的就是篱笆女人和狗，印象里面好像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并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也出现了这个农村三部曲，比方说露露女人和井啊，篱笆女人和狗啊，还有这个古船女人和井啊和网等等啊，这三部曲在这三部曲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很多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这个女人，这首歌大家并不陌生了，那英《雾里看花》。那英在中国歌坛乃至亚洲歌坛都是屈指可数几大天后之一啊！相信大家对那英的认识一向啊都是特别的深刻，比方说她演唱的《征服》啊，《一笑而过》啊，《梦醒了》啊，《相见不如怀念》啊，《梦一场山不转水转》等等，太多的经典金曲都是那英带给我们的。她这种直率爽朗的个性也是众人皆知，同时呢，也是不失女人的细腻和坚韧的包容力。那英的歌声呢，让我们得到了久违的感动。她用歌声唱出了对爱情的这些执着，对爱的这些勇敢，对爱的奋不顾身。她在用心用情的去唱每一首歌曲，也是真的做到了在她的歌曲里面感动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感动别人。她曾经呢也是陪伴多少人走过了她的那些情伤，每当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都能够回忆起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回忆。最爱私房歌，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你老爸老妈他们年轻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曲。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
12: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3: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们。
1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城区新生活，我们去北京的文化精华区去探访一下，把那些曾经的往事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同时呢也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我们的城市。那今天陪伴我们去打卡的、去探索的，依然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文学博士顾世宝老师，欢迎顾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
0: 今天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就在崇文门外。这里呢曾经有前门三里河的这种小桥流水人家，可以说是北京少有的江南风韵，同时呢还有过非常知名的文学家曹雪芹先生的故居，所以这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地理特点。
1: 这个崇文门外呢，这一块呢其实它是这个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最早的时候，我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们这个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尤其它内城啊，就是内城崇文门这个城门呢，它其实是延续了元代的城门，但是比元代的城门呢向南推进。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元代的元大都它的南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长安街，就长安街这个是已经是到了城门了。然后但是呢，后来由于在明朝初年的首都是在南京，然后北京呢当时变成了北平。变成北平之后呢，那这个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你就不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城墙，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于是乎呢，就把这个北京的当时的北边的大都的北边的城墙给废弃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北土城、海棠花溪，就是土城沟，就是以前的北边的护城河。然后向南迁移了大概三公里，就六里路、六华里。然后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呢，到了朱棣想把这个北京变成首都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哎，这个好像规模又小了些，尤其是它的这个南边这个规模，就是建筑用地不够，怎么办呢？他又把这个城墙南边的城墙向南推动了几百米，接近1000米的样子，所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北京的内城的这个前三门。那这前三门呢，它是跟这个元大都的前三门的位置是严格对应的，尤其是在

0: 明朝的早期，它其实这三个门跟这个明朝的门呢，跟这个元朝的门的名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到了明朝的这个中期，有一个正统皇帝在位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他还小，正统皇帝很小，就是后来那个出国留学的那个朱祁镇，他当时还小，当时有所谓的三杨李郑，就三个姓杨的，这个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当时几个大佬做主，把这个北京的这个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加固，然后呢给都修了瓮城，然后把一些名字呢也都给改变了，比如说本来中间的这个门呢应该叫立正门，到之后就是我们的前门了是吧，改名叫正阳门，东边的这个门呢叫海带门，又叫哈德门，所以呢改成了就是我们今天的
1: 崇文门，
0: 因为我们左文右武嘛，如果我们一个人面南背北，我们把脸转过来向南方而立，然后呢左手就是文治、
1: 啊、
0: 左手在先，因为在很多尤其是在汉人主政的大部分的这个朝代当中都是左比右更尊贵，所以崇文门、宣武门相对来说崇文门应该是
1: 显得更尊贵一些
0: 制高点，所以这里呢就变成了崇文门，这里现在这个门呢，它最早的时候呢，它其实这地方呢其实就是河道，为什么就是河道呢，因为大家想想那元朝是不是有大运河，元朝大运河它是不是要从元朝的大运河它是要这个从这个河里
1: 流到城里，
0: 从城里流出来，然后继续的向东南方向流，所以呢我们像从这个崇文门到北京站这一带其实以前就是运河流经的地方，就是运河的河道，就崇文门到北京站这一带就是运河的河道，然后就跟我们今天看的那个通惠河它是
1: 能够连起来的，
0: 就是相当于通惠河像这个西边去延伸做一个延长线，你会发现这个崇文门和这个北京站这一带其实就是运河的河道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呢这个运河河道呢在什么地方跟这个城里面相接呢，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正义路那一带，正义路，
1: 那底下有一个暗河，
0: 对对，所以对正义路以前那地方旁边有好多的桥，然后你看那个路很宽，两边有柳树，那其实那中间本来是河道，然后呢那个当时就叫玉河桥，玉上桥、中桥、下桥，
1: 现在那些桥也都在地下，
0: 对，都变成了这个地下室，所以我们说东江米巷、江米巷，就是因为粮食都运到这里堆积起来了
1: 啊，对，因为那边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呢都是高楼林立了，都是这个宽阔的马路，但是过去在元朝的时候它其实是一派这个
0: 水乡风光，对，而且这个水乡呢到了明朝它其实延续了这个水乡的特点，这也是跟它的自然流向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城市呢都是人驯化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出于自己的生活的需要对这个河道进行了，有可能比如说它本来是弯的把它变直了，或者本来是直的把它变弯了，尤其是运河，因为运河上有一个说法叫三弯抵一坝，为了让这个水流更加平缓，不至于这个水一下就流走了，就把它故意的变弯，所以这个河流变直变弯都是经过人工改造，尤其是在城市的内河当中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河流其实都相当不容易，都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有比较大的便利所以才会保存下来，但是崇文门外呢，那么在古代呢，就是不要说古代了，就是在几十年前其实有一条河，这个河就叫前三门护城河，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的这个护城河，我们会有北护城河，就是在德胜门和这个安定门外有护城河，有这个沿河的这个公园，北滨河公园面积很大啊，南面也有护城河，就是南边的这个永定门外，包括这个左安门右安门，这那地方有护城河，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也有，
0: 但实际上呢内城本身是有一个护城河的，我们的这个二环路的这个在朝阳门和这个阜成门，这个叫东护城河西护城河是有护城河的，现在变成了地下的暗沟，就包括我们这地铁二号线就整个环线，它下面其实大部分都占用了是护城河的这个河道，宣武门地铁站到了，崇文门地铁站到了，那地铁站以前就是护城河的方向，
1: 就是它的河道，
0: 对，所以这地方本来河道密布，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的北京，当然现在也是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滨水公园啊也很多，
0: 越来越多
1: 啊，对，越来越多，但以前它可能是更多的，
0: 更多，尤其
1: 它也是一个交通的方
0: 式，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崇文门的方向，为什么呢，北京城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肯定是西北高， 北边是燕山，西边是太行山，那西边北边海拔本来就高，然后呢这个山里的河流冲出来，在山前形成了这样一个冲击平原，这个冲击平原带有微微的坡度。你这块海淀区就是我们说那个颐和园那个地方，那个昆明湖，它的海拔大概50米，然后等你到了城内，就到了积水潭，到了这个什刹海，这地方的海拔大概就会在45米左右，
1: 对，40多。
0: 但是如果你到了龙潭湖这一带，大概只有36、7米了。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从西北向东南斜坡下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水最终的流向都是到东南方向，所以东南方向的水面就是它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它的积水的面积就会特别的多，然后有很多的河道汇集到这里，形成了很多的河沟。这个呢我们今天大部分都看不到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地名，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崇文门外，在前门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叫鲜鱼口。
1: 鲜鱼口，
0: 你听，鲜鱼口就说明这地方本来是有河道，应该是
1: 卖鱼的。
0: 对，还有芦草原，你听，有大量的
1: 芦草
0: 芦苇，比如说桥湾，是吧，你再往下走虹桥，是吧，你看这些金鱼池，这些全部都是一脉贯穿的，它就是一个河道的遗址。
1: 对，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了，但是从一些地名当中能够追寻到曾经这里河道密布的一个足迹。其实还有一个是能看到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三里河公园，这个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向大家推荐哈。因为有一年呢也是秋天去三里河公园，我第一次去，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不像是在北京，好像是到了江南水乡，因为它就是这个水流穿城而过，小桥流水人家啊，这样的一种江南的风韵，然后包括旁边都有很多的会馆。
0: 对，
1: 然后呢当时还觉得很奇怪，后来呢有一些朋友就告诉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只不过是最近几年重新复建了，把它原来的风貌给复建出来。
0: 这条河呢它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说历史的话，这个历史就
1: 更久远，
0: 源远流长。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很多喜欢历史，尤其喜欢北京历史的朋友都会听说有一个河叫高梁河，西直门外有高梁桥，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长河从那个颐和园过来，然后流到北边的护城河当中去，是吧？这个河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河道其实是有人工的成分，经过人工的修整，就包括以前这个乾隆皇帝带他妈去颐和园，就可以坐着这个河道里面坐船过去。到今天我们上面也有游船，已经恢复了这个游船。
1: 对，从动物园直接能坐到颐和园。
0: 有没有想过这个河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河最早它其实是古代的，最早的时候它是古代的永定河的河道。
1: 啊，永定河不是在西边吗？
0: 永定河也是我们北京历史上的先民经过不断驯化的结果。
1: 是我们的母亲河。
0: 母亲河，我就说。比如说你现在说永定河为什么就是北京的母亲河呢？它不就经过房山经过丰台吗？不是，这个母亲啊把孩子养大了，他就好像就是让孩子独立了
1: 啊，他又退隐了。
0: 最早的时候这个永定河它是从这个我们叫八宝山老山的地方呢，从那个跟那个石景山之间的山间它是穿过来的，向北流的。
1: 向北流
0: 流到哪里呢？流到清河，北四环北五环那个地方的北五环的清河。这个清河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永定河的一股河道，然后就相当于从那个就因为永定河无论怎么流它是从门头沟出来的，门头沟出来之后它首先是向最北方向沿着山路去流，
1: 它绕了一圈，
0: 它流到了今天的清河的河道里，然后经过温榆河，经过北运河，然后入海。所以呢它沿路上留下了大量的水乡，就比如说我们说三山五园，说那个颐和园、圆明园，包括北京大学什么燕园，包括未名湖，就包括那个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荷塘，为什么有这么多湖？
1: 因为它其实相当于水库，古代的河道
0: 、古代的河道。然后这个河道
1: 它蓄水。
0: 对，这个河道呢最早的时候在先秦时期，就是2000年以前是在清河这方流，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就是到了汉朝汉武帝的时候，这个河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向南偏转，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转到了我们今天的就我们今天叫长河，其实就是高梁河，古代的高梁河。古代的高梁河当时还没有，当时的北京城还不在这个位置，当时北京城是在丰台，是在这个
1: 莲花池
0: 那一带。然后呢它相当于在这个城北，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北京有六海？
1: 对，
0: 西海前海后海北海中海南海是吧，这六海你不觉得它连起来特别有意思吗？它为什么会连起来？因为古代河道，这是古代的高梁河的河道。 古代的高梁河就从今天北京城的西北方向杀进来，然后呢斜穿了一个对角线，
1: 哦，
0: 然后从龙潭湖的方向出北京城，
1: 哦，
0: 所以这一路上从崇文门，然后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花市，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到这个我们体育馆路，然后经过了这些什么虹桥啊这些东西，最后到龙潭湖的这一系列的沼泽地水面都是古代的高梁河的遗迹。
1: 哦，现在大家想到高梁河的话就是西直门外的那个高梁河那条路，没想到它其实是这么长，
0: 尤其是我们在北方平原上生活的人，
1: 嗯，
0: 你也是啊，就是邯郸人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如果看到那个湖它只要连了片，
1: 嗯，
0: 就说明它有可能是古代的河流的遗迹。
1: 哦，哦，所以你看啊，咱们老说北京缺水缺水，从历史上来说，
0: 啊，不缺水啊，
1: 它并不缺水。
0: 你看它的名字海淀是吧，
1: 海淀，对，
0: 南海子是吧，
1: 嗯，
0: 当然这海有别的意思，但是它既然是淀，就是有很多的泉眼，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山前的一个产水比较丰富的地区。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都很苦恼了，经常有这个洪灾暴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你从东边的这个渤海黄海过来的水汽，这一头就撞上了燕山和太行
1: 山，
0: 在山前形成了暴雨区。
1: 嗯，
0: 所以呢，这山前就那个暴雨区呢，这个水降到这个坡地上，就会形成了很多的泉水。
1: 嗯，
0: 然后这个泉水就会常年无休。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去追寻北京的一些地名，你会发现，在过去其实我们这还是一个水草风貌的地方。
0: 哎，水草风貌啊，就是所以，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三里河，所以这个三里河呢，其实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无论是元朝人也好，明朝人也好，在这地方修城。
1: 嗯，
0: 它其实借助的是一个古代的河流的遗迹，然后利用的是这个水，
1: 嗯，
0: 这个水呢可以搞运输，
1: 嗯，
0: 也可以做城市生活的用水。
1: 哦，
0: 所以
1: 它也不是天然的河流，
0: 哎，
1: 是吧，
0: 天然河流最终经过我们人的
1: 这个改造、
0: 嗯，然后对它这个河道进行加工是吧。关键是这个三里河什么时候开始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明代前期，在这个正统皇帝修这个前三门护城河，修这个前三门的这个城墙的时候呢，
1: 嗯，
0: 为了排水的方便，就是内城，因为当时还没有外城，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这凸字形还没有，只是一个口字形，就是那是因为嘉靖皇帝后面修的，
1: 嗯，
0: 这个修的这个时间比他早100年的，
1: 哦，
0: 就没有外城，没有外城呢，那
1: 这就相当于城郊了，
0: 外面叫官乡，
1: 嗯，
0: 是吧，这个很多的这个城里的这个水呢，它流出来，然后呢在城郊形成了沼泽地，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皇帝向南出行的这样一个要道，你不可能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一下雨就是泥泞就是沼泽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梳理了一条河，
1: 哦，
0: 把这个就相当于把沼泽给连成串，形成了一个排水的干渠，
1: 嗯，
0: 这个排水的干渠呢由于它距离前三门的这个距离是3华里、
1: 嗯，
0: 所以称为
1: 三里
0: 南城的三里河
1: 啊，
0: 哦，对
1: 啊，那这个三里河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水乡风貌的？
0: 这水乡风貌就是因为它地势比较低洼，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
1: 河道比较的纵横，
0: 哎，对，尤其呢是什么呢？尤其是它在这个明朝这个初期和中期的时候，它是在郊区，它是郊区呢，所以它的人口密度非常低，所以就相当于它就是城外的这样一个田野。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叫郊野公园，有这样一种风格。
1: 哦，那到后来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它还是很多这个从南方过来的进京参加考试的举子们住的地方来的地方，所以呢它这边会馆也比较多。
0: 对，这个地方会馆呢就包括非常重要的颜料会馆，
1: 嗯，
0: 颜料会馆就是那是山西人的会馆，还有一些这个南方的，就比如说金县的，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那个郑望伦那个金县，就是安徽南部的，
1: 哦，
0: 很多人，那么尤其是东南方向的人，
1: 嗯，
0: 把会馆建在这个方向，
1: 嗯，
0: 为什么建在这个方向呢？因为它方便，它是水陆交通的要害。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所有的这个，尤其是内城的，就是崇文门，这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城的九个门当中，它可以说是重要程度仅次于前门。
1: 哦，这么重要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税收的门。
1: 哦，
0: 所以在清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叫崇文门税官监督。
1: 嗯。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有一个人
0: 和珅也做过这个，
1: 对，他做过
0: 善耆，
1: 善耆
0: 做过这个官，
1: 嗯，
0: 这官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看着，就是进，这古人就是你只要进了这个城你就要得交税，
1: 嗯，
0: 所以你交这个税呢，那你这个怎么交税呢？所以在崇文门外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大的地方叫抽分厂，什么意思呢？你有钱交钱，比如说
1: 啊，没钱
0: 你有很多货，你有很多，你有很多货，你说这个货别查了，我交多少，对，哎，我这估个堆大概多少钱，我交，交上多少钱是吧，如果你实在说我这东西还没卖呢，我还没有进项，你怎么就让我出钱呢，怎么办呢，抽分。什么叫抽分呢，就是你把你的货物堆到一个大货场，然后我就清点你多少货，货物里面我。

0: 根据规定我拿多少。
1: 哦，
0: 所以这里就很多的这个，甚至形成了市场。所以我们有很多、
1: 哦、
0: 很多什么网金市、栏杆市，为什么呢？因为来的这些货物，尤其是建材，
1: 嗯，
0: 从运河运过来，然后呢，你又不能进内城，就在这里要停下来要检查。就我们今天说的叫检查站，
1: 贸易集散地也是
0: 啊、检查站，因为你检、
1: 哦、
0: 你检查了嘛，
1: 检查的，
0: 所以你货物就扣在这里了。而且呢，有一些货物呢，官家弄过来之后，它还不一定有用。怎么办呢？就在这里发卖
1: 啊、嗯哦！
0: 所以这里就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市，
1: 所以它很热闹哈。
0: 对对，
1: 嗯，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0: 嗯、
1: 这边河道呢是、
0: 嗯、
1: 河道纵横，
0: 嗯，
1: 也是一个码头啊，通惠河呀，包括这个古运河都在这里有码头。
0: 它跟码头有、它跟码头比较近
1: 啊、
0: 码头在明朝的时候码头就到不了这里
1: 哦、
0: 嗯。
1: 那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
0: 重要
1: 的
0: 货物。
1: 货物
0: 就货物在码头下了码头之后，就要到这里来，经过陆运。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我们当时有很多这个路都是斜着的，它就是因为要从码头到这里抄近路比较方便。
1: 哦，
0: 就你看了崇文门、崇文以前的老崇文区，很多路都是斜着的。这个斜着呢，有的是自然河道的影响，有的就是因为这个路我要抄这个近路，因为我在河道上面走，我肯定这个我多远都没关系，但是我陆地上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肯定要走直线，走直线更方便。所以你看我们那什么幸福大街，那些很多街都是斜着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走路要比较方便、
1: 哦、
0: 然后这个货物在广渠门这里卸了货，
1: 嗯，
0: 大同桥这里广渠门就卸了货，然后就抄近道要到崇文门来集中、
1: 哦、到崇文门。
0: 嗯，
1: 那
0: 所以崇文门这里有一个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名叫神木厂。
1: 神木厂，
0: 神木，
1: 嗯，
0: 神仙的神仙用的木材，
1: 在这个东花市那块。
0: 对，以前叫神木厂，这是我们北京的承建的。我们今天说我们毕业生毕业了，我们要进大厂是吧？
1: 嗯，
0: 这就是明朝的大厂，就是明朝为了修建非常巨大的北京城，就包括所有的，包括宫殿，你也包括城墙，也包括陵墓，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建材的需求。那这个建材很多。
1: 嗯，
0: 它是全国性质的，不可能在北京生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建材呢就得到一个地方来集中，就包括在城南有一个地方叫神木厂。这神木厂，你看它就离这个运河码头比较近。
1: 嗯，
0: 神木是什么东西呢？金丝楠木，就是真楠，木字头加一个。
1: 那应该都是皇家用的吧？
0: 对，就是包括、哦、你看我们什么地方的柱子最大，就是那个太庙。还有呢，这个就是如果去十三陵的长陵，因为长陵它是
1: 啊，对，长陵里面也有一个那个特别
0: 那个陵园殿
1: 啊，对，
0: 那个因为它是朱棣本人的陵墓，所以就是他当时所用的木材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丝楠木如果能长那么大，得上千年
1: 哦，
0: 所以他砍了一茬了，他把最大的最粗的给砍了，
1: 都留给自己了，
0: 他的子孙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1: 嗯、
0: 那么好的木材了。所以只要经过他修建的，如果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木材到长陵，还有这个太庙。太庙里的那个柱子比太和殿还要大，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先砍了一茬了。
0: 太和殿被火烧过
1: 哦，
0: 太和殿是他建的。我们今天看到太和殿很雄伟是吧？
1: 嗯，
0: 其实本来太和殿更雄伟，本来的太和殿比今天的太和殿更雄伟，只不过呢中间遭受了多次的火灾，然后呢不断的换柱子换建材、
1: 嗯、
0: 这个柱子就越换越小，柱子小了门脸就变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叫
1: 支撑不住，
0: 面阔和进深都相应的收
1: 缩了、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还是太庙里的柱子更带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哦、
0: 因为太庙没有吃过火、
1: 哦、
0: 没有那种大范围的大规模的。
1: 嗯，那我们再说到崇文门哈、
0: 嗯、
1: 这个崇文门外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
0: 嗯、
1: 它又是货物的集散，
0: 嗯，
1: 同时呢它还要承担一定的建材市场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厂，
0: 嗯，
1: 比如说台基厂也是在那
0: 台基厂离它不远，对、
1: 嗯、
0: 包括打磨厂是吧、嗯、都在这旁边。
1: 黑窑厂
0: 就是稍微远一点了，就是当时有五个大厂，
1: 嗯，
0: 离它比较远的是离它比较最远的是黑窑厂，比较近的是琉璃厂，琉璃厂就在前门旁边、哦、就是我们今天的琉璃厂。
1: 因为琉璃厂要给皇家烧造那个琉璃瓦
0: 对，所以你看都离这比较近，就是它、
1: 嗯
0: 进城比较方便，他要么就是崇文门进城，要么就从前门进城，把这个货物最终的目的是要到故宫这个地方参加就是紫禁城的建设。
1: 嗯，就想象一下哈、啊，在明朝初期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0: 它是外城，就是它是城外、
1: 哦、城外，
0: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叫什么呢，开发区，
1: 嗯，
0: 新区，科技园，
1: 对，科技园，
0: 大厂汇集
1: 啊，它就是生产力所在的地方，
0: 不是市中心、嗯，但是房价也许并不便宜，
1: 嗯，
0: 大概
1: 因为这儿的工人也很多哈，
0: 啊、对对
1: 啊，那这个神木厂，我们再说到这离它很近的这个，刚才提到神木厂、
0: 嗯，
1: 它到后期到清朝的时候，它又
0: 叫
1: 发生了一个转变，
0: 康

0: 到了这个光绪年间定名叫花市。
1: 那好吧，那今天我们关于崇文门外的这些过往的历史名人的足迹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蔬菜练习。
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0: 不知道啊。
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0: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2: 别麻烦了，
23: 别麻烦了，
22: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2020年
0: 5月5号，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备受瞩目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南海一号是在南宋初年失事沉没的一艘商船，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第一次发现了它的身影。1989年的冬天正式开启对它的水下考古调查，而这次调查也被誉为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关于南海一号这艘沉船，坊间曾经有很多传闻，说它的宝藏价值超过1000亿美金，可与兵马俑相媲美。这些说法相当吸引人眼球，但也同时引发了不少争议。而在2019年8月，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项目正式发布了工作成果，也给这段长达30年的考古工作交出了一份优秀的阶段性答卷。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南海一号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从它身上到底打捞出了哪些文物，哪些宝贝呢？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当中，南海一号其实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它的年轻是跟那些几千年前的古人类遗迹相比的，它的实际年龄也不小，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南海一号是我国南宋初期的一艘木质商船，当年在海上运送瓷器的时候因故失事沉没在海底。咱们先不说它在南宋时候的事儿，先来说说它被今天的我们再次发现的经历。南海一号的沉没地点在广东省的阳江海域，既然它在800年前就沉到了深深的海底，又是怎么被重新发现的呢？这事儿要从1987年说起。话说上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海底寻宝的疯狂时代。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

0: 荷兰海事博物馆的一份旧报纸上发现了一条值得深挖的旧闻。一艘名为莱茵堡号的东印度公司轮船搭载着六箱白银385吨细锭，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发生海难，最后沉入海底。不过那份报纸上并没有说明沉船的准确位置。看到这条旧闻，英国海洋探测公司立刻行动，他们向我国文物局提出了打捞沉船的申请，而我国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并且决定由广州旧捞局和英国合作共同参与这个项目。不过联合打捞队在广东海域工作了很多天，始终没有收获。八月份的一天，联合打捞船上的声纳仪器突然有了反应，工作人员判断水下肯定有东西，于是他们首先派潜水员潜到水下，可是由于海底的淤泥太厚，潜水员没有任何发现。为了节约成本，英国人把一吨多重的抓斗直接伸到海底去抓，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抓斗居然抓上来了上百件文物，里头有瓷器、铜器、锡器、铁器、镀金器等等等等。只可惜在笨重的抓斗中，那些珍贵的瓷器已然成了一堆碎片。不过通过对这些文物的判断，当时参与打捞的中方负责人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英国人要找的那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而是我们中国的沉船。于是中方态度强硬地拒绝了英方，我们自己的文物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保护。由于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专家认为这艘沉船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不过当时对这艘沉船的了解还不多，就根据它的沉没地点把它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才重新命名为南海一号。而且那个时候我国的考古事业还没有今天的水平，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于是从1987年的偶遇算起，这艘沉船又继续在海底躺了2年。时间来到1989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的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启了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项目。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队成立之后，在中国海域所进行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那个时候，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才处于起步阶段，依然没有能力独立进行打捞，只能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做起。于是我国先后派出了众多考古工作者出国培训，积极组织训练和演习。通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水下考古水平这才得到了提升。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迈入了新千年，而那艘沉没的古船还是躺在深深的海底。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继续来聊南海一号。1999年，香港商人陈来发先生创建了名为中国水下考古与探索协会的组织，并发起募捐，为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无偿捐助了120万港币。2001年，由于陈来发先生的捐助，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组织了12人的水下考古专业团队，再次对南海一号进行了搜寻和定位。正是在这一次的调查中，水下考古队对这艘沉船进行了精确定位。2002年3月到5月间，水下考古队再次下水，对沉船进行了细致的发掘，并且从其中的一个小船舱里打捞出了文物4000多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确定，南海一号沉船长 30.4 米，宽10米，高 4.5 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虽然沉没海底800多年，但是船体依然保存完好，整艘沉船没有发生侧翻，船体的木质依然坚硬如新，而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还属首次。再者说，仅仅一次小型的发掘工作

在一个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里，就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还是完好无损，灿然如新。如果能把整艘船完整的打捞出水，那得找到多少文物啊，想都不敢想。接下来的2003年，广东省文化厅召开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专家论证会。2004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确定。2005年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工兴建。按照整体打捞方案，需要把沉船、文物和周围的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调幅起运，然后整体迁移到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整个打捞工程的预算接近1.5亿元，如果再加上水晶宫1.5亿元的造价，南海一号的打捞保存总成本将高达3亿人民币。如此巨额的打捞成本值得吗？2007年的1月16号，我国水下考古队前往沉船海域，开展打捞前的最后一次海底勘查。之后经过近一年的考古作业，在2007年的12月21号，南海一号古沉船正式起吊。12月28号的下午3点，南海一号完成整体打捞，入住水晶宫。2008年，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迎来了8方游客，而这才只是南海一号水下考古的第一阶段。从2008年到2015年，又经过7年的保护挖掘，这艘南宋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和贝壳等凝结物才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日。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瓷器来自不同的产地，包括了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福建闽清义窑和福建磁灶窑这5大民窑。而截至2019年，南海一号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已经达到了18万多件。除了瓷器之外，还有大量的钱币、丝绸、金银铜锡器、竹木漆器，以及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遗存。其中光是水果残骸就花样繁多，有梅核、槟榔果核、橄榄核、枣核、葡萄籽、荔枝核等等等等。有人可能会好奇，整艘船都打捞出水了，怎么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发掘完毕呢？您要知道，这艘沉船可是在海底待了800多年啊，那些个瓷器文物早都已经深深嵌入了船体，跟沉船长在了一起。前头我们提到，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和保存成本高达3亿元人民币，而一般的原地沉船打捞花费几百万元，这笔巨资花的值不值呢？粗浅一点去想的话，考古界人士曾经表示，与南海一号出水的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曾经在美国卖出了几10万美元的天价，而这里却是整船成批的出现，同样水平的瓷器有6万多件，这得值多少钱？简单的乘法一算，您就知道。不过这些瓷器呢，都是国宝，我们肯定不会拿它去卖。而且南海一号的考古价值也不仅仅在于这些瓷器，打捞南海一号的意义是综合的。首先，它对我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南海一号考古的30年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科飞速发展的30年。其次，南海一号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从文献和陆地上所无法获得的珍贵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回到南宋，回到南海一号还没有沉没的那个年代，看看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底是一番什么模样。

航线两条线路，而其中呢又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南海航线又称作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两个港口。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南海一号正是一艘从泉州出发，经过南海航线向东南亚地区行驶的商船。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叫丝绸之路，是因为这条航路主要运送的货物是丝绸。不过到了宋元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宋朝开始，我国出口的主要货物就从丝绸变成了瓷器。宋朝一改其他王朝重农轻商的政策，而是对经商采取鼓励政策。政府的支持让海上贸易空前兴旺，连带着造船业也在宋朝兴盛起来。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比起以往的朝代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更是让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增强。商船有了，运什么都行啊，为什么偏偏是瓷器呢？首先，宋代是我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定、军、官、歌、儒五大名窑都是在宋代出现的。再举个例子，今天我们一说到瓷器就会想到景德镇，而景德镇这个地方原来其实叫昌南，景德则是宋真宗的年号。景德年间，宋真宗命昌南进御祠，底书景德年制四字，昌南古镇从此才改名为景德镇，并且正式成为中国官窑的集中地。这些历史背景足以说明宋朝的瓷器是多么的发达。那这些瓷器我们中国人自己喜欢，外国人又是什么态度呢？宋朝景德镇出产的影青瓷器和青白釉瓷器闻名于世，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了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高档货。据说当年荷兰、葡萄牙的商人最早把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器的价格几乎和黄金相等。史书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了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可不是欧洲，而是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港口附近纷纷出现了不少瓷窑。比如南海一号上就不光有景德镇的瓷器，还有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瓷造窑的瓷器。而这些瓷窑呢，有个特点，就是著名的外销瓷。什么意思呢？就是专门接出口订单的。您比如说，考古学家曾经在瓷造窑发现了一些瓷制的雕塑，人物形象都是深目高鼻，一看就是外国订单。而从南海一号上出水的不少瓷器也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它们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的莱样加工的产品。著名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第一次看到南海一号出水瓷器时，曾经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瓷器研究，却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品种连听都没听说过。当然了，南海一号上不只有瓷器一种货物，您比如说还有很多的精致首饰，而它们还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特点，就是又大又豪。像是上过国家宝藏节目的那条宋金项链，大家可能还有印象，那是1987年广州打捞局和英国公司第一次发现南海沉船的时候捞上来的第一件金器。不过这条金项链可不像宋朝人的审美，它的长度足有 1.72 米，由4股8条纯金金线编织而成，绝对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金链子。再比如出水的金手镯，口径比饭碗还要大，比成年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一个手镯就4两不止，那谁的手腕子这么粗啊？您别说手腕子，谁的胳膊那么有劲儿啊？通过这些大尺寸，我们可以推测到佩戴这些饰品的人体格那得相当粗壮，身材更是比较高大，显然又是为外商量身定做的。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从沉船上发掘出了一些金戒指的半成品。为什么说是半成品呢？因为这些戒指上都有凹槽，好像是故意留出了镶嵌宝石的位置。宋朝时候，国际上

0: 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国家盛产宝石，所以很有可能是南亚的富人在中国定制了金戒指，等商船运到南亚之后，再把南亚的宝石镶到上它。除了陶瓷、金器这些不怎么怕水、保存比较完好的文物之外，南海一号还出水了大量的铁器，这说明南宋时期我国的科技制造也是相当领先了，还在向世界输出铁制商品。只可惜铁器抵挡不了800多年的海水侵蚀，到了今天它们已经面目全非了，像是船上一摞一摞的铁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铁疙瘩。南海一号船上的18万件文物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而围绕着这艘南宋沉船，我们也仍然有很多的疑问。南海一号到底是因为什么沉没的？是发生了海难，还是船员操作不当，又或者是遇到了海盗劫持？沉船虽然已经出水，但考古发掘却远远没有完成。在不远的未来，这艘800年的沉船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历史的解读。那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呢，咱们先聊这么多。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小时候我常笑百转。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

0: 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0: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首歌为你送上 Beatles 乐队的经典作品《由他去吧》。经过翻唱，这首歌成为了一支具有着爱尔兰民间音乐风格的歌曲，自然清新。我们一同回忆他们的翻唱歌曲。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国荣翻唱的《转弯》和《呐喊》，这首歌曲曾经出现在他主演的电影《阿飞正传》中。实际上，这首歌也并不是 Beatles 乐队的原唱，而是一首被认为是比原唱还成功的翻唱作品。1963年 ，Beatles 在录制专辑《Please Please Me》时，约翰·列侬翻唱了艾斯利兄弟原唱的《转弯》和《呐喊》，已经是录音的后半段了。他的声音开始沙哑，他喝了一些牛奶，吞了几颗止咳药，只用了两遍就把这首歌录好了。他对于自己的声音感觉很不高兴，但是这种具有着沙砾感的声音，正是这首歌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所在。Beatles 乐队影响了很多歌手，当年谭咏麟、钟镇涛等组成的温拿乐队在起步初期就曾翻唱了多首 Beatles 乐队的歌曲，来听这首 Love Me Do。

黑鸟是 Beatles 乐队另外一位灵魂人物保罗麦卡特尼的创作，这当时在英国人们也把女孩 Girls 叫做 Birds。 保罗麦卡特尼呢，本来是想写一个黑人女孩的理想和自由，但是觉得呢，还是把歌词写得含蓄一些比较好，于是呢，他就利用了英国英语的一些特殊说法。节目最后就请欣赏宇宙和声翻唱的黑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闺女，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6: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7: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8: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7: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9: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6: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 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6: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来关注到的板块是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关于2026年民法典的新规落地，关于一些婚姻里的坑，今天呢也是有说法了。婚姻是人生大事，但是围绕财产孩子忠诚的纠纷却成了很多人心里的隐痛。2026年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婚姻家庭领域最重磅配套文件的司法解释，对社会长期关注的几大难题给出了更清晰更人性化的回应。无论你是已婚未婚，还是正在经历家庭变动，都值得认真了解。首先第一个，为了买房避债拆迁补偿而假离婚是不少夫妻曾有过的打算，双方呢办完离婚手续，财产也按照假方案来分割完毕，但往往一方承诺复婚，后来呢却反悔，留下另一方是人财两空。过去法院多倾向于认定离婚协议有效，因为法律上不存在假离婚，但现在解释二啊给出了新的裁判思路，如果一方能举证证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愿，比如有聊天记录、录音、书面承诺等证据，能够还原为特定目的暂时离婚，约定复婚后恢复原状的完整经过，法院呢将不会简单的按照协议机械来进行裁判，法官会综合考量婚姻存续期间啊以及共同生活情况、孕育子女状况、离婚后呢是人否共同居住等多种因素，来判断财产分割是否公平合理，并在必要时做出调整。这也意味着假离婚不再是没有补救可能的绝路，但前提是证据要留好，人心要看透。那么关于同居分手财产怎么分，无形付出终于被看见了。不结婚只同居已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呢一旦感情破裂啊，分道扬镳，共同购置的房产车辆存款怎么分，过去常常是一笔糊涂账。解释二给出了明确规则，同居期间呢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但对于共同出资购置、共同经营所得等财产呢，如果混同无法区分，则按照出资比例来进行分割。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解释首次鲜明地提出要对同居关系中的无形付出给予补偿，比如一方呢长期承运家务劳动照顾老人或协助对方工作，虽然没有直接货币出资，但在分割财产时法院呢会充分考虑这些贡献的价值，并且给予合理补偿，这一规定将看不见的付出真正地摆到了法律的天平上。

0: 第三个来了解到抢夺藏匿孩子法院会怎么判呢？夫妻分居或者是离婚诉讼期间，一方呢为了争夺抚养权强行把孩子带走藏起来，甚至是不让另一方探望，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伤害孩子心理，也剥夺了另一方作为父母的权利。现在呢，被侵权的父母可以申请两种法律武器，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将依法快速叫停抢夺藏匿行为，让孩子的正常生活尽快恢复。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呢将直接成为判决抚养权归属时的不利因素。解释明确，一方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情形的，法院在确定直接抚养人时将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简单说，谁抢孩子谁就可能失去孩子。第四大类，熊孩子打赏主播，这个钱能够追回了。未成年人拿家长手机给主播打赏数万甚至是数十万元，这类新闻是屡见不鲜。家长在震惊之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钱还能要回来吗？解释二结合司法实践，明确规定了法院支持返还打赏款的具体情形。比如呢，明显超过未成年人年龄智力范围的巨额打赏，家长未追认且要求返还的，法院呢将予以支持。这一规定既保护了家长的财产权益，也给直播平台和主播敲响了合规警钟，未成年人的钱没有那么好挣。第五项，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全额追回，过错方少分或者是不分。婚姻关系当中呢，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另一方发现之后往往痛心又无助。解释二态度鲜明，这种赠与行为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赠与的财产应当全额返还。不仅如此，在后续的婚内财产分割或者是离婚诉讼中，存在此类过错的配偶一方将面临少分财产甚至不分财产的惩罚性后果。法律呢用最直接的方式表明了立场，维护婚姻忠诚，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婚姻家庭篇解释二的每一条规定都源于真实的人生悲欢，他们不只是在规则层面定分指针，更是在价格层面传递着清晰的信号。诚实比算计更重要，付出应当被看见，孩子的利益永远高于成人的博弈。当然，法律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能守护婚姻家庭的还是彼此的尊重、信任和珍惜。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3: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3: 多吃点儿。
9: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5: 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4: 妈妈，这题我不会。
1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6: 哎，怎么又回来了？
1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6: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4: 妈妈，我最爱你了。
1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9: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0: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6: 百姓热

0: 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汽车城啊经常有狗叫，有扰民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解决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汽车城所属物业经理陈顿陈经理来进行了全面的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经理是怎么说的。
2: 跟我讲过，前期是有一些狗叫什么，但是经过咱们跟执法部门联动起来，其实也解决了，整治了。但这段时间没有再听到居民反映。
3: 对对对，
2: 因为这位居民嘛，他经常会反映一些汽车城的问题，他每一次反映的问题，我都跟您还有咱们街道都对接了嘛。这个问题，然后咱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去问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反映有狗的扰民，能不能告知我们是哪个片区？咱们也可以跟城管部门去对接嘛，看看是流浪狗还是有人养的狗，好不好？征求一下小区居民群里面，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有人说哎还真的有，咱们可以去这个联合执法部门去进行一下，看抓流浪狗吗，还是有居民养的，给居民进行一下告知。
3: 好好好，
2: 您之前跟我讲。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乐业苑十栋一单元七楼长期养鸽子，多次进行了协调，但是没有最终的结果，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找到了城南社区党委书记杨晨，我们来听听社区方面是怎么开展协调工作。
4: 七楼呢，他把七楼的整个那片成了他自己的地盘了，什么喂鸽子的桶啊，就加水的晾水的，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食物，好多东西都在那摆着，就是就没办法弄。执法的也去过，
2: 那我们执法人员去过给他也是告知，让他自己先整改，对吧？
4: 对，但是他不整改，现在也没有进行强制性，现在因为都是就是柔性执法要多一些，就做这个。
2: 我了解的，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说是很多年了，居民好像对这个也是反应很大。
4: 我们其实除了咱们执法人员的强制执法和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自己的这个自觉性，就老百姓的持续维权也是一方面。
2: 对，所以现在我们社区公安联络员也都上去说过，但是他确实说他有养鸽子证，
4: 这个养鸽证是鸽协发的，只能证明说你有养鸽子的资质，但是你能否在这个咱们公共区域或者咱们公共的楼顶来搭鸽子笼，这些都不行的。
2: 那他现在养鸽子是在他自己家吗，还是在顶楼？
4: 顶楼。
2: 他是在我们公共的顶楼的资源是盖了一个鸽子笼去养鸽子，是吗？
4: 是的。
2: 还不止这七楼的养，是不是顶楼还有人养呢？
4: 我们的乐业苑至少有三处养鸽子的地方，在我们发现他盖鸽子笼的时候就往执法上反映，然后执法也来了，也跟他贴了就是告知不允许再盖，最终他还是盖成了，但是呢当时这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拆除，然后又往上报，给的答复是如果他要养居民有投诉就再来拆，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从丰华过来的，因为我们态度很强硬，是不允许在这养，底下居民老百姓只要有投诉我们就让执法过来强拆，这样给他说的，所以目前他还没有搬过来，还没有形成这个居民投诉的局面，前面经过一些努力已经拆了三处了。
1: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和平小区48栋19号下水管道总是堵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和平天山社区书记古丽米拉是怎么说的。
5: 对接了，联络员挨个问了，目前整个楼栋的水是正常的，目前是已经正常使用状态，没有任何问题。
2: 好，他之前说的一楼把这个阀门关了，这目前也是协调好了，可能是关爱联络员跟他们对接，也就协调好了。
5: 对，他应该就是当天就协调完了，今天是水源都是正常的。我们刚对接了，联络员挨个问了，目前整个楼栋的水是正常的，目前是已经正常使用状态，没有。
1: 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平台当中大家说永安小区十栋门口没有路灯啊，晚上进出不方便，希望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永安社区党委副书记马志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马书记是怎么说的。
6: 他们那个永安华府那个小区是一个独立的两栋楼一个小区，那个小区嘛一个像那种烂尾楼一样那种性质的房子，然后这几年它盖好了以后，它的那个周边的配套设施是由我们区住建局来进行做，但是住建局那边他们做没做完这个说实话我们还不太清楚。十栋门口的话它应该是有路灯的，但是他说的应该是他们小区一个巷道，从那个巷道然后转到他们那个侧面那一块可能没有路灯，这个事儿没事，我让关联人去了解一下，到时候看物业他们愿不愿意装吧。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它不够亮想要加装啊，那就通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对吧？那就大家投票呗，看愿不愿意加装啊。那加装的话

0: 是自筹还是走公共维修资金
1: 嗯。
0: 啊，两种方式。
2: 好，继续来说到的也是永安小区，大家说十栋的房顶漏水啊，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关注和解决。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马书记啊，关于这个漏水的情况是怎么来进行解答。
0: 但是住建局那边他已经在推进了，他走的应急维修资金，但是这东西是有时间的，业委会主任那边好像已经签字了，签字了以后他还得有一个招投标，是招投标吗？还是找那个施工方？反正不可能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我今天反映完，明天签完字，后天我就能开工干，这个是他对他有个过程，这个事我知道呢，已经在做了。
2: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远征小区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暖气管线的改造？我们也向广盛热力来进行了了解。
3: 2900多户，
1: 那现在还没开始呢，还是已经在入场了？
3: 已经在干了，都干了将近4个月了。
1: 那远征小区是每一户都有吗？还是个别的？
3: 不是，因为那个暖改这块必须是整个单元全部同意才能改，那有一户不同意他就改不了。
1: 所以说，可能是这一户可能主任他不愿意施工，只要有一户不同意都不行。对，确实。
3: 对，今天要改2000。
4: 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啊，首先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大家也是经常反映到啊，关于这个南苑小区31栋28号，他说去年呢家里的暖气不热，反映过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而且4-5年了，年年都投诉，供热公司也去上门了几次，说是住建部啊来管这个问题，那么住建局呢说要给6楼下发整改通知书，但是整改通知书下发之后也没有整改，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谁能解决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市热力公司进行了了解，得知南苑小区31栋28号的住户曾在供热期多次反映家中暖气供热不足、温度不足的问题，经过供热公司核查，该住户家中暖气不热的核心原因呢是所在单元6楼住户私自改了暖气，所以导致他们楼下的1楼、2楼、3楼、4楼、5楼的流量受了阻啊。针对该供暖故障的问题，市热力公司也当时反映到了航管部门，航管部门呢联合城管局、社区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同前往现场核查处理，并依法向6楼住户下达了整改通知，但是6楼住户始终没有落实整改要求啊。市热力公司这边呢是不具备执法权，仅可负责排查核实供暖问题，梳理相关情况，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无法强制要求住户完成整改，因此呢该住户的供暖问题迟迟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那通过栏目组记者多方了解对接，建议呢居民能够走诉讼的途径来解决此问题。
5: 是你们的到来，那核实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6: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7: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8: 最早一次反映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

0: 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的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1: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在八点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啊，说这个远征小区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暖气管线的改造啊。在上市阶段，广盛热力的工作人员赵昭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的解答。与此同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李女士，她说民主小区19栋12号厨房的下水管线堵了啊，8月8号也是花了100元进行了疏通，但是现在又堵了。他说这个怎么样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啊，这个管线到底是公共管线还是我们居民啊入户的自用管线？我们一起 来听一听社区单位书记贾书记是怎么说的。
14: 是这样的，我们是本来是要联系物业，我准备要给他疏通，然后到家里面去问了以后，他说好了，不返了，就没有疏通啊。
15: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以为堵塞了给我们反映，结果协调了要去的时候他说又好了。
14: 对，然后我们也到家里面看了，确实是好的。
15: 那贾书记，像他们民族小区十九栋这个管线是不是老化了？有没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给他们更换这个管线？
14: 他这个房子建的年代没那么长，他是比算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里面比较新的房子。
15: 好，那他这个他说频繁堵，
14: 就是堵了这么一次。他其实是不是想说这个疏通公司没有给他疏通到位，导致他可能才疏通了一个月又堵了？
15: 他就说频繁的，你看才疏通了一次，这次又堵了，但是也是没有去嘛。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好了嘛，去他们家看。他说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这个确实，你就专业的跟你说。疏通的话，咱们每家每户他就要平摊嘛，对吧？
14: 嗯，是平摊的。这个费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人呢，他可以让我们社区帮他问这一侧，比如说有四户或者五户，我们去帮他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有不同意的，我们去可以帮他协调。这个呢，就是那一侧的居民应该是主动积极配合的。如果有不配合的，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协调。是这样的，我们是。
1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绿芽小学为什么只开了北门但是不开南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绿芽小学的校长王叶王校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6: 这样子也有家长提出来过，当时呢我们就让派出所交警支队公安全部过来现场办公了一下。现在你看我们和绿芽幼儿园我们中间共用了一条路，这个路上班时间是全封闭的，所以我们和绿芽幼儿园只有一套警务人员。如果说我们要是南北门都打开的话，警力跟不上，再一个他不可能同时把这两条路高峰期全部封闭，那么北门就是危险。我们一直不开北门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观察过，因为我们前面这条路被封闭以后只能走我们的东，其实高峰期拥堵期也就是15分钟左右，避开这15分钟其实就解决了。但是你要让我们开北门，第一个如果要立岗，我们北门就要增加一套老师，我们自己的人手也不够，警务的人员的人手也不够。你比如这个冲撞，包括如果要是没有警务人员，光是我们的老师站在北门，这个保卫力量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开北门。其实每年都有家长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理解，因为是这样。
13: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香榭丽都丽雅苑七栋，大家反映说油烟倒灌严重，楼上的楼下油烟味都很大，电梯里都是油烟味，已经反馈有2年的时间了。物业内呢，扣进测的是顶楼的烟道堵死了，相关人员来看过之后，到现在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再次向所属物业康润物业总经理蒋星辰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
17: 看的那个结果是我那上面显示的是那个米数啊，就是从楼上往下走大概5.5米左右的位置有杂物，就是稍微那个烟道是有一点堵塞，烟还是可以出得去。然后在24米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东西堵着，但是他们家现在是重新开了个洞，就是等于直接外排，外排以后他把他们家那个烟道已经封起来了，但他反应还是会有烟进来。这一块还真的不太清楚他那个是咋样进来的，我怀疑还是没有封闭好。
15: 咱们现在物业在帮他是怎么去做的，怎么去整改？
17: 跟那个海格房产要对接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能把那个我们发现的那两个地方的东西清理一下。如果说把搞通畅的话，烟应该是直接往外顺着烟道就排出去了嘛。那个再如果说还有这种反烟的情况，就是建议他们有这种情况的家里面更换他的那个止逆阀，他的油烟机和连接烟道的那个地方应该正常的话是装两个，它止逆阀它要是好的话，烟道里面的烟也不会跑到他们家里头来。七楼这个比较奇怪啊，就因为它已经不用了，等于是，但它还是能有说有烟子，我们倒可能还得找其他的师傅再去帮他看分析一下。
15: 那这种油烟是不是跟抽油烟机这样的安装不是有关系吗？还是大家其实它这个排烟系统，整个海格房产在建设的时候，它这个排烟系统它其实就没有，比如说出现了问题呢？
17: 是跟他们安装的时候，因为里面的杂物基本上就是装修时候，然后它有那种集成烟灶，它的那个排风口是在下方，所以他们会在那个 原来开发商预留的烟道口他不用，然后他会重新开一个口，然后开口的时候开的不好的话东西会掉进去。
15: 那从两年前到现在有没有变小一些味道？
17: 看去年的时候去给他就专门试过，他当时是觉得是那个烟道堵了，然后专门在五楼因为没有装修嘛，然后他的那个口是开的，点了个烟饼，然后专门从五楼那把烟饼放进去，就是他们家里头烟也没有出来，然后到顶楼上面那个排烟也是正常可以排出来的，就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好像我听他们说前面海格还把五楼的那个烟道给打掉了，整个打掉以后重新就是把里头那个做过清理完了以后再把人家烟道恢复回去的，然后就好了一阵子，他倒是再没找，然后就这段时间他又说有烟。我们今天看的。
13: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大家反映说在建工小区一栋的下水管线也是损坏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建工社区党委书记王欢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书记是怎么说的。
18: 没反映过说是那经常堵，然后我们也协调过物业公司宝树花物业来维修，但是物业认为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不属于公共管道。如果是公共管道那个井盖往外淤啊冒呀，这种属于他们要疏通的，来回协调了好几遍也没有维修，现在就需要他们自己这一侧的居民自己维修。他现在说这个坍塌我还是今天才听说。
15: 现在建工小区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这一栋
18: 他们的维修资金有没有？一栋应该是有的，
15: 他现在还是属于油田的
18: 啊，因为他不属于兵团那边的房产。
15: 如果有维修资金，那当然用维修资金，如果没有维修资金，我们也争取大家的意见平摊，把这个下水管线换掉，毕竟是用于我们这一单元嘛，这一侧的所有的居民。
18: 好的好的。
13: 好，继续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说风云小区霞园七栋36号居民在自家呢晒台上安装防护栏，现在说是违建，想问一下这个属于违建吗？我们也是向小区所属物业经理李总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9: 这个是不违法，但是这个东西嘛，又这个社区找的街道，又找的执法人员，说别人违法。
15: 那个7栋36号就是这个改了阳台的这位住户嘛，对吧？
19: 对。
15: 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他楼下楼上的业主，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无论是我们物业还是社区还是街道，其实找了专业的街道的执法人员到现场看了，这个业主已经拆了。是吗？
19: 对，拆了。
15: 拆了，那他拆了这个事儿不就不属于违建？这人家就正常的恢复了吗？
19: 对呀。
15: 嗯，
19: 原来在的增到绿地里面啊、哦，你说别人是违建，那别人把两个立柱去掉了，别人在自己家阳台上靠着打了个脚铁，搞个鞋撑上来，那你还能说别人是违建吗？别人没有占了绿地啊。我认为这。
13: 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万达广场的商铺一直都没有交房，该怎么维权？我们也是咨询了白金良白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从律师的角度啊，这个后续如果说要走诉讼流程的话应该怎么走。
20: 他可以这样，就是有贷款的那个商户嘛，购买人他可以起诉要去解除买卖合同。这个的后果呢，第一就是说除了退钱之外，还有一些他要给银行要还的那个商业贷款他就可以不用还了、要不然就是说房子拿不上还继续年年还那个贷款，这个损失很大的。对方已经烂尾了，没资金链断了，能不能拿上钱？你可以做个利害比较嘛，就是我现在解除合同，我钱也拿不回来，但是我不至于继续的再为他交贷款了，损失要小一些嘛。至于说是后边这个能不能拿回来这钱的问题，那就在后边执行里边再解决嘛。
15: 那就等着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看能不能找人接盘，对吧？接盘继续盖。
20: 但如果说等待接盘的话，就不应该解除合同，那就一直等着。可是等着这个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就是等到下一站在哪，什么时间接盘，对吧？等3年、5年、10年，不确定的。按照法律规定呢，按照最高的司法解释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买卖合同解除了，那个贷款合同也就给解除了，还款的责任就由这个开发商他去还。这时候的这个剩余的款，这个烂账烂在了开发商，而不是烂在购房人自己。
15: 戴律师，那如果说有的人他交的不是贷款，他比如说交了个十几万的
20: 交个定金的或者全款的这种情况嘛，当然他的损失可能要小一些。就是说如果交全款的解除合同要自己这个已交的购房款，所以说什么时间能拿上那就看开发商那边情况变化了。但是你要不诉讼，那你现在一直等着了。
21: 你们的到来，任何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
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

0: 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那关注你们，一直在那听你们。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4: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7: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了许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梳理

0: 和解答。首先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苑小区现在要实行停车收费管理，缓解小区停车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小区居民呢都是同意的，并且在走流程过程当中，但是流程当中有一项是需要向区发改委的审批。区发改委呢表示，老小区地上公共停车位实行停车收费，没有价格文件政策支持，不给批，需要市发改委给予政策支持，合不合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市发改委包括社区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首先呢，我们先听一听市发改委价格科韩一丹啊，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回答。
1: 业主委员会之后，他走的就是一个市场调节价，不在我们这边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前段时间那个西苑小区的物业过来找我们了，我们已经协调科区发改委给他报备了，根据相关政策，然后跟科区发改委对接了，给科区发改委说了，然后让科区发改委给他们可以完成报备，然后到时候，但是这块是市场调节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管。科区发改要给他们说，按照自治区的那个物业收费管理条例啊，要做好相关的手续，包括什么公示呀之类的。
2: 哦，那就是说，市发改委，您这边已经协调对接了。他们其实
1: 对对对，那天他们那个物业公司的人已经过来找我们了。
2: 好好，明白了
1: 啊。然后我们当时就把他们相关东西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跟市住建对接，市住建说他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其实物业合同确实要报备，但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是分量占用费，就是场地占用费这一块，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但是他们既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走的是市场调节价，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如果在物业合同里面有这一块，那他要报备的话，那就报备。但是我们意思就是他们要按照自治区的管理办法做好相关的程序啊，然后我们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2: 老旧小区不是缓解停车难嘛，现在就是
3: 主力让他们推你们去实行这样的停车收费。
1: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对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只要没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流程给他们走这个程序啊。
3: 这确实是第一例，因为我也了解了，如果
2: 能够推行下去，当然我们说其他小，如果真的有用的话，能够缓解停车难，只要像您刚建议的，他们把一些资料都留存好，这个万一后期引起来，比如说居民有些这种意见，他们有相应的证据，咱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嘛。
1: 但是你看哦，这个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占道费是相当于是它是在公共的一个停车区域进行收费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不管是科区还是市住建局，它就要界定好什么叫做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它不能为了比如说害怕一些物业公司，它为了收费把一些原本属于不是停车位的地方，它也划成停车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损害了一些业主的一些权益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古田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是怎么说的。
3: 宽马市发改委的价格科的嘛，
2: 这种不属于他们去定价，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大家都同意，因为居民的事儿，居民做主嘛，只要你把这些数据都准备好，这些档案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要求这个区发改委去进行一个推进。咱们第一例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物业在小区里它不是停车位的地方不要硬化成停车位，这就属于不合理的。
4: 好，谢谢您张记者，我们这边等一会儿就赶紧跟物业公司联系，统计一下现有的确认的车位，也确保后续我们这个收费项目推进了以后不要占用其他的公共服务的地方。
0: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苑潭日和园小区有太多的消防隔离桩，能否进行拆除，方便居民日常通行？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的罗经理是怎么向大家来进行梳理和解答。
5: 物业所考虑的，本来我们准备是在那个固定桩了，就考虑到这个消防能那个，他们不是人家消防大队都是年轻人嘛，压入车能那个的时候，两个人一选就选走了。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到时候出现了突发情况，不是说我们物业去移，就是消防的可能他们直接就顺手的一块把它移了。
5: 对，你假如要是一辆车停到那了，又没是他好多都没有那个电话，是不是再联系他又不在本小区或者出去了，这是不是耽误时间？你着火了是不是一分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
3: 如果说居民不小心因为这些大的石墩子隔离桩碰伤了，有这样情况吗？
5: 很早以前2023年年底啊，也就是2024年初啊，出现过一个舞动的一个业主啊，那实际上是广路上个物业公司广路摆的石墩子，那实际上我们还没那地方还没摆，到最后他自己啊不小心看着手机绊倒了，他确实找过我们。按道理你是个成年人呀，那石墩子我们也那个画了有标志呀，显眼处我们再宣传一下子，小区的因为停车占道那个石墩子摆放，让大家注意点安全。这个东西还是全靠全体业主能自觉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这不是我物业所考虑的。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说滨河花园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充电桩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岩书记是怎么说的。
6: 今年我们永生花园弄的时候曾经了解过，但是当时好像我们统计了一下，他们整个小区就三辆，因为这两年我们跟物业也巡逻过这个地方，然后前期是为啥没装，是刚好不是它旁边是天齐美居吗？就是2024年的时候，天齐美居它旁边的那个滨河隔着一堵墙的地方，它装了充电桩，那年我就没装。但是这个天齐美居倒闭了以后，这个商家也把充电桩又拆掉了，所以我们最近也跟物业在想着往哪装去，
2: 也就是说。你看啊，其实想装，但是滨河花园里面的位置太窄了，只是说没有合适的位置。
6: 对，这到时候我们跟业委会再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外围上铺，去跟业委会再商量一下看。前期我是想着还借住这个天齐美居酒店，因为我跟天齐公司对接，他说这个酒店又租出去了，我说你租出去后期要不要建充电桩，他说要建，但是到现在他们这个酒店也没营业嘛，我想着如果他那能装，也其实也很近嘛。
2: 这样，陈书记，我觉得我们可以两步走嘛，咱们先征求一下业委会或者居民有多少个需求，如果真的需求比较多的话，我们再找合适的位置，让大家一块共同选址嘛。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天齐美居那一块又有新的酒店比如说入住了，那么是不是又可以把这个重新启动。
6: 好，
7: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0: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刘先生啊也是向我们反映到，他说这个和谐商铺漏水很长时间，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找过了咱们的物业和社区，都去现场来进行过查看，但是呢这个问题始终无法落地啊。我们也是继续有请我们的这个记者协调到了和谐商铺的所属物业曹经理啊，我们先来向物业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2: 什么管线漏到了一楼，曹经理？
8: 下水管。
2: 酒店和月子中心共用的，对吗？
8: 对，第一，他这个楼上是写字楼，然后月子中心呢在那里做了个饭馆，但是呢人家经过审批了，但是搁那共用一根管，在同等情况下，按正常来说就是平摊嘛，人酒店意思说这不算同等情况了，因为我这是正常线，我这酒店是下水没油，他们家有油，按正常来说月子中心做饭馆是不是要单独或者是重新走管，单独走管，因为这是写字楼，写字楼本来就不符合做餐饮的这个条件，但是呢人家验收过了，我们能说啥吗？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平衡，但是不能偏向谁，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再协商协商，正常性修复一下，就不要有太多的要求了，因为你本来就没装修。
2: 能不能让咱们再协商一下，各自退一步，你既然等不了，那就不要换新的，就修一下。
8: 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要能协商好，我就不说啥了。我们协商了几次，然后社区又协商了几次，他嘴上说的好，但是到旁边就不一样，那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你说这种修复好了，他说修的他不满意，那你咋办嘛？
9: 其实我这样说，你像这种漏水，第一金额问题，你叫人来补，你这是二手的，你金额问题，你能不能起诉，你上诉能不能赢，还是另外嘛。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能把这有个差不多，你这反正也是旧的东西，对吧？就柜子，您的柜子放东西的柜子也是旧的，对不对？你要说要点钱，就是你不修要点钱，尽量我们去跟楼上协商一下，要点钱。你这个是。就挑三拣四，楼上就不修了，让你去打官司，你到最后你真不好弄，因为很多东西鉴定要东西，鉴定要东西你要出钱，那出过钱了以后，他跟你什么诉讼费他不一样，我们是怕到时候他修没人给他修，他告也没告赢，他白跑这趟。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在明天周四的直播间里面又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啊，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
1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2: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1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

0: 吃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4: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等工作。
6: 市政协开展监督性视察，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5: 我市公安成功拦截一起大额黄金电诈案，避免经济损失193.7万元。
6: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5: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守好安全生产红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延伸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境内外业务合作，力争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会研究了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质效、建设体育之城等工作。会强调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强化风险防控落地执行，以更严更实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要推动市委巡查质效提升，牢牢把握政治巡查定位，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在整改落实上再发力，在组织实施上再细化，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化巡查监督贯通融合，以精准政治监督护航我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要大力推进体育之城建设，建强硬件支撑，做优赛事经济，厚植人才沃土，推动文体旅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转型发展品牌影响力。会强调要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进入决战冲刺工作状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开展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行效率监督性视察，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在相关点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实地视察中，视察小组先后前往胜利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迎宾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智慧交通重点信号灯改造点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地查看道路路口渠化、可变车道设置、道路空间扩容改造、联网信号灯运行状态，核查交通设施设置、拥堵节点治理、智慧交通平台运行等工作实效，比对改造前后车流流速、拥堵警情、交通违法相关数据，观摩全域监控、勤务调度、路况信息发布全流程，现场了解交通改造项目落地运行实际情况。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调研走访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信号灯配时优化、慢行系统建设、重点区域交通组织、停车设施优化及措施共享停车落实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多条精准务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了初步问题清单与优化建议。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在本次监督性视察中，了解了交通治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紧盯城市道路交通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不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5: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王国典、阿伊凯迈尔报道。9月8号至9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市工会杯药品监管和合规技能大赛，进一步规范药品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本次大赛紧扣药品监管执法和行业经营实际，聚焦监管难点与行业痛点，设置执法监管、从业人员两大竞赛赛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核心法规命题，分层分类开展比拼，全面检验我市药监队伍履职能力与医药从业者专业素养。9月8号的执法监管赛道汇聚了全市监管系统的7支队伍、21名执法骨干。赛事设置法规知识竞答、模拟案例检查环节，采用视频案例考核模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考核执法人员法规运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经过比拼，克拉玛依区求真队斩获一等奖，白点滩区守正队、独山子区药安先锋队获二等奖，克拉玛依区制药亮剑队、独山子区药盾护卫队、白点滩区护安队获三等奖，乌尔河区乘风队获评优秀组织奖。9月9号开展的从业人员赛道聚焦合规经营、质量管理、风险防控等实操知识，吸引全市药品零售行业的7支队伍参赛。最终，国大药房新特药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克拉玛依药业代表队、德胜堂药房代表队获二等奖，康宁健康药房代表队、红神河医药代表队、顺康药业代表队获三等奖，普济康利大药房代表队获评优秀组织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技能比武，也是法治宣讲，有效补齐了行业能力短板，统一了执法经营标准。下一步，该局将以赛事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合规宣教，健全药械全链条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药品安全民生防线。
6: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阮望通报道。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9月8号，乌尔河区分别在黄阳泉水库、丰城高库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生物治理手段改善库区水体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增殖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提升水体自净能力的重要举措，属于绿色环保的水体修复方式，也是落实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水生态环境保护部署、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常态化生态工程。本次放流严格遵循科学配比，投放鲢鱼、鳙鱼、草鱼三类鱼苗共计10.5万尾。鲢鱼、鳙鱼能够滤食水体中的浮游藻类，草鱼摄食水生杂草。此次增殖放流依靠鱼类生物特性，消减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构建起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净化模式，将有效改善两座水库的水质状况， 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

0: 性循环。
1: 克罗马依中媒记者玛丽莎·诺尔达纳托汉、通讯员王佳怡报道。9月7号至11号，克罗马依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红色融入之旅科创筑梦新游程主题研学活动，援疆干部、新引进人才、三支一扶服务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星领域从业人员等外来青年分批错峰参与研学活动。在实地参访、座谈交流中，溯源红色血脉，开阔科创视野，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此次研学立足克罗马依油气科创、数字算力、全域科普资源优势，分批次设置新疆油田勘探开发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克罗马依科学技术馆、云计算产业园四个参访点位，打造石油红色溯源、能源科创探秘、科学素养浸润、数字转型展望完整研学脉络，全景展现克罗马依从石油工业基地向西北算力高地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按照活动安排，参与青年分四组开展错峰参观学习，青年们在主题成就展中回望石油先辈戈壁拓荒的奋斗历程，在勘探开发研究院观摩核心科研实验室与研新档案，在克罗马依科技馆借助展厅与互动设备拓宽科创视野，在智算中心实地查看算力机房，了解我市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由克罗马依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克罗马依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组织，通过红色教育铸初心、科创观摩拓视野、政策宣讲暖人心的立体化举措，进一步拉近外来青年与城市的情感链接，增强外来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克罗马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青年人才培育服务工作，常态化搭建研学交流、成长赋能平台，梳理汇总青年人才提出的意见诉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外来青年扎根游程、实干笃行，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高质量发展。
0: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秋月报道。9月9号，白简滩区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辖区43家企业负责人及技术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辖区质量月各项工作。白简滩区发改委、科技局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质量工作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市三达检测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宣读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倡议辖区企业坚守质量第一理念，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共同营造优质高效、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活动当天同步开展了知识产权护航科技创新专题培训，授课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专利转化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四大模块，系统讲解项目立项、研发攻关、成果保护全链条管控要点，引导企业树立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思维，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了侵权判定标准、维权途径及风险防控要点，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风险应对能力。培训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白简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与政务服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持续擦亮国家级质量强区试点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
1: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海华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市反诈中心联动辖区银行机构成功拦截一笔2000克黄金异常交易，为一市民避免了 193.7 万元的经济损失。据了解，该市民前往我市某银行网点预约购买2000克黄金，办理业务过程中，该市民仅含糊表示购金用于投资验资，神情慌张，刻意回避细节问询。 其反常举动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依靠常态化反诈培训积累的识骗经验，工作人员判定老人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立刻将这条异常线索上报到市反诈中心。接到联动线索后，市反诈中心民警

0: 迅速赶到现场，联合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经民警现场核查核实，该市民此前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假冒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捏造其涉嫌关联经济案件的虚假事实，以配合资金核查为由，通过持续恐吓施压，制造心理恐慌，步步诱导该市民支取资金，购买黄金用于所谓官方验资。经过民警数小时的耐心劝导，该市民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再三向民警与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9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13.11万元。
1: 快拉马一融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九月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中医减重支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以调体质、促代谢、稳减脂为核心宗旨，有别于极端节食、药物减脂、手术塑形等方式，依托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念，从根源上调理肥胖问题。该门诊每周三上午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C 楼四层中医科三号诊室开诊。坐诊医师为该院高年资中医专家，市民可拨打该院预约诊疗热线96565，或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 KLMYSZXYY 预约。该门诊坚持以个性化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每一位就诊患者都将接受全面的体质辨识和肥胖类型分析，医生根据其具体症候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在治疗手段上，该门诊以中医穴位埋线作为核心特色疗法，通过将可吸收腺体埋入特定穴位，实现对经络的持续温和刺激，起到调节脏腑功能、加速脂肪代谢的作用。与此同时，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开具专属中药汤剂内服，从内部调理脾胃运化功能，去除痰湿淤堵，再配合多项中医综合理疗，如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内外兼治，多管齐下。治疗频次方面，穴位埋线每1至2周进行一次，医生将根据个人体质、肥胖类型定制专属疗程。治疗期间建议保持规律作息和清淡合理饮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9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22度。白点滩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18度。沃尔河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级，30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金龙镇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32度到13度。白口泉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30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风4到5级，32度到13度。小拐西北风4级，31度到14度。五五新镇阵风3到4级，31度到15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有微到小雨。沪杜碧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28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阵风3到4级，31度到18度。马河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30度到16度。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小强，你叫小强吗？
8: 我不认识你们。
9: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0: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9: 告状。
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

0: 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加上舞蹈班，
7: 加上声乐班，
6: 加上朗诵班，
7: 加上钢琴班，
6: 加上书法班，
7: 加上英语班，
6: 加上编程班，
7: 加上美术班。
8: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9: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0: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4: 第99集，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李老师，这段话字数不多啊，但是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不能

0: 能从表面的字面来理解。
1: 对，这个前十啊，前十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具有前瞻性了。
0: 哦，有远见。
1: 或者我们讲具有预测，对于事物发生的一些变化呢，事先就能够了解到。
0: 哦，
1: 探知道，就我们经常讲有前瞻性是吧？有一些预测能力是吧？推断事物发展的一些变化，
0: 哦，
1: 指的是这件事情。
0: 哦，
1: 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老子的把他的评估里头啊，他用了一个叫"道之华"，是吧？和"愚之始"，
0: 对，
1: 这两个把它并列放在这里头。
0: 是，
1: 这个让我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了。
0: 对，
1: 那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具有前瞻性是吧，能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具有这种能力啊。
1: 是不是
0: 有前瞻性？
1: 哎，但是这里面你要细分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经常有句话讲啊，这个前瞻性啊，就预测能力啊，君子用之则成名，小人用之则杀身。
0: 哦，那如果看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喽？
1: 对对对，
0: 君子用了就是好事儿。
1: 我用它来干什么了？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的规律，是吧？
0: 嗯，
1: 看到未来的变化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0: 嗯，
1: 那作为一个君子啊，他是有这个有一种责任感和有仁爱之心的，心胸宽广了。
0: 对，
1: 为了家国天下人民的安危，可能他就一肩扛起了。
0: 对，
1: 是吧？那可能有困难的话呢，他就要去。如何让未来的这种灾难也好啊少发生，
0: 嗯，
1: 减少比如说人生命当中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困难和灾难，
0: 对，
1: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0: 也许君子就借此机会啊，利用他自己的胆识创业
1: 啊，智慧、
0: 就是、
1: 能力，他就他救世之行嘛，
0: 对，他有救世之心和
1: 之行。那所谓成名的话，不是成个人的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讲成名其实是利益了别人，利益了社会，利益了大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就成名了。
0: 对，别人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他。
1: 那什么叫成名呢？成名不是说我强行的，我没有做贡献，我就天天做广告
0: 啊，天天说我是谁谁谁，我干了什么什么，
1: 对，到处去宣传自己。
0: 对，
1: 不是这个成名法，是帮助了别人就成名了。
0: 对，
1: 所以你说一个医生他怎么成名的呢？
0: 那就是救死扶伤，救了很多的病人。
1: 对呀，他在被他治好的病人当中口碑很好。
0: 对，
1: 是吧？然后大家说这个医生特别好，他能够治病救人，
0: 嗯，
1: 而且呢治得非常好，哎，于是乎大家就认识他了，
0: 嗯，
1: 他在这个人群里头就成名了嘛，
0: 于是就声名远播，名声远扬。
1: 对呀，啊，那说一个医生，那一个老师呢也是这样的，是吧？老师他的成名在哪里呢？
0: 那我们把学生教好，
1: 学生教好了，学生长大成人了，是吧？对社会国家做贡献，事业有成了，家庭幸福了，那会记起自己老师的教导之恩。
0: 是，
1: 学生的父母呢也很感动啊，我的孩子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老师，哎，老师把他教好了，父母呢非常的放心，非常的高兴，然后全副精力的可以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0: 对，
1: 为国家做贡献。因为孩子呢由老师来教导，我们更多的时间要为社会来做贡献了，
0: 是，
1: 所以他还感谢老师啊，
0: 对，
1: 所以老师就赢得了美名，受到了人尊敬，是吧？那一个律师怎么能够成名呢？
0: 对啊，律师怎么成名？打官司吗？
1: 律师成名一定是帮助很多人的排忧解难，
0: 哦，
1: 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是吧？帮助社会化解矛盾，化解冲突，让这个社会呢更祥和，让有困难的有矛盾冲突的人是吧，通过这种这个律师的帮助，然后呢解决了困难，解决了矛盾，双方啊比如说一些矛盾就和解啊，
0: 对，
1: 不是打作焦头烂额，打作一团呢，啊，都或者说律师没有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吧，那可能他的这个就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了。
0: 对，
1: 所以一个人能够赢得别人的尊敬，关键在哪儿呢？是要在真正能够做出利益他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事情，利益他人家庭幸福，利益他人呢人生幸福的，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就是君子所为了。
0: 林老师讲的刚才那几个例子当中，我在思考啊，从听众朋友的角度，大家会觉得可能李老师讲的这个标准，这个怎么样成名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李老师讲了什么样的律师是好律师，我们给大家解决了多少矛盾，化解了冲突，
1: 对，
0: 他不是说打赢几场官司为标准的。
1: 对对，就是说能解决，就是受到人尊敬嘛，
0: 能够受到人尊敬。对，
1: 所以说这个名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不是说恶名远扬啊，臭名昭著是吧，遗臭万年，那这个名的话都遗害子孙是吧，真正的名，所谓的名实际上是帮助了别人，然后呢赢得了别人的尊敬，这样的话就名了，就有名了。
0: 那有的老师该问了，那如果我是一位老师，我怎么样叫把学生教好，是不是我的教的学生考上大学的越多我就越成功呢？
1: 那他考，当然这也是不能否定了是吧，因为考上大学了以后呢， 那就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1: 掌握了很多的能力和本领，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在为国家社会在工作的时候啊，在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容易成功啊，
0: 嗯，
1: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感谢老师的教导了。
0: 但是
1: 如果说是吧，如果说我们光教了孩子的这种知识技能是吧，没有教他做人的道理。
2: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3: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2: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3: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4: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
7: 不能开，
5: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9: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2: 浪漫的欧洲曲调，
1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4: 跨过大西洋，
15: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16: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7: 爵士潮流，
18: 一切只有音乐。
16: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7: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会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

认真的雪把薛之谦的创作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品，中式 rap 曲风记录了05年上海第一场仿佛因为预知离别而认真下起的大雪。歌词写出薛之谦对爱情的执着和伤怀，一起来听到认真的雪。

也陪杨宗纬温馨献唱《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当中更是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心态，恰恰因为命运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愈发的珍惜和向往。一起来听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是后来描述经历了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可惜。事实上，不止刘若英，很多曾经结束恋情的人，听到这首歌也很有感触。一起来听到，后来。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

0: 家吃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 爱是记得，是陪伴，
2: 多吃点儿，
3: 香吧？
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啊？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 FM92.6 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7: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8: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9: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0: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8: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又是一周当中翻小山的一天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马博。
0: 我故意来了句各位晚上好，你就跟着我了。
1: 哦，对，跟我中午好。被带跑偏了已经。
0: 我刚刚甚至还想说各位早上好呢。
1: 早上也行，有些人可能刚才刚起床嘛。
0: 哎，我跟你说真的，如果说假期特别节目的话，真的不由得会让人感觉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每天过得会有点不太知道今天星期几。
1: 嗯，对，这说明每天过得很丰富啊，
0: 很充实了。嗯，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哎，能保证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早中晚都会不间断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嗯，当然这个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克拉玛依本地的游玩攻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同时进行一些推荐啊。
1: 嗯，没错。
0: 马博在本地还玩不玩啊？

0: 本地还玩不玩？
1: 马博士，我不在本地玩，我去外地玩啊。
0: 在本地看怎么玩了嘛。你要本地人，你说让我们去景点的话，其实大家也都
1: 去过了，
0: 都去过，也不太乐意去了。但是如果说本地有什么好吃的，你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还是非常乐意去尝试一下的。
1: 你门清了哟。
0: 门不是很清，但是多多益善嘛。
1: 哦，那稍后可以问问你觉得哪家拌面好吃，黄面好吃，这些我们都可以畅聊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0: 那怎么互动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依容梅来进行留言回复。
1: 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安全出行提示，希望大家牢牢的守住安全的防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无论是行路安全还是行车安全都要多多注意。那当然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用一首歌曲来叫醒各位的耳朵，那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们是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我们是夜晚的最后一声晚安。FM92.6，从清晨到夜晚，有态度，更有温度。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直在，一起聆听一座流动的克拉玛依城。
7: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说到本地的文旅推荐，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马到成功组合要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了啊。
1: 是的，那一说到克拉玛依呢，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就是石油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如果要来克拉玛依玩的话，第一站一定要打卡我们的黑油山了。
0: 是的，这个黑油山景区位于克拉玛依市区啊，是三叠系的石油的漏头啊。这个油质呢是珍贵的低凝油，因为原油是常年的外溢结成沥青的丘群。地表呢是被这个石油浸染的砾岩，或者是被石油凝结的沙砾岩构成，是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也是克拉玛依石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景区之一。那当然1955年10月29号黑油山附近的一号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也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
1: 那这座景区呢也代表着克拉玛依的前身啊。那当然他们都会说，来到黑油山可以看到一个富的流油的场景。
0: 对，因为可以亲眼的见证到这个黑油油泡泡。而且我和马博可能近几次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活动工作安排，也让我们多次去往现场，会更了解现场的这个跳跳泉。你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就是站在旁边跳一跳，
1: 一跳它那个泉池当中就会冒那个泡，
0: 油泡泡就出来了。对，其实在这个附近去拍片特别的出片，尤其是因为它这儿呢，其实你真正走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带太阳伞、太阳帽，因为它没有什么
1: 还有太阳镜儿
0: 遮挡的地方。
1: 因为是一片平原啊，
0: 对，暴露在这个室外的，然后遇上这样好的天气，晴天的情况下，蓝天白云辉映着我们地表上这个黑油露出的油泡泡，它好像像一个镜面会反光一样，
1: 没错，
0: 就很出片啊，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的。
1: 那从黑油山公园出来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沿着就在旁边的九龙潭景区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九龙潭景区呢也是我们克拉玛依河的源头。那克拉玛依河呢也是建成于2000年8月，2009年呢也是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我们这个克拉玛依河全长8.51公里，起点就是为我们这个城区的东北处的九龙潭。那河水呢是在

0: 在我们城中是蜿蜒流淌，
1: 没错，
0: 经两岸景观带、中心景区、世纪公园，最终流入我们城区的凤栖湖。
1: 嗯，
0: 科纳玛依河呢，还是以桥多而著称啊。河道上呢有17座形状各异、姿态万千的桥梁。
1: 是的，如果沿着河道去走一走啊，真的也是非常凉快。在这样的金秋，不管是我们常年说金秋九月、金秋十月，总之就是这样凉爽的天气，大家都可以去city walk 一下。City 不 city 呀？
0: 啊、city walk。
1: 对，还可以乘坐游艇，去迎风起航，乘坐游艇。游船可以感受一下晚风的惬意啊，还有就是可以观赏一下河边的那个水幕电影，这个片区好看。然后这不走到汉博了吗？再买点串吃吃喝喝。
0: 不叫汉博，叫
1: 惠
0: 嘉
1: 滨河
0: 广
1: 场。我们本地会下意识的念到他这个大家俗称的一个名称啊。
0: 惠嘉老板快气死了啊！怎么您还叫汉博呢？早都被我们收购了，都
1: 改名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国家3A级景区是克一号井。
0: 克一号井呢，位于我们克拉玛依市中心城区的东南部。2015年8月建成，2023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6.57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那因为呢，它是我们克拉玛依油田的第一口井，所以它会定名为克一号井景区。那景区内呢，有大油泡的环境艺术、城市生日广场、绿洲步行区、入口接待区以及停车场构成。
1: 那当然刚才呢，这个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克一号井这边其实也非常的出片儿。
0: 对，那他们这个打卡拍照一定就是在我们大油泡附近嘛。我们的主题雕塑大油泡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我们克拉玛依黑油山独特的自然奇观克一号井遗址和大大小小200多个油泡群。那地面呢是由油浪组成，象征着克拉玛依的源头与起点。
1: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晚上的时候在大油泡里面，它会有那种灯光秀，就是像是很有设计感的一种灯带，然后这个通过大油泡的不锈钢的镜面交汇折射，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视觉体验，分分钟也可以拍出科技感大片儿。
0: 对，那去完大油泡呢，还可以去我们克拉玛依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啊，克拉玛依之歌。
1: 是的，
0: 克拉玛依之歌呢是由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韩美玲设计的，象征着三代石油人的开拓史，通过凤凰、石油柱等造型展现克拉玛依的生机与繁荣。那雕塑呢采用金属材质，阳光下尽显七彩光芒，黄昏时侧呢则增添了一些肃穆庄严的质感。那夜幕降临，智能灯光系统会与这个四维环绕音响共同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让克拉玛依之歌更加生动迷人，成为展现克拉玛依魅力的重要地标建筑。
1: 是的，它这个地址呢就在这个市政府的南广场这儿啊。就反正这个每一个给大家去推荐的游玩攻略，现场拍片啊，就拍照出片都是不一样的风格体验，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觉得在克拉玛依的这个吃喝玩乐有哪些推荐呢？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小朋友我们可以到哪玩。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起来聆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想听林俊杰的冻结，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一位这个 M 先生说，主播给送一首泪海吧，然后我还想泪桥，我听过泪海是什么歌，然后马国又给我安利了一下，
1: 应该就是最近抖音上非常火的那首。你怎么舍得让
0: 我的泪流向海，是吧？
1: 没错，就这首歌，
0: 稍后给大家送啊。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可以玩的去处吗？我在这边可以给结合自身的这个经历，可以给大家小小推荐一下，除了到这个怎么说惠家商场，
1: 惠家滨河广场，
0: 不，我现在要讲的是新惠家那个商场，它的全称叫惠家时代购物中心，
1: 惠家时代购物中是叫这个名字，
0: 对，三楼的巨物盒子能去。还有就是我们要带小朋友去室外的话，金龙湖这边有这个水滑道，
1: 哎，对，金龙湖也是个好去处啊，
0: 49元一人，8点之前可以玩3次，8点之后可以玩2次。然后前阵刚去完啊，不知道假期期间会不会涨价或者改变一些风格。还有就是它这个沙滩这儿也有一些荡秋千的区域可以玩，然后好像一玩就是你交一笔费用可以玩一整天的，还是挺不错的。
1: 沙滩区域不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吗？
0: 不是，它的那个水滑道的右边里面专门围起来了一个沙滩区域，
1: 啊，
0: 这个里面的
1: 有些
0: 新的
1: 游玩设施。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
0: 还有可以坐船，在金龙湖这儿这个排排坐的那种船，你有见过吗？夜游。
1: 我坐过，
0: 哇，甚至都坐过哎。
1: 当时好像是拍什么东西去的时候坐过吧，
0: 感受过。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晚上如果带着小朋友去的话，是不是要穿件外套了？
1: 我记得咱夏天去的时候
0: 都有点凉快，是吧？
1: 我要把避蚊剂要带好。
0: 现在这个天还是建议，如果小朋友去的话，穿长裤，穿个外套啊，然后必要的话，避蚊剂、避蚊水也还是给装到包里，以防。当天湖面上会有一些小虫，小蚊。
1: 其实带小朋友我还想到一个好地方，其实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小拐去转一转。小拐虽然距离稍微有点远，但是小拐也挺好玩的。

0: 里面有很多什么芳香植物园呀，采摘，
1: 是不是
0: 采摘或看一些什么小矮马呀，反正那小馆那边还有什么有民宿，你还可以在那住一晚上。
1: 对，其实就像我们昨天推荐的，如果说是你作为第一天想短暂玩一下，或者是最后一天，的一个这种工作日前一天的安排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因为都是就近嘛，离家也近，吃喝或者说休息都很方便，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健身公园、世纪公园都是比较推荐的。刚才推荐的金龙湖的这个玩法，大家其实我相信不用我推荐，可能整个假期期间人也会比较多的，早去早占位啊。 那我们来听泪海吧，这个马先生也不知道他想听哪个版本，
0: 我们就给他播放这个抖音的这版本吧，
1: 段俊的这个是不是，
0: 段俊的，
1: 好，一起来听泪海。

一首撕心裂肺的泪海过后呢，平台上也有朋友说，既然泪海都放了，那为什么不能再送上一首泪桥呢？好吧，满足这位听友，再把一首伍佰的泪桥送给各位。

0: 好听不啊，一个泪海
1: 泪桥，哎呀还有什么泪，来大家在评论区继续来给我们回复啊。
0: 泪能组成的还挺多的，现在如果让你想你能想到泪什么，
1: 以泪开头的歌曲的话，
0: 或者就是这样，歌名里面有泪这个字，
1: 歌名里面有泪，
0: 对，都很难再找了我感觉。
1: 有啊，哦眼泪，
0: 但是歌，这个歌不叫眼泪吗？不是、
1: 啊、你意思就是歌名里面带泪这个字的吗？
0: 啊，就歌名，但是不是歌词里面啊。
1: 啊，那就很少了吧，我想不到了。
0: 我的印象里只有泪桥，然后你今天给我安利了泪海，也很好听。
1: 嗯，我觉得还是抖音上的那个版本把这首歌给带火，因为之前我也没听过。
0: 泪海是不是、
1: 啊？泪啊，泪海没听过。
0: 嗯。
1: 泪桥听的还挺多的，
0: 他的音真的好高啊，刚才这个段俊的啊、
1: 嗯、
0: 然后也有网友这个表达了最近这首歌很火，稍后我们看段俊还有没有其他的歌翻唱的他哦，泪哦，好像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在我们的平台上
1: 好，我们网络上嘛，一首歌爆红爆款了，
0: 他真在 top 500的第14名哎，
1: 嗯，
0: 成绩好好啊。
1: 对啊，这是流量给他赋予的价值了。
0: 嗯，那我们这会儿继续跟大家来推荐本地的吃喝玩攻略啊。
1: 嗯，
0: 要不然来聊聊吃吧。
1: 哎呦，一聊克拉玛依吃的我就头疼啊。嗯，克拉玛依吃的
0: 太多太好吃了，你很难推荐，对不对？
1: 咱们要说这么违心的话吗？其实克拉玛依的美食啊，其实相比于在整个新疆的这个各个其他地州来说的话，只能说一个中不溜吧，不能说是最好的，对吧？我们从事宣传工作的朋友们，我们说要严谨一点，对吧？我们只能说比较中不溜吧，但是有一项。有一个单独的美食可以列出来，我们可以说是在全疆是拔尖的一道美食，那就是我们克拉玛依的凉皮儿了。
0: 那你要这样，很多地区的人还不服呢。石河子不服了。
1: 石河子那边其实的口味跟克拉玛依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只能说我们其实各个地区它都有。你比如说凉皮儿，哪怕出江，陕西也有好吃的凉皮儿。但每个地方它的这个面皮做法不一样，然后调料不一样，料汁儿的这个办法都不一样，会比较多。然后这个饭这方面确实真的是众口难调。你就比如说克拉玛依的凉皮店，马博也是被我带的，我们俩才能吃到一家去。
1: 嗯，是的。
0: 之前也会有过争议，后面渐渐的就。合二为一了，
1: 合二为一了。就说到克拉玛依凉皮好吃，是因为好吃能代表一个地方特色的原因，是因为你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家馆子里面去吃这道菜，或吃这道美食，它的下限会很高，就是你吃不到难吃的，这就说明这道美食在当地是特色的了，所以克拉玛依凉皮呢，我们也不用安利了，基本你能看到的一些凉皮店，你去尝一下都不错。
0: 是，也推荐大家这个，您只要在克拉玛依的这个，比如说是美团网还是大众点评，就是这些 app 当中，哪怕你进饿了么啊，还有外卖，
1: 现在已经没有饿了么了，现在叫做
0: 淘宝闪购啊，
1: 淘宝闪购，对，饿了么已经没了。
0: 哦，真的、啊，我看一眼，
1: 他那个 APP 的名字都改了，
0: 但上面还有饿了么三个字，就是只是在 APP 上、
1: APP 上，
0: 对，就是反正你进任何一个外卖平台吧，搜索到的这个凉皮店都可以值得一试，都可以去推荐您尝一尝看的。
1: 是的，那再把目光再放到白点滩区，白点滩区美食就更多了，有这个凉粉大盘鸡，
0: 是
1: 啊，还有一个在市场里面的一个什么火锅鱼，
0: 还有这个什么鱼城川菜，还有丽君烤肠，
1: 丽君烤肠，然后还有假腰子，白点滩那边有个假腰子特有名，
0: 在小区里吗？
1: 是好像在哪个地方，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白点滩的假腰子真的
0: 很有
1: 说法的，
0: 有特色，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像乌尔河的话，我们昨天有讲到过了，
1: 阿乌丹羊拐抓饭，
0: 还有独山子，其实像那个爱妮一把抓也很推荐。
1: 对，独山子的美食其实才是我觉得，在克拉玛依四个区来比的话，我觉得独山子美食是最多的，因为它有明珠夜市。
0: 明珠夜市到底给你多少钱？
1: 明珠夜市在我心中的这个地位啊，是无可撼动的。是，当然我们克拉玛依区也有。比如说我们有天马广场，
0: 其实我们夜市还蛮多的，很多商业街上都有夜市。
1: 对，商业街小型的夜市。
0: 对，小型一点。
1: 以前在那个红星商业街
0: 也有夜市，
1: 也有一个夜市，那家非常不错。那家夏天的时候，他们家应该是整个克拉玛依
0: 很火爆的，
1: 性价比最高的地方。那边烤肉啊、烤包子啊什么都很便宜。
0: 嗯，反正好吃的饭馆还是很多的，大家其实我们就说不踩雷啊，都可以推荐您去试一试，哪怕它是雷的话，我觉得也是您在品味当中的一个体验嘛，是不是？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或者的话，您去逛到克拉玛依惠加滨河广场，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汉博的这个商业区这儿，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餐饮娱乐，包括一些小零食店，还有一些可逛可买的非常多，
1: 嗯，对，是一个集这个游购于吃喝于一体的一个商业区了，
0: 嗯，没错。那当然它这个也是克拉玛依业态比较全，商户很多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在汉博这个片区啊，因为这还有喜乐街，喜乐街上还有我们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的一个这个119的消防工艺展示区，它的这个墙面上的，
1: 哇，这你都能记得住，
0: 陈列
1: 小区啊，
0: 摆设非常多，包括它靠河边的那个大坦克，
1: 嗯，
0: 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参与过救援的，他们现在摆到那儿在展示，就相当于
1: 参与救援。
0: 不是，他那个准确的名字应该不叫坦克，就是形状形似坦克的那个
1: 水炮车的那种。
0: 不是，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外形看上去小朋友会叫它叫坦克，
1: 哦，
0: 很大的那个，是真正
1: 在喜乐街是吧？
0: 对，有参与过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拍拍照，
1: 嗯，
0: 打打卡，然后这条街上这个小酒馆什么的也比较多啊。
1: 哎，我这就说到你的专长了，
0: 我还真没去过，
1: 细细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总之这个步行街啊，这个小酒馆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那这是这个片区的，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像康城风情街，
1: 嗯，这算是
0: 这一溜吃的也好多。
1: 康城风情街，就只要你在本地打车或导航到那块地方，你会发现街的两边
0: 全是
1: 吃的，全是饭馆，
0: 嗯，
1: 啊，那边吃的就太多，什么老字号的，

0: 我们就说老字号的啊。
1: 来，我听听你的老字号。
0: 靓仔、润库
1: 啊、
0: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鱼叫什么？也是老字号那个。
1: 你光咽口水，好好吃。
0: 那个
1: 爽嘴鱼不是、啊？好，我们想不起来了。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鱼吧？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吧。
1: 啊、等会儿你这个美团搜一下。
0: 阿罗，哎，什么天山集市？
1: 阿罗这满大街都是了啊，
0: 对吧？
1: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吃一吃的小碗菜，也是很推荐的。美食方面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跟我们推荐和分享。那刚才我们听了这个 TOP 14的《泪海》，也是抖音翻唱的一首热门歌曲。然后我们搜索了一下 TOP 500榜的第一名李佳薇老师的《甲乙丙丁》，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送给大家。

0: 跟大家进行了一些推荐啊，文旅推荐，还有一些这个吃玩上面的推荐。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说一说出行安全了。
1: 对，这一切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在出发前呢，一定要提前的查看好天气、实时路况，规划好我们的行驶路线，减量错峰的出行，避开午后、傍晚的拥堵高峰，不要盲目赶路，不扎堆抢行。
0: 那很多朋友在长途自驾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疲劳驾驶，这里也要重点提醒您啊，如果说连续驾驶了2个小时以上，加之可能自己已经有一些不适的话，务必要停车休整啊！长途行车尽量是更换一下驾驶员，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疲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当然，如果说其实您就是司机一个人的话，车上没有替换的司机，那就到服务区休息。
1: 对，服务区休息一下，来上一罐提神醒脑的，就打广告了，是吧？
0: 提神灵干了。
1: 对，那我们的所有的乘客呢，全程也要系好安全带，不仅是驾驶员，车内的所有乘客啊，包括我们后排的家人、小朋友们，都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带。同时呢，我们要杜绝这个超速、超员、强行加塞、占道行驶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我们尽量都要避开的。
0: 是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啊，不要轻易的去占用。
1: 来考一下橙子啊，如果此时此刻我们俩现在开车出去玩，结果
0: 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吗？我们去哪里呀？
1: 车身发生故障了，我们此时此刻必须要强行把车停在我们的应急车道内。那请问接下来我们该做哪些的步骤呢？
0: 啊，我会先抱住你的胳膊说满波及，好怕怕哦。好，我们这个如果说已经出现故障了，确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应急通道可停，打开您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从后备箱拿出您的三角警示牌。因为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所以一定要放置在150米处，就距离您车150米处的位置，给它树立好。
1: 哎，那再问一下，是车前还是车后呀？
0: 放车顶子上。车后了啦，
1: 一定要放到车后。然后
0: 姐姐当土豆片烤呢，是不是啊？
1: 然后呢？还有。
0: 然后就是抱住你的胳膊说好怕怕，躲到护栏外面，把你扯出去。
1: 没错。
0: 但前提是一定要报122啊！你这都出故障了，你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1: 对，那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出门在外，车辆发生故障，一定要切实的保证好自身的安全的前提下，再去操心您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一定要先让您驶离我们危险的区域到安全的地方，
0: 要保证安全。
1: 没错。
0: 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高速行车技巧，遇到道路缓行事故路段，有序的排队通行，坚决不去占用应急车道。当然我刚才跟马博说的那个情况，是你高速行驶没有办法遇到了车辆故障，有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牢记九字口诀，车靠边
1: 人撤离，
0: 急报警，还有就是这个危险的这个就是三角警示牌。如果是市区内的话，我们50米之外，但如果是高速公路上要更远，150米，要提前的去提醒后方的车辆。因为这个速度都较快嘛，是吧？
1: 对，如果您的这个车辆这个使用年份比较久了，车身可能不牢固了，不牢靠了，怎么办呢？出门前啊，给车辆做个保养，或者是选择啊，不要就是开这种有危险这个潜在风险的车辆，
0: 是的，
1: 驶出去游玩了。
0: 没错。那么当然时间来到了这个就是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局部呢还会有风有雨有雾，视线也多变，那么遇到雨天雾天行车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拉大安全车距，不要着急的去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平稳驾驶，谨慎通行。
1: 那最后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在假期收尾阶段呢，更要严守交通法规，平安返程，才能完美的收官假期。
0: 没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有想选择的吗？
1: 我们就按 top 100的标准走吧。
0: top 100送了一之后，还得找二，是不是？
1: 那我们来首周杰伦的
0: 《爱在西元前》。
1: 爱在西元前吧。
0: 好，来。

0: 爱在西元前。
1: 嗯
0: 嗯，看时间啊。
1: 到尾声了，
0: 嗯，
1: 这个反正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推荐。当然，听完刚才的游玩推荐、游玩攻略还有安全提示之后啊，如果说您的假期还没有结束，还想再玩一玩的话，不管是第二天就要上班，还是说还够空余一些时间，咱们克拉玛依的市区周边都有很多适合轻松去游玩，同时老少皆宜的一些游玩的地点和方式。
0: 嗯，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到的有世纪公园，还有河滨公园生态休闲景区，秋日环境清爽，空气舒适。然后是非常适合咱们散步溜弯儿啊、
1: 嗯、
0: ，City Walk 是吧？
1: 对 ，City 一下 啊，
0: 拍照放松，节奏舒缓不累人，非常适合假期来放松调整的。
1: 嗯，喜欢文艺休闲的朋友也可以打卡一下，像我们的新华书店，还有打卡在城市当中的一些书院，还有文创街区、市民展厅，安静惬意，适合收心、调整心态、调整状态，远离这种旅途的奔波，享受城市慢生活。
0: 嗯，那假期收尾呢，也非常适合本地的尝一下我们本地的烟火味啊，我们克拉玛依的特色烧烤啊、凉皮儿啊、还有大盘鸡、夜市小吃等等，约上家人朋友们吃一顿团圆饭，用美味来收尾整个假期。
1: 嗯，幸福感满满啊。总之还有这个商圈，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推荐，你看像购物、观影、休闲娱乐都可以一站式的轻松搞定，度过这个很舒适很惬意的假期时光。
0: 嗯，
1: 那当然今天的推荐呢可能更适合短途轻松的不太疲惫的这种收官玩法，也其实是为接下来要继续回归到工作状态当中去有一个完美的蓄力啊。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城市烟火，体验假期的最美风景。
0: 是的，那假期的意义呢就是休整身心，积蓄力量，更好的奔赴接下来的生活。
1: 是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节目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一定要遵守交规，
0: 文明出行。
1: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一路畅通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0: 我是马波，
1: 拜拜。

0: 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宝贝，上幼儿园喽！
12: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3: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4: 宝贝，你数什么呢？
13: 绿的。
12: 是绿树吗？
13: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2: 哦，那是新能源车。
13: 新能源？嗯，
15: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3: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2: 好
16: 好
12: 好，
16: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2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台风登陆，人们也都非常牵挂这个事情。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有的高层建筑的大块的墙皮脱落被刮走，有的室内呢大量的漏水马桶反水，更多的是人们的窗户玻璃甚至是窗框被刮走，这都暴露了一些家庭呢在房屋的质量、窗户的质量上一些薄弱环节。风灾啊，对于城市的高层建筑都会有一定的考验，所以咱们关心台风呢经过之处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呢也是关心这大风天气下城市的安全。台风被称为是房屋质检员，您看它对房屋产生了这么大的外力影响，那么在台风路过之后，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有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和经验呢？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那些呢在大风天气容易被考验出来的房屋质量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大风来的时候，物业和住户做好哪些应急安全的准备的工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带来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
23: 应急时刻，
25: 我们在淮海公路地铁站门口，这边导出了大量的
24: 这些呢都是市民朋友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拍摄的邻居家的和自己家的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因为绝大多数啊都是简单的视频的记录，所以呢没有语言的解说，我呢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其中呢我刚才放的这几段视频它的内容。一个呢是在一个高层建筑，大概呢22楼，这个建筑啊我看了大概有30多层，只有22楼的这一户住户，别人家的玻璃呢看上去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家的玻璃全都被吹走，窗户呢窗框全都被吹走，那窗户呢就成了空的了，两层的窗帘卷在一起像麻花一样的窗帘绳，而且呢在他们家的这个阳台玻璃旁边就放的是孩子的婴儿床，估计呢是让孩子啊在这个入秋之后在阳台这儿晒太阳，而整个屋子啊狂风大作，估计屋内的损失也比较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见过啊，房屋的一个高层建筑的外皮就是外墙大片大片的被揭起，在空中啊扭转翻腾，就像啊腾云驾雾一样，最后沉沉的砸在了这个小区的这个车棚的车顶处，还好还有个车棚。那更多的呢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人们在风中行走的狼狈艰难和痛苦。台风大风天气首当其冲的是高层建筑和在高层建筑里工作生活的人们，那么这个超高层建筑对于防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上海中心大厦的125层的上海汇演的阻尼器发挥了作用。那什么是阻尼器？那咱们一块来听建筑工程质量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大伙儿简单的说说。
26: 阻尼器它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就是人站在这个吊桥上，风吹的时候在吊桥摇晃的时候人肯定要找平衡，对吧，就让这个重心相对来说更加稳定，所以在这个强风的状态下呢有阻尼器的话呢楼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没有阻尼器的话呢这个楼其实是在摇摆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人不容易感受到这种浮动，比如说你家里头有一缸金鱼是吧，在刮大风的时候这个水面其实会像大海一样产生一个波一浪的这种效果，这个时候你才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楼其实是在风被吹的时候它是左右在摇晃。
24: 现在的楼呢也是越盖越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那也不是每一个超高建筑都会有阻尼器，因为国家没有这个强制标准，所以有的有有的就没有。那这超高建筑特别是啊咱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那也有的居民楼都盖到32、33层，那像这种的高层建筑它在设计和建筑的过程当中怎么考虑到这个风力 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楼体的影响呢？那咱们还是来听徐斌的介绍。
26: 大楼为什么它能比较牢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地下的这个钢筋就像筷子一样，穿过了这个蓬松的土壤，就相当于穿过了豆腐，插在了下面的桌子上。因为底下是他们工程上叫持力层，刮大风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楼直接倒掉？它不会的，就相当于你把筷子插在这个就是比如桌子里面了之后，你从上面使力去推去发力，其实是不容易把这个楼给推倒的。
0: 嗯，
26: 从结构设计上来说，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像上海的打蛋器啊，像北京的中国尊这种，它设计的时候它就主要考虑的就是它底下这个打到持力层上的这个桩基、
0: 啊、
26: 这个桩基的数量。对，就这个筷子、嗯、这个筷子呢，它对于上面这个主体结构，比如说

0: 我做100层，那可能是多少吨；我做200层，我可能是多少吨。就是它一定一开始就计算好了，就是底下这个筷子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的这个重量，而且呢，它在设计上它有足够的余量。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就是楼被风吹倒，你看树会被风吹倒，对吧？那可能是那个根在土里面，它扎的不够深，它可能就是在浅层的。但是咱们这个楼呢，它为了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它扎的是非常深的。那么这个就导致一般的风想把楼吹倒是吹不倒。
1: 所以如果按照国家的相关的设计标准、施工标准来设计施工，有达到标准的地基和防风的设计和设备，那么即便是台风来袭，这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也不会被刮倒，除非说它有质量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啊，都出现了窗户被撕裂、窗框都被吹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楼房的外挂设施也纷纷的坠落，甚至呢砸到了别人家的外墙和窗户上。那咱们来听听啊，其中的一个视频记录的情况。
2: 哎，你们看看看，这个空调谁家掉下来了？你看窗户在晃啊晃的。
1: 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阿姨家也是在台风当中，这窗户接受着台风的考验。这阿姨呢，把窗户门啊什么的都关得严严的，也是呢非常紧张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嘿，这就忽然发现啊，这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也不知道谁家的这个空调外挂机给掉下来了，就在他们家的这个窗户上啊晃来晃去，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估计听到这儿，是不是您这心也提起来了？您想，那么大的风，那空调外挂机砸在玻璃上，那可比风破坏力大多了呀。一旦的风灌进来，那可想而知对人家正常生活的影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斌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风天气下，为什么这有的窗户、有的窗框它就能被刮走，那空调外挂机怎么也遭殃了？咱们来听。
0: 窗户越大越容易被风吹走，它主要可能跟这个气压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你这窗户面积越大，你在承受这个室内和室外这个刮大风的情况下的这个内外压差可能也越大，就是受力的面积不同，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安装有很大的关系，就基本上被风吹下去的窗户出问题的大部分就是你这个窗户比较大，哎呦，我们现在流行的其实是大窗户、落地窗，是吧？然后包括这个窗户的宽度、窗户的高度都比过去就是追求越来越大的窗户，它确实从室内感受会更好，采光会更好，看着也更敞亮，视野也更好。但是越大的窗户，可能是它的受力面积大了，所以在这次台风来了的时候，出问题的概率也越大。同时呢，这些出问题的窗户，大部分在事后看都是当时在安装的时候不够仔细。就是我们现在说市场上的很多这个就是窗户的厂家也好，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也好，它在这个安装的时候确实不够规范。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家现在也有大窗户的话，建议呢还是这个再检查一下这个窗户的安装。如果要是有条件能加固的，提前都给加固一下。
2: 嗯，
0: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所以您看大玻璃，那谁不喜欢呀？就是擦起来也方便。但是呢，您得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风，冬天到夏天，那有时候呢也会有黄色预警的大风，那隔上个几年还会有一次橙色预警，那就很厉害了。像您家呢，如果住高层建筑，您就得考虑了，咱既然要这个美观，咱就不能省这个钱，没这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免得那风太大了，到时候呢您那不太结实的大玻璃窗摇摇欲坠或者坠了，给您啊带来家庭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别人家，您想能没您的责任吗？咱们也看到有人说，哎呦，这台风啊真是一个房屋质量和装修的检验官啊。这话您琢磨琢磨，这道理啊也没错，可不是吗？这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哈，哎，这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这凡是呢在台风当中啊扛过去啊，这门窗安全关的家庭，那都是相似的。而被刮走的、刮碎的这些家庭的这个窗户的安全呀，包括各种设计、施工等等，它各有各的问题。那如果您的家现在正在装修，您看眼下这还正是啊这一年当中装修的好时候呢。那如果您家正在换门换窗，这一次台风登陆上海，对窗户的考验，对咱们安装窗户啊还有装修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咱们还是来听徐斌女士的介绍。
0: 我是觉得啊，在新房装修的时候，这个开发商一般都是做相对比较统一的窗户，在更换的时候呢，尤其是新建小区，它的物业也比较完善，所以就外立面换窗户，它其实物业也是有相应的要求，就一个是需要外立面整体的统一和美观，
2: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物业也会有具体的关于就是你能更换多大窗户的这种很细微的这种设计，这个是好事儿，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愿被管着，对吧？但是在买房的时候，你的小区

0: 区管的严，比管的不严要好得多。就是如果这个小区它完全不管，多大的窗户都能装，什么都可以拆，那这个实际上是危险的。因为咱们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咱们是跟大家一起。可能你比较守规矩，但是你邻居不守规矩，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很多困扰。那么在老小区呢，其实我们可以抬头观察一下，就是老小区目前的一个装修的情况。在装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尽量的尊重这个小区它本身的状态，不要进行大拆大建。原装的设计是从一开始设计院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考虑的。就是这个窗户它有多大，你如果要是整栋楼设计的本身都是比较小的窗户，你非得要把这个窗户强行扩大面积，对吧？这个就会带来结构上的一些风险。就是我是建议咱们尽量别冒险，就是窗户呢不要随意的去扩大。
1: 对。
0: 然后呢，至于这个，就是有的业主他可能更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就我这个窗户就是中间没有窗框，对吧？我就一扇儿，是吧？我这个要好看，要美观，
1: 显高档，我不想花钱，
0: 对，显高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人的正常的心态。但是呢，咱们就尽量买贵一点的啊，对吧？这个价格高一些，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价格高的一定会达到什么品质，风吹吹不走，是吧？但是它毕竟有个概率问题，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
0: 你买特别便宜的，那你现在遇到一些大风还有雨水的考验，可能是又不隔音又不隔热又结露，是吧？又漏水，然后还有被刮走的风险。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花在这块窗户上头，舍得花一些钱，对吧？本来我可以买个5000的，我买个10000的或者20000，它档次上去了，它可能相对来说品质会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在安装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业主可能确实是不专业，不懂得这个安装的时候大概大体上需要什么。但这个事情可以靠谁来解决呢？可以请验房师来帮忙解决。
1: 对，
0: 可能5-600块钱给验一下。现在验房师他不光能验新房，就是你二手房装修完了之后，他也可以帮你来验收这个装修的工程，那就可以请他顺便帮你把窗户也验收一下，窗户的安装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掉下去了，民事责任还好说，它有可能变成刑事责任，
1: 成了过失了
0: 啊！对，就高空抛物嘛，反正尽量是躲着危险走，宁可花钱解决问题，这个是属于5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心里图个踏实。应
1: 急时刻。看到很多就自家的玻璃给掉下来了，连玻璃带窗框，然后呢一路上的连滚带砸，最后呢掉进了树木的这个间隙处，最后呢稳稳的砸在了邻居的车上。台风是不可抗力，那因为台风自家的这个窗户，而且呢一看呢不是开发商原先的这个窗户啊，确实是自己搭建的这个阳光房或者顶层的这个玻璃哈，自己换的，理赔会是谁的责任呢？
0: 这个我认为要看过错，就是业主的过错程度。如果要是业主确实是有一定过错的，比如这个窗户它的安装就是有问题的，那它大概率就是即便是台风这种灾害性天气，它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不一定是100%，它酌情确定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我你承担60%或者80%，
1: 对，
0: 这个都有可能。
1: 比如说就是他自己私家的私搭乱建的哈。
0: 对，但是因为安装的是厂家来安装的，对吧？或者装修公司来安装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赔完钱了之后，你还可以向给你安装这个窗户的厂家来说。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这种官司呀，打得再好，判得再公道，判得再快，都不如这种事儿咱们不摊上。台风来的时候呢，咱们也能够啊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在屋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而不是啊这一下子呢就得躲到邻居家，哎，这中国好邻居把您请到他家，在他家避避灾，然后您这儿啊只能是任由台风灌到屋里，雨打风吹呀。位置不高的地方，我是建议小区的业主啊您赶紧排除一些呢可能存在的大风天的一些安全隐患。较高的我就建议您啊得想办法了。另外呢，有的业主你好好的这空调呢它是有建筑空间的，就是放在里面不会被风吹到，可是你偏偏的要把你们家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空间您给用了当储物间了，把空调挂在外头，我觉得啊这样对自己不好，更重要的是对邻居不好，那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好啊。这万一呢小区的外立面啊砖啊空鼓翘起，这空调摇摇欲坠，这墙体鼓包开裂，您这空调外挂机在空中的晃晃悠悠，这都是公共安全。咱们说严重点，掉下去砸了人，那就不是赔钱的事儿了，那极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呢。所以您看，要没这台风，咱们哪知道平时生活当中那些存在的隐患，它隐不了，在灾害性的天气里都会顿出原形。
0: 就是在台风之后呢，我们看到就大部分出问题的都是跟这个外立面上面的一些施工的粗糙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空调，对吧？

没有挂在指定的位置，比方说我们的外立面上头有一些就是粘贴不牢固的砖，整扇整扇的掉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台风来了之后呢，这些外立面上面挂的，包括窗户，包括这个。

0: 风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雨量大，水很大，而且又是在集中的时间，大量的这个水量去考验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它都设计了有排水孔，这个排水如果能及时的把水全部排走的话，其实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所以大家平时有那牛毛细雨是吧，或者再大一点的雨，其实没有影响。但是，一旦有台风这个级别的雨水下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导致它那个排水孔本来的设计不够大，水不能及时排走，所以在事后呢就会有积水。那个这个积水呢，就会导致整个包括屋顶啊，包括墙面啊，这些已经可能年久也失修了，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防渗漏等级就下降。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我们的地下室，因为水量大呢，会导致地下水的水位整体会提升很多，所以就更容易从底板和我们地下室的四个面向里面来进行渗漏。所以可能平时大家没有什么感觉的，到了台风一过去了之后，那很多的这个防水工程都受到了考验。如果还在质保期内，就是刚交的房子还在房屋保修期内，发生了问题了之后，就可以及时的要求开发商来履行这个保修责任，把防水做好，这样以后再有台风考验的时候，问题能解决。如果已经超过保修期的话，那就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来对这些有问题的墙面、屋顶，还有地下室的底板、顶板四个面进行修复。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工程，那么平时做好了呢，在台风来的时候就能经受住考验。
1: 这个外立面的这个修复，它应该是谁掏钱呢？
0: 保修期内是开发商，保修期后呢，就应该是由这就是业主自己来掏钱了。其实是，
1: 按说的这个保修期时间也不长，也就2年。
0: 其实外立面是一个很考验就是小区的物业好不好的标准。虽然这个好像我说前面保修期内你是开发商管是吧，后面是业主管，但是其实大部分小区业主是不能自治的，他就是要依赖于这个物业的平时的服务水平。物业费收的高的小区，遇到这种外立面的一些，比如说破损了之后，他会及时进行修复，因为不修复，这个外立面是谁都看得见，你谁从小区楼底下走过去，抬头一下就能看到是不是有墙砖已经脱落了，它不需要台风来考验。所以就是，如果假设平时就有经常维护这个外立面的话，这个物业费花到了我们的墙上，贴在了脸上，这个小区的房价它也会高，对不对？这个关键问题就是，物业费如果很充足，物业公司很尽职的话，其实不是在于他服务是不是微笑着给你服务，说话好听不好听，而是在我们看看小区的外立面平时破损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及时的进行了修复。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那么今天就即便台风来了，是吧？大家也可以知道，那我们这个事儿该怎么去解决。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大风天来的时候，我让它南北通透，它刮走，还是呢，我就让它就这么考验我的门窗啊？到底哪个方法好？咱们一块来听广州门窗行业协会的会长护城先生给咱们说说他的经验。
2: 台风天把南北的两个方向的门窗都打开，风吹过去了，会不会好点？那可不是这么回事啊！相反，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包括内门，反而是最好的方法。将空间分隔得越小，气压差就越小。要知道，像这种门窗的玻璃都是中空的，两片玻璃能够同时变形，就是玻璃空腔内的气压在传导风荷载。这与风荷载的特征有关，气压与风速相关。阳台内部的风速其实很小，而房间的每一扇门窗都关闭了，室内风速也等于零，两侧气压差就不大，所以变形就很小。
1: 大风天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赶紧把这个玻璃的空隙处用那种泡沫呀、木条呀、那个纸啊塞一塞，起到一些呢加固玻璃、减少震动的作用。另外呢，使用一些硬物呢支撑，放在窗户里面或者外面，减少一些加固玻璃、减少震动、抵挡风力的作用。所以咱们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关注这些灾害，风大的时候，咱们能够有更好的准备去应对那些大风天，减少呢风灾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给咱们说说啊，大风的这特点，特别是在气象信号当中，这大风预警它的等级和大家的注意事项。
3: 冬季、春季、夏季、秋季，这四个季节都会出现的这个预警啊，就是一个大风预警。那么其他的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预警啊，都是季节性比较强的，像这个冬季。大风是最多的了。这个呢，一般来讲，它都是偏北大风，就是冷空气影响的。那么春季的话，冷空气下来的一个偏北风，或者是这个春季的天气回暖特别厉害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偏南大风，就是春季也有大风。那么夏季这个大风呢，一般来讲就像这个是这个雷暴大风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夏季偶尔呢有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的时候，偏

0: 北大风也会有，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雷暴大风，有时候会有偏南大风。那么到秋天呢，这个大风呢，就是也是主要是冷空气带来的了。像秋季，虽然有时候也有雷电，但是呢，雷暴大风呢就很少很少。所以这个大风它是在一年四季中都有的一种气象灾害。大风达到这个灾害标准的最多了，就是大风最多，其次呢就是雷电，这两个这个灾害预警信号加起来会占到咱们全年这个各种这个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这个65%以上。那个大风呢就更是至少是在30%以上。
1: 那大风预警的这个信号它一般都分为哪几个级别呢？
0: 大风它是分这个四个级别，就是蓝色，第二个就是黄色，第三个就是橙色，第四个就是红色。
2: 应急时刻，
1: 橙色红色不常出现，但是一旦出现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呢，如果发布了橙色预警，那房屋的抗风能力比较弱的中小学校和单位就得停课停业，人员呢要减少外出，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等单位这就要采取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就要注意这个森林防火、草原防火等等。红色那就是风力得达到12级以上了，阵风13级，平均风力12级，而且呢阵风是13级还得可持续的刮，它的防御指南呢就更多了。反正总体来说呀，大风来的时候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那也别骑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平时刮那不大的风，您在街上走，您都不能说低着头走，您都得时不时抬着头，您是抬着头看那个广告牌，建筑物的周围有临时搭建物的建筑物，别在那儿逗留，停车别停在这个墙根底下，而要尽量的停在这个地下停车场或者是空旷的地方。发生极端天气，那对小区的物业的服务肯定是个检验啊，物业呢就得在这之前及时的了解相关的预警，提前宣传，让大家做好准备。大风天气一旦来了，那就得做好应对的情况。所以您看这大风天儿，给我们多少经验啊，让我们呢平时学起来，关键的时候用起来，确保自己家人和邻居还有更多人的应急的安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4: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旧经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

0: 导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5: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6: 拒绝污名化动物，
17: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6: 拒绝污名化职业，
18: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6: 拒绝污名化性别，
1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6: 拒绝污名化群体，
18: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9: 拒绝污名化老，
20: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1: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0: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2: 拒绝把阿尔兹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6: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4: 侧耳倾听，
25: 在旧日时光里
24: 浅谈轻唱，
25: 老歌回忆录，
24: 老歌。
2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

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今天在时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周杰伦呢他是摩羯座，他还曾经出过一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摩羯座，好像那张专辑我买的就是正版呢 啊就是喜欢一个歌手的时候呢花多少钱好像都不那么心疼啊。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某一个综艺活动综艺比赛上面呢、啊、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古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是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
1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

0: 用充电桩。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错了错了，
5: 什么错了？
4: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5: 那要怎么放？
4: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6: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8: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3: 99.81千周，78.56千赫。
1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5: 这场是相声，
1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8: 相声，
17: 相声，
18: 相声，
17: 你学会了。
1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0: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昨天节目里咱们是听了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三家店，哎，这是隋末英雄秦琼的故事。今天这段作品呢依然是跟秦琼有关，我们请出的这是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这三位大师，哎，这三位将给您带来一段群口相声《卖马》。
16: 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0: 说不说，
16: 哎哎，
0: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啊、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6: 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0: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16: 你瞧，
0: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16: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16: 啊，
0: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16: 啊、
0: 嗯，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啊，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16: 好嘛，
0: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里住我还忘了。
16: 在哪屋住你忘了？
0: 我找他一趟去。
16: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5: 人家做谁呀？
0: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5: 这秦琼啊、哦、他不在了。
16: 你瞧啊，
0: 秦二爷在这屋吗？
5: 哎，不在营地厂。
0: 哦，这屋是山庄。
16: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5: No， 别拉了呗。
0: 哦，外国人啊。
16: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0: 啊，还真不好找。
16: 嘿，
0: 干脆请他一声吧。
16: 请一声。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5: 嗯，
16: 行，卖馄饨的来了。
0: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16: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0: 大大大大，
16: 啊、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0: 带

0: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1: 啊，定之洞
2: 二爷，
0: 乐了，
3: 里边一些得打打
0: 打。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2: 得
1: 啊，定之洞
2: 二爷。
1: 将你儿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2: 呀，请出一贺和来呀、啊！
0: 谁让你请他的？
2: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1: 端来我用啊！
3: 您先等等吃。
0: 等等，哎，
3: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有何话，请将当面。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嗯，
3: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了，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0: 嗯，
3: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0: 你还跟他说呢？
3: 一天
0: 那儿睡了，
3: 耶，睡虎子，
0: 嘿，
3: 二爷，哎。哎，
0: 还睡得还真香。
3: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0: 那就没主意了。
3: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0: 是吗？听听，
3: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1: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
3: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1: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3: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1: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3: 那不像话你呢。
0: 是啊，
3: 我说话您别睡觉。
1: 哦，好好好，
3: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要完了，
3: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啊！
0: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1: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么？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1: 进殿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1: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3: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1: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1: 你就等他一辈子。辈子
3: 像话，
0: 这倒奇迹。
3: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1: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1: 店主动
3: 怎么样？还乐呢？
0: 还乐呢？
1: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行，你先等一等。
0: 哎呀呀呀，瞧这像，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他说我发了财了
0: 啊，
3: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0: 不知道。
3: 哎，我得想想。
0: 想吧。
3: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0: 怎么样？
3: 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0: 他不许是擀面杖。
3: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1: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3: 嗯，
1: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3: 是是是，
1: 那时间 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1: 嗯，你要头戴马冠。
3: 笑纳。
1: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2: 嘿，还有吉星画。嘿，
3: 只要我发财，
1: 身穿重孝。
3: 行啊，发财。
1: 腰骑马鞭子。
3: 只要我发财，
1: 手拿苦桑棒。
3: 嗯，
1: 摔老盆子。
3: 嚯，
1: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0: 喽吧、啊、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1: 就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1: 啊，是不像这好人呢。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0: 怎么，你要扒你家儿爷？
1: 你要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哈。哎
0: 哎，得，
1: 我这火龙鸡呀、啊、翻板啊，这个
0: 好嘛。
1: 二爷，
0: 秦春会点穴，
1: 这下还真干了。
0: 嗯，
1: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0: 哎，
1: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面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0: 是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还与你家儿爷要钱么？
1: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1: 呀，
0: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倒嘛。
1: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1: 哎，
2: 人皮与你
1: 没羞没臊。
0: 得，
1: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船上。
0: 哎，
1: 慢点。
2: 丁志东，不要先叫。
1: 嗯，
2: 我有词汇。
1: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丁志东，
1: 嗯，
2: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1: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0: 嗯。哪儿啊？
1: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2: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1: 二爷。
2: 天马
0: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
1: 了，
0: 这还要唱呢。
1: 康大起来，康大里个隆，大里个浪，大里个浪个浪啊
0: 啊啊！哎，你这怎么了你？
1: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0: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0: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3: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3: 两轮雨，
1: 这是怎么说的？这
3: 马
0: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里个郎，等
1: 里个郎，
0: 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了。
1: 唱起来，唱起来，唱起来，唱起来，唱嘞，唱嘞，切唱。
2: 好街生儿在江湖下。
1: 唱嘞，唱嘞，
0: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2: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下。
1: 扛起来
0: 好家
2: 忙马卖马，试试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绷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2: 啊，走啊！
1: 扛且扛不累，
0: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
1: 很。
2: 此马是黄标，
1: 得
3: 开口四车票，
1: 得。
3: 这浑身无金线，
1: 呸！
3: 这四蹄无杂毛，
0: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2: 好马呀！
0: 啊，
2: 好我马耶！
0: 嘿，
1: 啊，这位壮客，
0: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喜爱。
3: 但错一件呢、
1: 哪一件呢、
3: 脑袋无忧
0: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小。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请至黎民。
2: 请
0: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3: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0: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3: 什么呀？
0: 人熊。
3: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3: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承宪人士。
3: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3: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3: 姓秦名琼，字世宝。
1: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3: 何出此言？
1: 此人落魄得很呐、
3: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不才就是在下。
0: 怎么着？
3: 你是秦二姑？
1: 不敢。
3: 石宝，
1: 有法的不敢。
3: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6.6 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3: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4: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3: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5: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3: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5: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4: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3: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4: 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30-40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啊，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他唱红的。在他同时期，跟周璇、还有杨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地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地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0: 无处遁形。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9: 来嘞。
1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8: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19: 听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9: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啊。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7年1月，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办公室里，工厂的几位主要领导在厂长饶斌的主持下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4: 同志们，有个紧急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北京的那家汽车附件厂正在独立设计和生产小轿车，他们打算在2年内赶制100辆出来，作为国庆10周年的现

0: 县里，
1: 不可能吧？
2: 对啊，他可是咱们一汽的副舰长，怎么能这样？
3: 就是啊，就是啊，
4: 同志们，请安静。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毕竟设计和制作咱们新中国第一款国产小轿车，那是党中央交给咱们一汽的任务。
1: 对、啊，
2: 就是。
4: 大家听我说完，人家已经紧锣密鼓的起步了。我知道，最近大家压力大，生产任务重，可是咱们一汽作为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老大哥，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对不对？
1: 对。
4: 所以我决定集中全场力量，尽快做出咱们新中国第一款自己设计研发的小轿车来。
5: 说起小轿车，估计各位都再熟悉不过了，可能很多听众现在正坐在自家的小轿车里听着咱的节目呢。当然了，中国自己制造的小轿车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问世了。不过咱们寻常人家能够拥有一辆私人小轿车，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了。说句不夸张的话，咱们中国小轿车的发展变化几乎是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起伏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想跟您聊聊咱们中国小轿车发展变化的进程。这故事该从哪儿开始讲起呢？咱们得先回到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成立了重工业部，由陈云兼任部长。到了第二年3月初，又组建了下属的汽车工业筹备组。这个筹备组主要操持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集结和培养国内的技术骨干，为即将组建的中国汽车工业做好技术储备。第二件事就是在国内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旧社会留下的汽车方面的资料，同时还要为汽车制造厂选址。筹备组走了好多地方，最终找到了一个好地儿。哪儿呢？吉林省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儿。那您要说起来这个地方好，它怎么个好法呢？首先说，东北是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冶金机械工业基础雄厚，各种自然资源又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孟家屯地区在日伪时期曾经是日军造细菌武器的基地。战败之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证，把这里炸成了一片废墟，留下一大片现成的荒地，正好适合建工厂。就这样，在1953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也就是咱们后来都熟悉的一汽，在孟家屯破土动工。3年后的1956年，一座汽车工厂拔地而起，占地足有150万平米。工厂竣工之后，自然就是要生产汽车。可是在当时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独立研发和制造汽车的经验，一切都是摸索着从头开始，可这确实有点忒困难了。所以一汽决定，咱自己虽然不会原创，但是可以模仿呀。那应该先模仿哪一类型的汽车呢？
2: 我觉得咱们先从军用吉普车做起吧。咱们在解放战场上缴获了不少美制军用吉普车，有足够的样本可以参考。
6: 我不同意，我觉得还是应该优先考虑民用车辆。
7: 可是民用车辆有很多种啊。
6: 如今全国都在开展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大型的载重卡车。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做这个。
7: 嗯，有道理。
5: 嗯。经过多方探讨，当时的汽车工作者们决定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设计制造出中国的第一批载重卡车。但是模仿归模仿，咱也得有自个儿的东西啊。毕竟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嘛，所以设计者又根据咱们国家的路况和需求，在车的结构上做了改进。就这么着，到了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自己生产的载重卡车成功下线，牌子就叫解放牌。从这个时候起，谁也不能说中国人自己不会造汽车了。到了1957年，就发生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一汽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给自己生产附件的北京的第一汽车附件厂。这摆明了是想和一汽一较高下呀。一汽的工作者们就坐不住了，行，那咱就比一比，咱也研制新轿车。您别说，姜不愧是老的辣。最后一汽在1958年5月抢先完成了任务，这款新出品的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CA71 型。新车一经问世，咱们党内的多位领导人是纷纷点赞。可是一汽人对自己还是不满意，毕竟造得再好，咱这也是仿制品。发动机是复制德国奔驰轿车的，底盘是用一款法国轿车的基本结构改造的，只有变速箱是咱们自己设计制造的三档机械变速器。所以当时的一汽人都憋着一口气儿，做梦都想做出一款完全是由中国人独立设计和制造的轿车来。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也给一汽下达了新任务，要求他们独立设计一款高级轿车，务必在1959年9月前试制一批出来，为国庆10周年献礼。您知道当时是几月份吗？已经是58年的年底了，也就是说他们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来设计新车。好家伙，时间紧任务重，您别忘了这是造汽车。别说了，上下齐动员吧，大家的首要任务是从市场上收集一些样车作为参考。毕竟试制轿车可不是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只有对比了世界各国汽车厂的车，才能总结出优缺点，完善自己的设计。可是您也能想得到，当年的中国小轿车可是个稀罕物，上哪儿找参考用的样车呢？
0: 老饶，老饶，样车的问题解决了。
3: 哦，我正为这事头疼呢，快说说怎么解决的。
0: 布里帮咱们调来一辆1955年产的美国克莱斯勒 C69 型轿车当样车，过2天就送到。
3: 太好了。
0: 这还没完呢，中央领导啊也听说了咱们缺样车这个事儿，周总理主动提出把他做的雷诺轿车也给咱们，还有朱德委员长的斯柯达轿车和陈毅副总理的奔驰轿车也都给咱们送过来了。老饶，这回你再也不用为样车发愁了。
3: 这，唉，太谢谢中央领导们的关心了。
5: 就这样，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一汽的员工们上下一心，开始自己研发新型高级轿车。他们最后拿出的是什么设计方案呢？这么说吧，特别有中国民族特色，车身修长，通体黑色，车头前面的格栅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尾灯使用了大红宫灯的风格，发动机罩子上面的标志是一面飘扬的红旗。听到这儿，估计您已经知道了，哎，这不就是红旗牌轿车吗？没错，它就是由中国人独立研发设计和制造的第一款高档轿车。第一辆红旗轿车于1958年7月成功下线，一年之后，一汽一共生产了35辆红旗轿车，其中还包括2款敞篷检阅车。之后，他们将这些轿车编队浩浩荡荡驶进了北京城，给成立10周年的新中国献了一份大礼。在之后的20多年里，红旗轿车几乎成为了中国轿车的标志性产品。不论是领导人乘坐、接待外宾，或是国庆阅兵等重大场合，大家都能看到红旗轿车的身影。我国政府还曾经将红旗轿车作为礼品送给胡志明、金日成和西哈努克亲王等国际友人。红旗轿车一时间在国际上也成为了中国的标志之一。不过虽然这个红旗轿车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可是它和寻常百姓的生活之间仍然隔着10万8千里。毕竟当时的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您也是懂的，不要说是一般百姓了，就是单位里的领导 也只有那些高级领导才有可能想。

0: 受到乘坐小轿车的待遇。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开始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小轿车和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开始被逐渐拉近。与此同时，国内的汽车厂也开始抓住机会，希望能与国外的厂商进行合资合作，引进对方的技术和生产线。在这一点上，上海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早在1978年5月，当时的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公司就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希望能与国外厂商进行合资合作。邓小平对这份报告直接点了头，接下来就应该是寻找一家合作厂商了。那么，上海汽车选择了谁呢？这个您应该是知道的，他们找到了德国大众。然而估计您不知道的是，在当年大众并不是上海的首选目标，那时候的国人知道的一般是美国或是日本的汽车品牌，德国车见都没见过。可问题在于，美国车的特点是舒适、豪华、油耗高，对于当时刚刚开始脱贫的中国而言，引进这样的汽车确实有点嘚瑟。至于日本车呢，日本人倒是很乐意把整车卖给我们，可是一谈到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合作，他们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了。那意思很明确啊，就是你们把技术学走了，我车卖给谁去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汽车转而与德国的大众公司进行合作，从大众的现有车辆中选取一款经济型轿车率先引入中国。这个被首先选中的车型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桑塔纳。不过您可能想不到，进入中国的桑塔纳轿车和德国大众的原型车其实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沃尔夫冈先生，你们的桑塔纳轿车想要进入中国，车型必须要进行修改。
2: 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桑塔纳在我们德国可是著名的经济型轿车，我觉得不加修改就足以满足你们的需求了。
1: 中国的国情和德国不太一样，在你们德国，这样的车一般是单人或者夫妻二人使用，所以它的后排座空间比较小。
2: 嗯哼，没错。
1: 可是在中国，这种车会被当作公务车或是家庭用车，一般都会坐满了人，所以后排空间要大。
2: 哦，这样啊。 OK， 我们可以做些调整，把空间扩大。
0: 就这样，德国工程师拿出来修改后的桑塔纳轿车方案，这个车型一经投产，立刻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连那句著名的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广告语也是家喻户晓。
3: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在进行了合资合作之后，上海汽车又努力研究，力争实现了桑塔纳轿车的全部国产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1996年，上海汽车一年就卖出了20万辆桑塔纳轿车，这在当年绝对是个奇迹般的数字。在上海之后，一汽也与德国大众进行了合作，引进了对方的捷达和高尔夫等轿车。除此之外，之前一直不愿意出让技术的日本厂商，眼看德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是风生水起，自然也有点坐不住了。于是呢，像什么丰田、本田、铃木等厂商也先后与中国企业展开了合作。到了1994年，上海汽车又开始了新的转型。他们提出，现在大家越来越有钱了，也是时候引入一个高档轿车品牌了。那他们选中了谁呢？就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正好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也希望能够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厂商展开合作，特别是通用汽车。人家早在1929年的时候就在中国设立过办事处，现在时隔60多年后重返中国，对他们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就这样，在1998年，上海通用宣布成立， 第一年就推出了著名的轿车品牌别克。在此之后，别克也和丰田、大众等品牌一起成为了中国市场上的一款主力车型。

买辆车，真不算是太难的事儿。可能40岁奔上的朋友这样的感慨会多一些，怎么敢想象今天能轻易买到一辆小汽车呢？40年的时间好像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是这期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是说不完又道不尽的呀。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估值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全部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0: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

0: 等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到了下班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一个轻松又快乐的一个时间啊！别老在我们直播间在那控诉这个控诉那个的。
1: 欢迎我们新进来直播间和老进来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啊！
0: 啊，对对对，
1: 喜欢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喜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0: 啊，那个张丸子说，早高峰威胁我说我变坏了，再这样也要针对我啦！
1: 哎，你们看我今天有一个新的眼镜，好看吗？好看吧？
0: 看不出来。
1: 这个眼镜呢，就是也是彰显着我一个新的身份吧。今天这个眼镜是一种就是
0: 学生感，
1: 老师感。你不觉得这个眼镜它的这个走线是向上走的，它会有一种老师感吗？就是
0: 幼教吗？
1: 严格严谨严肃
0: 刻薄
1: 三严状态，知道吗？
0: 刻薄虚伪，
1: 再加上一个
0: 说，
1: 我跟你讲啊，现在是三严状态了啊，我再加上一个严
0: 啊，
1: 我就能组成一个正方形。
0: 鼻炎
1: 就是方方的炎了。
0: 哎呀，
1: 不错吧？
0: 你自己等会儿道歉去啊。
1: 不用呀，
0: 这种事情跟我，你不要，你不要再
1: 干嘛，就我说我自己的事情。
0: 你在这招雷的时候，你离我远一点，雷劈到容易劈到我。
1: 你又没说什么小学生感。哎，这个眼镜你们自己看就非常的有这种严肃感。
0: 小学生一般不戴这样的眼镜，
1: 严肃严肃。
0: 小学生要戴那种卡通的那种
1: 塑料的那种透明的那种
0: 啊，对吧？
1: 我这个一看就高档货，知道吗？
0: 对，至少是上到高中了。你这一问啊，你就看着眼镜看着一眼，哦，伏尔加音乐学院的。
1: 你们的幽默，你俩觉得幽默吗？我们并没有在说幽默的事情。
0: 对啊，
1: 我们只是在分享一些高端的一些知识，
0: 嗯，
1: 啊，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其实它有很多包罗万象。
0: 对，
1: 日常的生活，你的日常生活只有幽默吗？难道并不是呀，嗯？日常生活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我们俩啊，
0: 装。
1: 像我们俩的日常生活就比较的琐碎。
0: 对，
1: 吃喝拉撒衣食住行
0: 啊哈，
1: 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交往交流
0: 啊，
1: 和道歉
0: 啊，
1: 很多呀。
0: 对，
1: 所以很丰富，
0: 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小学六年级的感觉，天天
0: 哎，比那个要高一些了啊，你知道吗？一般来说这个小学生啊，他戴眼镜都是那种卡通啊塑料那种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他就追求的是那种就是童年感。
1: 对
0: 啊，对吧？
1: 不是，我这个真的是追求一种高级。
0: 我就说小学生的那种，你这种一般的，你连镜片带镜架不超过188，
1: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说高了。
1: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声招呼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天，
0: 哎，对，
1: 他是乐峰，
0: 啊，对，是的，
1: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9点走进我们的926快乐吧。每天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在下班路上啊，
0: 对，
1: 你可以发送你的路况，
0: 是
1: 你现在遇到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你想说的话，你今天一天的心情如何，
0: 一起聊聊天什么的，啊，
1: 对。同时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0: 嗯，
1: 并不是说非得要幽默，或者是非得要恐惧，或者是非得要这个酸溜溜啊。
0: 你没事听个广播节目，你恐惧什么？
1: 恐惧就是说。为什么同样大家都是人类？
0: 嗯，
1: 我为什么跟
0: 这个主持人怎么就这么 low？
1: 对，你会恐惧。为什么一样的笔养一样的米啊，养出了百种的人类？
0: 嗯，
1: 你会恐惧。对，我就经常会恐惧啊。
0: 我感觉你能说出这话，我感觉你好像是个伟人的样子。
1: 没有，我会恐惧是为什么？就是我会恐惧说我的一些学识、我的造诣，在一些情况下遇到
0: 够不上了。
1: 瓶颈，这样说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突破的。不能说够不上，人永远都是在往上坡路去走的，好吗？
0: 哦哦，
1: 人永远都要进步，
0: 就逆水行舟。
1: 我现在只是暂时遇到了一些瓶颈而已。
0: 你的瓶颈在你人生当中还怪多
1: 的。我的瓶颈就是你。哎呀，我真的是。
0: 你的瓶颈怎么会是我呢？我哪个地方箍着你了？
1: 把我卡死了，你真的是。
0: 哎，我是卡住你脖子了吗？你说话一点不讲究事实依据。
1: 卡住我上升的通道了。这还不够吗？
0: 你上升的通道不在我这儿。
1: 在哪
0: 儿？对吧？你每天在这儿说呢啊，我每天政务缠身。我每天啊，那个叫要高端。
1: 瓶颈太多了，天天。你们这些人啊，就好好的诅咒我，
0: 对吧？
1: 我每天都要进步的，好吗？我每天都要在上升，并不是说我得走仕途上
0: 升。哎，你进步了10年了，还在这个节目上呢。
1: 我不是说在这个节目上，我别的事儿我进步呀。
0: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你的瓶颈不在于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是。

0: 实际上，你比如说你休假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这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那个依旧人能够来替代你，对吧？所以你真正的阻碍你什么那个瓶颈啊，不在于我，而在于你自己。
1: 所以我要当一个独一无二的我。
0: 你现在别独一无二了，就是你要做好传帮带，你知道吗？就你培养出一个小天天。
2: 不，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个性。
0: 不，你得要培养出一个就是能够接替你这个位置的一个人。
2: 你培养小乐风了吗？
0: 我不需要，因为我觉得我就在这儿就可以了啊。如果有一天这个节目没有了，我再去做一个新的节目。但是你不一样，你说哦，我是一个走仕途的女人，啊，我是一个政务产生的人，啊，对不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高端呢。
1: 我哪有说这么多？
0: 我每天在这里呢，简直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2: 也没有啊。
0: 确实是这样，所以
1: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他目的在的。
0: 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你比如说来一个新的一个实习生啊，比如说他分到了这个新媒体发展部啊，对吧？然后你把他来，妹妹到姐姐这儿来。
1: 咋的？我是新媒体发展部的主任吗？我是啊。
0: 你自己到人家那边去，你知道吗？你放低姿态，对吗？姐姐
1: 放低姿态。
0: 姐姐有话跟你说。
1: 我到底是有多高的姿态？
0: 来吧，你啊，一把薅过来啊，薅过来。以后呢，你就是姐姐的一个影子。对。然后呢，慢慢的，姐姐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广播优秀的主持人。当你有一天能坐在乐风旁边的时候，就是
1: 你也就是到头了啊。你也就跟姐姐一样，也是走不上去了。
0: 姐姐呢，就要去另外一个岗位了。
1: 乐风还夹着台湾腔说。
0: 对吧？我学的他并
2: 没有，
0: 并不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1: 你们觉得我说话平时有这样的腔调吗？
0: 你在做节目的时候没有，在
1: 我生活中更没有。
0: 节目之外确实是这样的呀、啊，对吗？打个电话，喂，那个叫什么子子啊？
1: 我都不叫姊妹，
0: 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就算是王梗，那个叫子子啊。
0: 你看啊、对，你看，我学的不太像啊，对吧？
1: 那是王梗、但是我们时常跟这个女孩子称兄道弟的时候，那个叫姊妹。
0: 那无所谓啊，反正就是你这个样子啊，反正就是你这个状态啊、你看有人说了吧，有啊。陆峰学的好像啊，对不对？
1: 听节目你们就好好听节目。今天我这个节目的稿子开头我们一定要分享一下，要不然过了时效性就不好用了啊。
0: 来吧。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天才朋友们，预备起，大家。
0: 你稿子都没写，你让我大家什么、啊？
1: 我们俩不是有默契的吗？
0: 谁跟你有默契？别玩去吧你。
1: 大家好，加上就可以了。我们重新来一遍，刚刚那一段我们可以去剪辑掉，大家看不见啊。
0: 真的是啊。
1: 各位天才朋友们，好，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国补了哟。这周日补班哟。啊，我跟大家唱首歌啊。因为我是学那个声乐的嘛。
0: 对。
1: 学艺术类的。
0: 还有学医的、
1: 声乐天才啊。
0: 天天的。
1: 调休好啊。你给我配大的啦大的啊！
0: 你出去玩会儿去吧，你我丢不丢人？你在这儿
1: 丢人了，你这个人就没意思的很。
0: 哎呀，你别在我在这叭叭叭叭叭的，你知道？
1: 你不配一下，你不是平时自己挡着立根立根的你动吗？
0: 那我自己那是给自己娱乐，你这跟傻子似的，一天到晚。
1: 我先开始起头啊，你帮我搭个底打，就是我这儿画波浪线，
0: 我丢不起这个人。
1: 你帮我这点敲着啊，调休好啊，
0: 当个立得当啊，
1: 没事的，
0: 当个立得当啊，
1: 调到下辈子我再休。
0: 你快点走吧。
1: 你没文化极了，你这
0: 你才没文化呢，
1: 你有没有一点意思？
0: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说戏曲不戏曲啊，说流行音乐不流行。
1: 我在成上句的时候，你帮我递到去，你当个立刃刀，你帮我递下去。
0: 我没递吗？我。
1: 你递。
0: 我都快递到你头颅里了。
1: 你递的那是什么调啊？你啊。你这样，你唱，我帮你递。
0: 我不想唱这么没文化的东西。
1: 秋天好啊。秋天呢，是一年当中节日最多的季度，同时呢，也是我跟乐老师。
0: 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1: 对，同时也是我跟乐老师那个盘点一年到头，
0: 我以为是相识的一个日子，
1: 盘点一年到头收获的季节。而对于我们新疆人来说啊，秋天好啊，秋天可以吃好多好多水果呀。
0: 哎呀，
1: 在此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也问乐老师一个问题啊，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呢？
0: 水痘。
1: 水痘这一年四季都有。
0: 水什么水果、啊、
1: 苹果都出到第18代了，朋友们，你看，来吧，土，
0: 有意思吗？玩这个破梗。
1: 完了。被看不起了，就像有些朋友问出的那句话啊，你觉得你幽默吗？这时候我就要拿出这句话啪啪打到自己脸上。
0: 你看那个折折猴子说一点都不好笑，
1: 我有跟你在笑吗？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笑。好来好来，冷爷好冷爷，你好尬哦。今天还是刚刚我唱歌的状态最棒吧，对不对？
0: 人家说的说的是你刚才唱歌。
1: 我讲冷笑话并不行，但是我唱歌这个我跟你讲啊，克拉玛依说二不敢一的。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说二不敢一。
1: 说二不敢一就是我说二，别人不敢说一的，知道吧？
0: 对，因为别人都想跟你比。
1: 就是别人都害怕被我，
0: 啪啪打脸。哎呀，我随便说一个人就能啪啪打你的脸。
1: 嗯，
0: 有一个谢胖子，人家毕业于什么皇家音乐学院。
1: 他是个什么很好的东西呢？那个就是那个学院，我说那个学院啊。
0: 我感觉你骂他的话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1: 那个学院也不错哈，跟我的伏尔加音乐学院比起来呢，是没办法抗衡的。
0: 对，因为你们学校太不耐打了。
1: 糟蹋我就算了，不要糟蹋我的母校啊。
0: 行行行啊，
1: 来一首听一听。
0: 那个
1: 香梨，香梨是哦，就是
0: 库尔勒的香梨。
1: 什么水果一出来你会觉得秋天到了？
0: 啊，对 对。
1: 我跟你们讲一个啊，
0: 阿克须的苹果。
1: 哎，这个是有的
0: 啊，对吧？
1: 克拉玛依其实有一种海糖果，它吃起来跟阿克苏苹果差不多。
0: 你要点脸吧？
1: 怎么了？
0: 克拉玛依哪个地方出海糖果了？
1: 小区里啊。
0: 你没事不要爬人家的树好吗？
1: 我跟你讲啊，有一个蘑菇叫口蘑，你们知道什么叫口蘑吗？
0: 张家口蘑菇。
1: 哎，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高端啊。有一种东西它叫基围虾，
0: 基地围起来养殖的虾。
1: 哎，没错。你们知道有一个水果它叫曲糖，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没听过。
1: 小曲海糖果，克拉玛依产的啊，朋友们。
0: 我以为被曲咬过的海糖果呢。
1: 绝对可以跟那个阿克苏苹果抗衡一下我们的曲糖。
0: 曲糖，
1: 曲糖打入世界不是梦啊！小曲海糖果，从今天开始，天天不叫溜溜梅了，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尬王。你这个称号也够尬的了。
0: 对，
1: 尬号本尬。
0: 我觉得你要还要不就还是叫他溜溜梅，要么叫他小草莓都行。
1: 就叫我的本名就行了，好吗？
0: 对吧？
1: 天天就可以了。
0: 但我觉得真的，到了秋天，咱们这个新疆这边很多水果都来了。
1: 嗯、
0: 我觉得生活在新疆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是。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不同的水果，
1: 也能见到这样的优秀主持人，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到了夏天，咱新疆有特别地道的下一地的西瓜。
1: 地地地道道的道道。
0: 出去玩去。我需要你在旁边的叭叭叭叭叭叭。
1: 不是我给你配音啊，刚刚你我在说的时候，你都帮我配了咱们礼尚往来。
0: 我不想要了。什么破配音这是？
1: 咋了？谢谢萨玛关注了主播，这个叫萨玛是不是啊？
0: 这晚子说天天姐你有点聒噪了。
1: 当然了，新疆水果也是蛮丰富的，
0: 对吧？你到了夏天有非常正宗的下野地的西瓜。
1: 广西你拿什么东西跟新疆的水果抗衡？
0: 对吧？你广西有下野地西瓜吗？
1: 你有曲糖吗？没有。
0: 你这个东西给我拿出去好吗？
1: 坐下。
0: 哎呀，然后你看到了秋天，咱们这边还有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哈密瓜，这里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叫
1: 哈瓜，对，
0: 那个瓜皮。
1: 我说的是咱们的土特产，你在干什么？
0: 我说你吃完这个瓜皮不要乱扔。
1: 你看今天
0: 保护环境，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那个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就是那个不能过夜的老汉瓜。
1: 汉瓜。
0: 哎呀，你不要随便的简称行吗？
1: 别人就能口蘑，别人就能基围虾，显得好像特别的高端一样的。
0: 那人家那个是说了多少年了？
1: 我这个就现在，从现在开始，往后100年，我们都说这个叫曲糖，基于曲特昂糖，
0: 还有金刺，来自乌尔河的，全名叫黄金刺嘛。
1: 我们有砂糖橘、甘蔗、火龙果等诸多此类，这三样东西都是克拉玛依产的，运往你们那儿。
0: 别，这些东西在我们新疆都已经量产了，
1: 嗯，
0: 对吧？但具体
1: 你们那儿不够吃，还得从我们这儿调呢，知道吗？
0: 具体我说不清楚是在哪些地方啊？
1: 这叫北橘南调，懂吗？
0: 但这些东西都已经在我们这边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各位，这个全国现在有我们新疆很多湖啊。这个产的这个海鲜， 各位你们知道吗、嗯、新疆虽然说离大海很远、嗯、但是现在新疆的很多湖都已经开始产海鲜和河鲜了、嗯、对不对，那个新疆产的85%的大闸

0: 蟹运往内地销售，北上广，
1: 是，
0: 对不对？你们广西都去不了。
1: 是的，
2: 还有一些冷水鱼，
0: 对吧？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石斑鱼，
2: 嗯。
0: 这是纯海鱼啊、
2: 嗯、
0: 现在在我们这边实现了量产啊，然后运到内地去销售。
2: 而且我跟你们讲，新疆有什么好的，就是虫子少、嗯、
0: 对，
2: 我到内地哪个地方去，我觉得
0: 但是蛆虫挺多的，
2: 只要是出了河西走廊啊，
0: 嗯，
2: 虫子就开始各行各业，不是各种各样啊，虫子就开始往你身上扑面而来，给你带来最最热烈的欢迎。
0: 对，虽然说这新疆确实这种这个虫子比较少啊、
2: 嗯、
0: 但如果你在新疆身在职场的话，有些蛆虫也挺多的。
2: 你老是这含沙射影的，老说别人干什么、啊、
0: 我没说别人，我说谁了？
2: 你说别人了。
0: 我也只能说我说我身边人了嘛。
2: 对，
0: 对不对？
2: 你说身边人干什么？身边人是最可爱的人，好吗？
0: 那个我们这边有吗？福建那边应该也有。
2: 嗯
0: 啊，对吧？但福建那边好像水果比较少。
2: 对
0: 啊，有一些别的东西。
2: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福建那边有非常漂亮的大海的海景、
2: 嗯、
0: 啊，但我们这边也有离海最远的海。新疆乌伦古湖，
2: 对，
0: 叫福海，
2: 对，
0: 对，人家那边广告打着呢，对不对？
2: 离海最远的海
0: 啊、嗯，是不是啊？你到那边能看到好多那个各种河鲜、各种海鲜、各种冷水鱼，你们吃过吗？你真的是啊，不要以为没吃过，我们这边就没有鱼。
2: 含沙射影，没那么深奥的东西啊，
0: 对吧？
2: 我们讲的全是表面上的事儿、
0: 啊。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2: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因为现在这个物流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嗯、
0: 就我们想要吃到这，除了一些确实不太容易养殖以及不太容易运输的一些水果，确实我们这边不太容易吃到啊。但其他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本地的这个量产。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些咱们本地的水果，就比如说葡萄啊、
0: 香梨啊、
2: 哈密瓜啊，哈密瓜到现在也可以吃呢。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桃现在应该大概没有了哈、啊。
0: 桃应该没有了。
2: 嗯。
0: 还有葡萄。
2: 现在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葡萄。
0: 对，葡萄现在非常多。
2: 我就问全国各地，你在哪见过那么多的葡萄种类？
0: 是吧？
2: 嗯。
0: 啊，我跟你说，这个葡萄我们都不怕卖不完的。
2: 嗯。
0: 所有卖不完的全都送到那个葡萄酒加工厂了，
2: 再可以就放干了做葡萄干儿，
0: 哎，对吧？
2: 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它有干嘛，
0: 嗯，
2: 然后又风比较多嘛，
0: 对对对，
2: 就干嘛，葡萄干真好吃啊、
0: 是吧？
2: 怎么吃都香，所以朋友们真的是，我觉得来新疆是来对了，是个宝地。我原来在南方的时候就不行，
0: 你去过南方吗？
2: 而且呢，现在还多了一个特别吓人的东西，明天回老家的时候，去梅溪湖的时候，我都被吓着了，你知道吗？
0: 我以为是三平镇呢。
2: 有一个虫子，现在新出现的，也不知道新出现的吧，因为我才回老家不久嘛。
0: 对对对，
2: 叫隐翅虫，你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2: 啊、哦，特吓人。
0: 它能喷射出一种酸性物质。
2: 好吃吗？
0: 我没吃过，你吃过吗？
2: 我没吃过，我问你。它反正、就是、
0: 你要是个食蚁兽的话，可能能接受。
2: 对，皮肤是有伤害的，你要是碰见，你一定要把它打走啊。
0: 哎，
2: 吹走吹走，可不能打走。
0: 那个三平镇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啊。
2: 没有，就我们这儿几乎我是没见过啊。
0: 嗯。
2: 所以说你怕隐翅虫的朋友可以来新疆躲一躲，
0: 对，
2: 尤其乌尔河啊。
0: 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2: 嗯，
0: 这个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哈。
2: 对，就现如今其实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方便。
0: 哎，
2: 但是比如你咱北方也可以吃南方水果嘛，就说明交通方便了、
0: 嗯、对吧？
2: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变得更复杂了。
0: 那必须的，
2: 我越来越琢磨不透我身边的一些人
0: 是不是
2: 啊说话也不懂听不懂，每次听完他们说话我都要问乐峰
0: 慢你，
2: 就比如说我妈那一代人，他们就很神奇啊，
0: 是吧？
2: 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互相说坏话，
0: 对。
2: 比如说我对乐峰，比如说乐峰是我的
0: 二哥，不是兄弟姐妹吗？怎么我又成你那的大姑了又？
2: 二叔是吧？你刚说
0: 二哥，
2: 二哥啊，我就跟我二哥骂我三哥，
0: 嗯，
2: 然后我三哥又跟着乐峰骂我，
0: 对，
2: 每天就是背后说各种说，然后转头人家其乐融融的啊，
0: 对吧？
2: 就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就膈应到了。
0: 哎呀，
2: 怎么大家都这么不留30%的真给自己呢？
0: 人家真是留了30%的真给自己，对吧？最主要是你心里面没过去那个坎儿。
2: 其实我这个人接纳度挺宽的，
0: 哎呀，
2: 对所有人我接纳程度如下，我跟你们讲啊，
0: 啊，来说说，
2: 比如说你在我面前装成功人士啊，
0: 那你可装不到，他是最能装的一个了。
2: 成功人士，
0: 他什么成功人士没装过
2: 啊？你装成功人士是吧？你能装过我吗？
0: 对吧？人家正午晨身的人都，你还在他面前装？
2: 随便你装就完了。
0: 哎呀，
2: 装不过我是不是、啊？
0: 这倒是，
2: 在我面前炫富是吧？
0: 啊，那你谁在你面前炫过富？有，燕子在你面前炫过富，
2: 直接拉黑。
0: 哎呀，
2: 啊、
0: 哦，对吧？
2: 不玩了，
0: 反正你也离职了。
2: 什么话？不要那么明打明

0: 没有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面被拉黑，我就说其他的在我面前炫富的人啊，
1: 嗯嗯，
0: 拉黑，
1: 哎呀，
0: 因为富不过我。
1: 那小爱也被你拉黑了吧？
0: 没有，小爱也没有。你比如说装，就是在我面前啊。

0: 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3: 请出示付款码。
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5: 什么码？我没有。
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6: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3: 第100集，大丈夫处其厚。
14: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4: 这期节目我们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李老师，这句话跟我们上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有紧密关联的啊。
15: 对，实际上呢，应该是上一段我们学习内容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作为这个一个人在人生成长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用这些权谋之术，
14: 对，
15: 是吧？不要过多的去算计自己的利益、小利益，而失去了更多的人生的更美好的一些风光吧，
14: 是
15: 吧？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君子啊，一个胸怀广大，是吧？有广大的志向啊，有这个长远的眼光，有宽阔的胸怀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一种人生抉择的态度。
14: 哦，那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5: 他说这个大丈夫呢，处其厚，不居其薄。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是吧，是比较厚道的。
14: 对
15: 啊，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厚道，我们比较俗话讲就是厚道嘛。
14: 是，
15: 甚至有的时候呢，给人一种憨憨厚厚的，是吧，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前讲法就是说大智若愚啊，
14: 对，
15: 是吧，这个是是非非啊也不那么斤斤计较啊，是吧，这个名啊利啊都不计较，都反倒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就比较厚道。
14: 对，
15: 那么这个厚呢，就不居其薄了，薄就是刻薄了。
14: 对，
15: 啊，不是对人家这个都是这个斤斤计较啦，然后都去算计啦，是吧？然后这个得失啊、权衡啊啊这些事情啊，他不考虑的很多。
14: 嗯，
15: 那个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啊，实呢，也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真实。或者说是非常的踏实，
14: 非常的实在，
15: 非常的实在，也是非常的实际，很现实。我们这个现实指的不是指的这个
14: 什么事都为自己算计的那个现实，
15: 那个现实是指的他踏踏实实，
14: 对，很踏实，
15: 很踏实，而不是不拘其华。华呢，就是我们讲的徒有其表，很浮华，是吧？很漂浮。比如说他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了哈，都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时代，
14: 对，
15: 机遇也很多，是吧？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了，
14: 对，
15: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呢，这个应该是几百年以来的积淀了，是吧？这个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国力都是衰微嘛，
14: 是，
15: 是吧？那么我们这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的历代的祖先呢，都是在为了国家的强盛复兴都在努力，是吧，付出了很多。
14: 所以到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大家我觉得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比我们祖先要好很多了。
15: 我们就赶上好的时代了，
14: 对啊，
15: 所以说你看经济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14: 对，
15: 是吧，文化上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时代，
14: 对，
15: 那么这个国土呢，现在也非常的安定和祥和，
14: 是
15: 我们国家呀以前动乱多少年以后，是吧，战争啊、外敌的入侵啊、内战呐、大家都知道的和平的可贵，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的国家保家卫国啊，在国际社会中的处理好良好的这个国际和平环境，让我们国家的这个13亿的国民，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康和平美满

0: 的生活，这非常难得珍惜，
1: 是
0: 很来之不易的。
1: 对，
0: 就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是吧？
1: 嗯、
0: 机会很多。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去观察，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呢，就有些朋友啊，是吧？他就太急于求成了。
1: 嗯、对，总想迅速的成功成名。
0: 哎，迅速的成功成名，就是我们讲，就是希望的就一夜暴富。
1: 对。
0: 啊，或者是攀比成风，是吧？
1: 嗯、
0: 哎，看见别人他怎么发起来啦？
1: 嗯，
0: 都是同龄人呐、啊，怎么别人都是浑身都是名牌啊？我们没有啊？
1: 是
0: 啊，这个对于名牌啊、浮华外表是吧？
1: 嗯，
0: 这些呢很重视，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了，这就是浮华了嘛？
1: 对，我们很追求外在的这个，比如说光环的东西。
0: 对。
1: 嗯，
0: 那这样呢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是大丈夫嘛。
1: 是，我们还是普通人，
0: 是一个普通的人。
1: 是是
0: 普通的人呢，就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向君子的方向去迈进，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1: 嗯、
0: 那么，真正一个大丈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祖先老子啊，他告诉我们，他、
1: 嗯、
0: 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处其后，处其实。
1: 嗯，对、
0: 啊。就是做事情的话，是要踏踏实实来做事情。
1: 嗯。
0: 踏踏实实做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稳健。
1: 对，
0: 经常讲叫万丈高楼
1: 平地起，
0: 平地起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急于求成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比较浮华。
1: 嗯、是，
0: 而且呢，往往他就这个付出的努力呢就不够了。
1: 对，
0: 那往往我们去观察，最后经常讲就是效。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转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4: 新疆出台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
3: 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4: 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投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以树连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

0: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纳夫斯基作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2027 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上，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相聚天山脚下，围绕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表示，此次论坛落地新疆是中国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重要举措。
3: 新疆是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交往的重要地区，未来新疆会成为多项合作的枢纽，包括能源合作、交通合作，如今又新增数字经济合作，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形成区域协作方案，依托协调发展与数字互联互通，提升整体民生水平，朝着高质量发展努力。
2: 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联邦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乔杜里表示，期待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加强数字化通关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4: 我们正在升级边境口岸设施，优化口岸单证处理流程，推进口岸自动化，实现货物、车辆与人员在口岸顺畅通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将有力推动中巴合作，特别是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合作，因为新疆是我们进入中国的门户。我们热切期待达成相关协议，搭建数字化通关系统，实现货物与运输工具高效便捷通关。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能源、特色农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赛道。截至七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为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数字基建共建、数字产业协同奠定坚实产业基础。新疆数字产业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车继江：
5: 我们利用新疆绿电的优势，来帮助他们降低人工智能对算力需求的一些使用成本。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基于物流、医疗、教育这些垂直领域呢，形成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通过上合平台加强国内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联系，助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论坛期间，一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示范项目总协调员童丹表示，将凝聚各方力量，依托数字思路，打造可持续的跨国数字产业合作生态，
6: 推广层数合作模式，系统总结本次论坛标杆案例，在各成员国、 扶持推广。我们将持续践行上海精神，深耕数字丝路建设，打造长效稳定共赢的跨国数字产业生态，为上合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埃尔肯·吐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乌恰县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建好协商平台载体，坐实委员履职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7: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近日，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二号两台机组先后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投产发电，标志着这座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赵世杰的报道。
8: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纪录。电站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大石峡3标项目部机组运行组组长邹龙介绍，目前三号机组安装完成，正进行设网试验。
9: 现在2台机全部顺利的交接了，3号机就是调试做试验阶段，按照国家标准质量安全达标，争取在11之前把3台机全部投产发电。
8: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运维项目部项目经理罗宇勇介绍，试运行期间，一号、二号机组振动、摆度、轴承温度等关键指标表现优异，充分验证了机组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安装质量。
10: 现在运行状况良好，我们2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8: 作为综合性水利枢纽，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并承担南疆4地州电力系统调峰任务，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保供压力。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并将下游河道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分为总体思路、完善政策内容、细化操作规范、健全配套机制、强化保障措施5个部分，明确了补贴金额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操作流程等。补贴的基本原理为，当采价期内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对棉花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与上一轮政策相比，本轮政策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完善4项政策引导内容，提高2项政策支持比例，规范2项享受补贴范围，新增5项配套政策机制。完善4项政策引导内容包括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推进棉花生产向34个优势主产县市集中，促进长绒棉生产保护与发展，建立长绒棉生产保护区，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棉花质量追溯系统，规范加工服务发展，推动加工服务向专业化延伸，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提高2项政策支持比例包括提高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即用于棉花质量补贴部分按当年补贴资金总额的10%左右掌握，补贴标准1年一定；提高长绒棉补贴标准，即长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按细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的2倍核定，保护长绒棉生产能力。规范2项享受补贴范围包括交售紫棉量超出预测产量5%且没有真实合理理由的，超出部分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明确恶意掺杂实假的棉花、落地棉、复彩棉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新增5项配套政策机制包括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完善质量补贴实施方案，优化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健全棉花委托加工政策制度，规范委托双方代加工行为，加强收购监测预警，搭建棉款结算保障服务平台，加强资金储备与收购总量适配性分析预警，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畅通冰地信息共享，促进冰地政策相衔接，实现棉花市场一体化监督。
0: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新疆范臣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企业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公司负责人戴燕告诉记者，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1: 我们的订单比较稳定，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0: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英吉沙县富新达服饰有限公司今年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目前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公司负责人李晨：
2: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0: 金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金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纱纺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辽宁省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4: 在裕民县人民医院，由辽宁省援建的医院综合楼更新了设备，升级了空间，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提质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还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前沿诊疗理念和新技术。裕民县人民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吴新爱：
5: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4: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裕民县居民阿里德亚尔汗对山别克：
6: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4: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辽宁援疆干部、裕民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业务主任王科林：
7: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8: 今天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伊宁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迪丽下江哈利克的报道。
9: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展演活动，并为自治区第五届学普达人授牌。来自天山南北的学普达人们登上舞台，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历。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村民帕利旦木热和曼介绍：
10: 学好国通语以后，我变得自信了，开朗了。我自己考上了全国导游证，自己开了旅行社。我今后带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我们的团队里面，要把家乡的文旅故事讲好，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
9: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表示，接下来要用好国家统编教材，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实践等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等亲子共

0: 学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社会。李建军：
1: 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为服务我区高质量发展、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贡献语言文字事业的力量。
2: 金秋时节，兵团各地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北屯市德仁水库水产养殖基地，捕捞工人熟练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网箱，一笼笼大闸蟹活力十足，经过分拣、称重、装筐打包，运往各地市场。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介绍，依托阿尔泰山雪溶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九月初开始分批捕捞上市，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地。
4: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3: 双河市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高满黄肥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养殖户刘超告诉记者，这些螃蟹现捞现发，通过快递直飞实现全国次日达。
5: 目前大概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3: 在白杨市白杨西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四月投放的400万只蟹苗，经过近5个月的生态养殖，已进入成熟捕捞期。塔城市喇叭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居鹏介绍，养殖基地采用线上线下双端销售，依据订单需求实时调整捕捞量，最大程度压缩从打捞到餐桌的流转周期，确保消费者能够吃到品质上乘、鲜活度拉满的螃蟹。
6: 螃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美，主要销往塔城周边、北疆各地州及乌鲁木齐市场，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7: 9月15号，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秋瓷博物馆正式投用，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灿烂的秋瓷文化。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8: 这座影院采用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系统，集成轻量化头显、微型化渲染机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首映现场，游客观看了曾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玄奘于秋瓷》。云南游客林可：
9: 刚看了这个以后，体验感特别好。我带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还有大片的胡杨，非常震撼的浮现在我的身边。
8: 秋瓷是古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曾是四大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如今借助 XR 技术，科斯尔石窟的斑驳壁画重新焕发光彩，宫廷乐舞的旋律穿越时空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完整而鲜活。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10: 很多壁画古迹风化残缺，普通展览看不完整，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 XR 的传播方式也有形有感，有效地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石河子市友好超市开办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为市民免费提供中医诊疗服务。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一萌、彭鑫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体验区，群众除了可以体验把脉问诊、耳穴压豆、艾灸体验、穴位按摩等传统中医诊疗方式外，还可以品尝中医养生饮品，扫码获取中医健康科普指南。医护人员还会结合个人体质，给予群众个性化的食疗、起居调养建议。石河子市民玉女士：
12: 听说有这蒸鱼烈士，特意来尝试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形式特别新颖啊！我先尝试了这个茶饮，然后发现还可以自己 DIY 香囊，我觉得挺好的。就我们平时不太懂中医的人，也可以感受到里面的乐趣。
11: 不同于医院门诊的诊疗模式，本次中医药文化健康夜市把中医药文化服务阵地前移，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方便上班族、老年群体等利用晚间休闲时间咨询问诊。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思源介绍，
13: 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中医，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中医能做什么，而且在家里面能够自己去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去传承中医的这个文化。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7: 阿勒泰晴，11到21度。
2: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4度。
7: 伊宁多云，12到27度。
2: 伯乐多云，13到27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2: 奎屯多云，14到27度。
7: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2: 昌吉阵雨，18到29度。
7: 哈密多云，16到28度。
2: 吐鲁番阵雨，24到37度。
7: 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
7: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6到31度。
7: 和田多云，16到29度。
2: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16到23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2: 好球，
21: 好球！
1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5: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6: 你等一下啊。
2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0: 老板结账
32: 来嘞。
30: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 过去的故事。
3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7: 我不认识你吗？
1: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 揍他，让你告状。哎
17: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结局的难堪，一辈子伤。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你会不会听到哪一首歌就一下想到某一个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一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那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罗摩鱼火锅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艾灸馆提供到的减肥、背部祛湿、面部补水、头疗任选项目一次。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都不会有答案。
0: 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歌曲呢，就是你听哪首歌想到了哪一个人，说实在太多了，每首歌都有不同的人，就是故事蛮多吧。我只能说，又说到唯一、红色高跟鞋、我的滑板鞋、两只老虎，那我想知道这几首歌分别对应的是哪些人呢？

其实经常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就会有人问我，你会因为一首歌想起一个人吗？我的答案是肯定会啊，不仅会想起某一个人，还会想起那一整段美好的时光和当时听他时候的一个心情。有时候呢，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它的旋律调调，还因为它恰恰戳中了当时的心境。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常常的去重复，以至于每一个音符和字节都被染上了特定的色彩。时过境迁，我们的心境变了，但是那首曾经被放在心坎的歌，可能也会像那段时光一样，和有些人一样被忘在了一旁。但是等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再一次响起的时候，那储存在歌曲里面的记忆会和着音符从耳朵蔓延到脑袋，将我们自以为忘却的记忆重新激活。如果说你们也和我一样，听歌的时候想起了谁，那他曾经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刚才说到了这几首歌，唯一对应的是现任，前任是红色高跟鞋，然后呢是发小是我的滑板鞋，以及病友是两只老虎。非常好，故事很丰富了，可以说。微信平台上面句号发来消息说，小鹿想听冬眠，是他在游戏上播放的最后一首歌，因为他把我删掉了，也拒绝了我搜索他的名字，他走得很干脆。走后呢，遇到过很多声音像他的人，但都给不了当初遇见他的那种感觉，像是阳光融化积雪，像是春天第一缕溪流从冰层下流出。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冬眠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听众说，想要听李佩玲演唱的《心有独钟》。谢谢主持人。不知道这首歌让你想起了谁呢？有很多朋友点了首歌曲，啊，有点绿色的，还有刚才有点这个谁来着？李玟演唱的歌曲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按照顺序来把这三首歌曲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呢，都是由听友点播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歌曲都想到了谁呢？那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就是如果你特别想记住一段时间的感觉还有记忆，就在这段时间疯狂的循环同一首歌曲，这样呢无论过去了多久，只要听到这首歌呢，就会立马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科学上呢称它为是一个效应，就指的是只要是闻到了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所以气味呢也是开启回忆的时光机。所以说如果想要记住这个感觉，就去疯狂的听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听友点播的周杰伦演唱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天空发来消息说，想要听周杰伦演唱的《外婆》，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的外婆，也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疲惫繁忙的白日过后，愿一段温柔的文字，一席沉静的独白，能够抚平你心底的浮躁，安放你所有的情绪与心事。我们这一生总在追求盛大与热烈，渴望被波澜壮阔的人生，却常常忽略真正支持我们走过岁岁年年的，从来都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烟火人间里的善意和删繁就简的纯粹本心。今晚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梁晓声的文字世界。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梁晓声的文字从不用华丽辞藻堆砌，没有空洞的人生说教，他执笔书写烟火百态，落笔皆是人间真情，写父辈的坚守，普通人的善良，生活的减法，岁月的温柔，字字质朴滚烫，句句治愈人心。他擅长捕捉平凡生活里的细碎的光亮，于繁琐日常当中拆解人生真谛，让我们读懂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在烟火寻常，在心怀赤诚，在知足从容。很多人读懂梁晓声，便读懂了生活的本质。我们终其一生的修行，不过是接纳平凡，珍惜温柔，简化内心。年少时，我们渴望人生加法，追逐名利，纠结得失，总想拥有更多，可经历岁月沉淀才明白，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万般皆有，事事圆满，而是删繁就简，心无负累，守住简单，留住纯粹。梁晓声的文字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共情，他看见底层小人物的奔波与坚韧，读懂普通人的隐忍与善良，记录世间最朴素的温情与美好。

0: 他告诉我们，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更多的是三餐四季、家人相伴、温柔以待的日常。那些看似平静的朝夕，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那些默默相守的亲情，拼凑起我们一生最珍贵的幸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焦虑成了常态，内耗从未停歇。很多人困于欲望，纠结得失，苦于攀比，活得疲惫又紧绷。而梁晓声的文字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束柔光，温柔治愈，清醒通透。它让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明白人生不必强求圆满，生活无需过度负重。认真做好眼前事儿，用心珍惜身边人，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守住内心的安稳与纯粹，便是最好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品读梁晓声笔下的温柔与通透，在质朴的文字里汲取治愈生活、奔赴余生的力量。
1: 在烟火人间，守一份清醒与善良。读梁晓声的《人间清醒》，作者小七。第一次读梁晓声的《人间清醒》，总觉得先生的文字太实在，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只是平铺直叙地讲知青岁月、师生情谊、市井小人物的日常，甚至会为一份错过的缘分感慨，为陌生人的善意动容，仿佛少了些大家气魄的锋芒。直到前阵子，我在小区里遇到那位守了10年自行车棚的阿姨，她记得每辆车子的主人会给晚归的人留一盏灯，有人丢了东西，她总帮忙留意，不求回报，也不抱怨。那一刻，看着她布满皱纹却温和的笑脸，我突然想起《人间清醒》里那些平凡却闪光的人物。想起梁晓声笔下好人永远比坏人多极了的笃定，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人间清醒从来不是一本教人防备世界的书，而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用70余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间守得住善良，扔得清分寸，方能行稳致远。梁晓声把半生所见所感凝练成文字，从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岁月，到复旦大学的求学时光，从市井小人物的悲欢，到亲情友情的温度，字里行间都是对人性的洞察与对生活的热忱。当一个人能在烟火人间里保持清醒，在世事变迁中坚守本心，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善意与坚持，终将汇聚成生命最珍贵的底色。年少时的梁晓声对上海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从大人们口中最好的东西都来自上海的念叨，到电影里对上海资产阶级乡风的刻画，再到街上那位总被孩子们恶作剧的上海媳妇儿，让他认定上海人都带着资产阶级做派，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下乡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班长，班里分到了几名上海知青，这份偏见才慢慢被打破。他发现上海女知青们格外令人亲近，她们服从分配，任劳任怨，极少搬弄是非，受了委屈也不激烈抗争，哪怕是获得荣誉的标兵也都是靠苦干换来，而非夸夸其谈。上海男知青起初看似年轻怕重，但相处久了便知其中不少人为

人诚恳，有正义感，劳动中的踏实是出于自觉而非作秀。后来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他更感受到上海的温暖。刘鸿飞的母亲把他当儿子看待，师长们给予他无私的关怀，那些曾经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相处中渐渐瓦解。他曾遗憾错过留在上海的缘分，却也因此明白，偏见往往源于陌生，固化的认知只会让我们错失世界的多元与美好。偏见固化的枷锁从来困不住愿意贴近生活的人。你敢放下预设去感受真实，世界就会还你一份通透与豁达。当你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不再用刻板印象丈量生活，你会发现每个群体都有多样的面貌，每份相遇都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温暖。梁晓声的文字里从不缺对平凡善意的记录，这些细碎的温暖构成了他人间清醒的底色。在复旦求学的三年里，他是家境贫寒的学生，三年内只探过一次家，却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圆月老师和秦耿老师的爱护远超师生情谊，翁世荣老师和辅导员徐天德也对他极为友善。辅导员徐天德只比他年长一两岁，总亲切地叫他大梁。即便当年他曾误解过对方，多年后回忆起来也满是想道歉的愧疚与思念。在知青岁月里，上海女知青们的温柔善良、默默苦干让他至今感念。刘鸿飞的母亲在他求学期间给予的家人般的照料，成为他记忆里温暖的光。他还在书中记录过许多市井小人物，坚守岗位、待人热忱的看自行车的女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小垃圾女，手艺精湛又朴实的玻璃匠父子。这些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却在各自的生活里释放着善意，用行动诠释着善良的真谛。梁晓声在字里行间笃定地说，从北到南，我坚信好人永远比坏人多，而且多极了，多极了。这份信念正是来自这些平凡人日积月累的善意。很多人总在追寻宏大的感动，却忽略了身边的小温暖。平凡的善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体谅，困境中的援手，岁月里的坚守。读懂这份重量，才能明白人间最珍贵的财富从来都在烟火寻常处。梁晓声的一生都在践行着清醒坚守的人生哲学。复旦毕业后，老师们都劝他留在上海，留在这所名牌大学任教，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也是他与上海的一段有缘分之选。但他一心想回到家乡，即便最终没能如愿返乡成了北京人，也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他清楚自己想要的不是名利场的繁华，而是内心的安宁与对故土的牵挂。在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复旦曾因同学制造的事端受过委屈，但多年后回忆起来，只觉得是不值得耿耿于怀的小委屈。心中留存的全是师生情谊的温馨。面对世事变迁，他不随波逐流；遭遇误解委屈，他不怨天尤人。即便见过人性的复杂，也始终相信善良的力量。他在书中写往事，谈人生，说感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推心置腹的分享，告诉我们如何在浮躁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利益面前坚守底线。

这份坚守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历尽千帆后的通透。这份清醒不是冷漠疏离，而是看透世事后仍然选择热爱生活。真正的人间清醒，不是教你变得精明世故，而是让你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能守住善良的本心，拎得清是非对错，分得清轻重缓急。当你拥有了本心坚守的底气，不再为外界的评价所困，不再为利益的诱惑所动，你会发现平凡的人生也能活得通透而坚定。人间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生活也难免有迷茫与纠结。梁晓声用人间清醒告诉我们，最好的生活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烟火人间里守得住善良，在世事纷扰中保持清醒。最珍贵的品质不是有多耀眼的成就，而是历经沧桑后依然纯粹，饱经风霜后依然热忱。如果你此刻正为世事复杂而困惑，或为利益诱惑而纠结，不妨翻开《人间清醒》，在梁晓声的文字里寻找答案。你会明白，清醒是看透世事后的不慌不忙，善良是历尽风雨后的初心不改。守住这份清醒与善良，便足以在人间活得踏实、从容、有力量。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科勒马伊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会员魏淑珍。今晚我为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作品《老妪》。那是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12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隆庆峡附近，儿子需做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卖茶蛋的多是乡村女孩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他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来顾客，偶尔发出一声叫卖，嗓音沙哑，所以她的生意总是冷清。老妪锅里的茶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明白，不少人买茶蛋，偏偏愿意挑选年轻的摊主，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轻轻拨弄煮锅里的蛋，时不时抬头，目光缓缓扫过行人，仿佛只是不能一直垂着头，那目光里绝无半点歧义。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他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上的人，大抵内心会生出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克制不住自我表现的冲动，做出善举，便暗自确信自己仍站在好人一边，从中获得一种自慰。老妪应当找我2毛钱，我扯着儿子转身就走，佯装没有算清账目。儿子边走边说：“爸，他少找我们2毛钱。”我说：“我知道，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他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分钱，实在不容易。”一路上，我借机跟儿子谈论什么是同情心，人为何应当心怀悲悯，同情心又是何等珍贵的美德。2个多小时过去，我和儿子从景区出来，忽然被人叫住，竟是那位老妪。她嗅着手，缩着瘦削的脖颈，身子动得微微佝偻。这位同志，她说，你方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来得及找你钱，一转眼你人就不见了。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来，干枯粗糙的老手递过来皱巴巴的2毛钱，儿子扬起脸。

0: 我心中顿生羞愧。我自以为慷慨的施舍，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笔必须结清的账目。我以为自己向下给予善意，可这位平凡老人守住的是不亏欠任何人的尊严。许多时候，我们居高临下的怜悯，远不及普通人骨子里朴素的坦荡与自尊。平凡之人身上的善良，从不需要别人施舍体谅。他们守本心，明得失，安静又庄重地活着。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2: 分手那天。

0: 我等你。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郑青云。今晚我们的主题为读懂平凡，读懂善良，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梁晓声的文字世界。梁晓声以一支温厚的笔描摹市井烟火里的芸芸众生，撕开生活粗粝的表象，告诉我们人生最高级的通透是接纳自身的平凡，人性最珍贵的底色是历经世事依旧坚守善良。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品读这篇文字节选。很多人穷尽一生都在追逐耀眼的高光，渴望活成万众瞩目的不凡者，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平凡究竟是什么。在梁晓声的认知里，平凡从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看清生活本来面目之后坦然接纳自我的清醒，是俯身拥抱人间烟火的笃定。他耗费8年的光阴写下百万字长篇《人世间》，斩获茅盾文学奖，整部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英雄，没有叱咤风云的时代伟人，只有光子片老巷里一户普通的周家。三代人在柴米油盐悲欢离合里苦苦跋涉，周家三兄妹，大哥周秉义身居公职，二姐周荣奔赴远方追寻理想，唯有三弟周秉坤固守故土，在酱油厂做着重复劳累的体力活，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遭遇过牢狱波折，尝尽底层谋生的万般不易。对比兄姐的光鲜人生，周秉坤活成了世人眼中最普通的模样，可他从未深信嫉妒，更没有自怨自哀。他坦然承认，我就是个普通人，做好普通人该做的事就够了。这句话道尽了平凡的真谛。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终究都会归于平凡，朝九晚五奔波谋生，为家人三餐四季操劳，会遭遇挫折困顿，会体会无力与遗憾，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光芒万丈的履历。梁晓声说，人生最难的修行便是学会三重接纳。接纳父母的平凡，明白他们用尽全部力气为我们撑起一方遮风挡雨的屋檐，已是倾尽所有。接纳自己的普通，放下不切实际的执念，不被世俗的成功标果来裹挟。接纳子女的如常，允许他们做平安顺遂的普通人，不必背负未完成的期许负重前行。接纳平凡是与生活和解，而坚守善良则是平凡人生里最耀眼的勋章。梁晓声一生推崇朴素的善意，这份价值观最早根植于童年的记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母亲靠着打零工拉扯5个孩子度日，家里常常食不果腹。有一次，一家人好不容易煮出了小锅疙瘩汤充饥，衣衫褴褛的乞讨老人登门求助。

母亲二话不说，将自己仅有的那份食物悉数递出。自己饿着肚子熬过寒夜，邻居不解地劝他自家尚且艰难，不必多管外人。母亲只是淡淡回应，过日子苦一点没关系，不能丢了心里那份体恤旁人的软心肠。目不识丁的母亲用朴质举动，他教会了梁晓声何为善良。后来他写下散文《老妪》，记录寒冬街头一位卖茶蛋的老婆婆。老人不善吆喝，生意冷清，坐着匆忙间多付了两毛钱，转身便忘记此事。老婆婆却在凛冽的寒风中苦苦等候两个小时，只为归还多余的钱款。渺小卑微的底层小人物，身处生活的寒冬，依旧守着自尊与诚信。这份不掺杂质的本心深深震撼了梁晓声，他由此感慨，善良从来不是富足者的慷慨馈赠，而是身处泥泞依然愿意抬头仰望星光。自身历经了寒凉，仍旧愿意伸手温暖他人。人世间里的周炳坤便是这份善良最生动的写照。自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却在朋友落魄落难时鼎力相助。面对命运馈赠的坎坷与不公，始终温和宽厚，善待家人，体恤伴侣，帮扶邻里。他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却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把琐碎庸常的小日子捂得是暖意融融。梁晓声曾给文化下过一段广为流传的定义，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四句简言恰恰诠释了平凡之人最高贵的精神内核。我们不必强求自己活成光芒四射的大人物，芸芸众生绝大多数都是行走在烟火里的平凡人。清晨奔波于通勤路途，傍晚守候一盏归家灯火，赡养长辈，抚育晚辈，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真诚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守住底线，心怀悲悯，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馈。人生海海，浮名皆是过眼云烟，轰轰烈烈的人生终究是少数，踏踏实实的平凡才是生活常态。不必焦虑于自己的普通，不必纠结于未抵达的远方。就像梁晓声笔下无数小人物那样，以平常心接纳平凡机遇，以柔软心坚守向善本心，在一地鸡毛里打捞美好，在岁月风霜中守住赤诚。愿我们都能读懂平凡的厚重，深谙善良的力量，往后余生与烟火尘世踏实前行，与纷繁世间守住心底的温柔，不负自己，不负流年，不负这滚烫又珍贵的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张风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作品《第一支钢笔》。作者使用20多年的钢笔，尽管已破旧不堪，不能用于日常写作，可仍视若珍宝，不舍丢弃。是因为这支钢笔深藏着家庭拮据的年代里母亲的隐忍、牺牲与厚爱。全文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刻意煽情，详实地叙述了买第一支钢笔的缘由。写字课需要钢笔，家中贫穷无力购置，母亲冒雨拉货挣钱才买下它。特别是母亲雨中拼尽全力拉车的画面直击人心，让作者刻骨铭心，深深印在脑海里，也记录着少年内心的愧疚与成长。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悬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20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了，只能写便签或信封。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5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2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2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我买一支吸水笔不可。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来钱，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呀？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嘴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2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呀，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要鼓起一番勇气，我怎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
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在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除了几根电线杆子，远处迷迷蒙蒙的，看不清楚什么。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命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要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儿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是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候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儿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儿。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儿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向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我扬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消瘦的肩背。她向我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抚一抚我的头，又缩回了。母子二人就那样在雨中对视，久久没有说话。回到家里，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皲裂的手指点着。
他手里有一元多钱，除了买粮，剩下的果然给我买了一支吸水钢笔。母亲将钢笔递给我，说：孩子，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中学，考上大学，不然妈妈今天流的这些汗水就白白流了。这支粗笨的钢笔陪伴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后来笔帽裂了，我用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它承载着风雨之中

0: 读完梁晓声的文字，内心满是平静与治愈。原来人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浮华，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藏在平凡里的真诚，藏在简单里的安然。正如梁晓声在文字当中传递的人生态度，平凡不代表平庸，简单不代表匮乏。心怀善意，自带温柔，内心纯粹，自带光芒。认真生活，好好爱人，踏实度日，在烟火寻常中坚守本心，在岁岁年年中温暖前行，就是人生最好的修行。眼看今天的夜读美文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1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1: 无底线的宽容。
12: 没事儿，
14: 没事儿，
15: 都这么整，
11: 就是最大的恶意。
1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1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7: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6: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9: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请先按收
20: 王大红，
21: 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3: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23: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5: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成长是什么？
25: 妈，你别说了。
26: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5: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2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6: 来，看镜头啊，
28: 看镜头。
26: 3、2、1，
29: 茄子。
25: 妈，我走了啊。
30: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3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80多年的研究项目。什么样的孩子最后能获得幸福？我们都知道啊，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呢，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当然，最后家长都希望孩子获得幸福，比如上名校、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等等，认为这都是幸福的一些必要条件。那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在美国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到了哈佛教育学院的婉婷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他曾经参与过的这项研究。
30: 我曾经在哈佛的这个幸福感研究实验室，全称是哈佛的成人发展研究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员。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在研究室里面的这个研究成果，以及我在这段经历当中的收获。说起哈佛的幸福感研究，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这个研究起始于1938年，这个研究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的对健康成年人的追踪研究。他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面追踪了同一批人的发展过程，从他们还在哈佛大学读大学2年级，年轻意气风发的时候开始，每2年做一次问卷调查，每5年收集这些人的私人医生的报告，每5到10年到这些人的家里面做访谈，到现在他们的子女也进入到研究里，成为第二代的被研究对象。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希望从这些被研究者的人生当中总结出拥有最健康和幸福的人的一生的规律在哪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有一个档案室，走进去呢是2排柜子，每一个单独的柜子里面又有6个抽屉。打开每一个抽屉里面呢，这个抽屉里面的档案就浓缩了一位被研究的哈佛校友的一生。哈佛幸福感研究呢是一项很幸运的研究，因为其他很多同类的研究都没有像这项研究这样坚持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研究往往会由于被研究者中途退出、研究经费不足，或者是研究的核心成员重心转移或者死亡等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只有哈佛幸福感研究这项研究坚持了80年，至今还在延续。当我参与到这项研究里的时候，这个研究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第4任研究主任 Bob Waddinger 的手里面。3年前 Bob 也曾经登上 TED 演讲的舞台，就这个研究做了一个演讲。我们每一位家长毫无疑问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也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视。也有些家长呢期盼孩子能考入哈佛或者类似的常青藤的名校，认为考入名校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我想分享的是呢， 在哈佛幸福实验室里面，我看到哈佛当时进入这项研究的268位哈佛男生也都是天之骄子，但他们的人生有我从未想象过的复杂的程度，他们人和人之间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和人生轨迹。
31: 那被调查的这些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呢？
30: 这些人中有四个人参加过美国参议院议员的竞选，有一个人成为了总统的内阁成员，还有一位就是后来被刺杀的约翰肯尼迪总统。不过肯尼迪总统的档案还处在保密期。

0: 所以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的档案。在这些被研究的哈佛人里面，很多人在毕业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全部经历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经济的复苏。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在一生中经历过数次离婚、再婚，也有人升职，当选了重要的职位，也有人经历失败，东山再起，也有的人自毁健康，成为一名酒鬼，最后破产自杀，精神分裂，也有人幸福地活到了90多岁，至今还是这项研究的被研究者，定期参加访问，还有问卷调查。
1: 持续了80多年的这项研究，一定也花费了很多吧？
0: 哈佛幸福感研究的投入至今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历经80年，收集了几十万页的资料。
1: 那这项研究得出了哪些结论，能够让我们普通人借鉴呢？
0: 哈佛幸福感研究在80年里面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从这些数据当中呢，研究人员可以进行对不同研究问题的调查。同时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的更新，还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研究者对于人类发展发展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认识的更新，研究人员对某些研究问题也会产生新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调查当中，我们最肯定的一个结论，从这项研究当中得出来的，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亲密关系对他这一生的幸福和健康的影响最大。
1: 亲密关系，那这个结论你们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0: 为了调查什么因素可以预测一个人成功的一生，研究人员先后提出过3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哈佛幸福研究在最早期提出来的一个假设，即人的身体构造。1938年的研究者认为，哪些人的身体构造最好，最有可能拥有成功和幸福的一生，这是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呢，是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最可以预测孩子的一生。那么后来呢，这个研究事实表明，前两个假设都没有成立。研究到了哈佛幸福感研究的第三任主任手里，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假设，即一个人所拥有的健康和愉悦的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最终能预测他这一生的幸福。那么为了衡量一个人人生的幸福和成功，研究者提出来了10项具体的标准来做这个衡量。前两项呢是职业上的成功，第一项是否被 Who's Who in America 杂志提名，这是一本收录美国社会里最成功人士的信息的杂志。第二项呢是收入水平是否能排入这些哈佛被研究者当中的前25%，这两项是关于职业上的成功。第三项和到第六项的指标衡量的是一个人到了60到80岁之间，他的心理还有生理的健康水平，包括他是否享受工作和生活，是否在接受心理治疗和服用药物，在75岁和80岁的时候是否保持一定程度的身体的活跃，免受酒精依赖、抑郁、焦虑和孤独感的困扰，这是第3到第6项指标。第6到第10项指标呢，衡量的是一个人在60岁之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愉悦的程度，包括他是否拥有满意的婚姻，和子女的关系是否融洽，以及他是否拥有亲密的朋友来分享生活，是否志愿的在帮助家庭以外的年轻人的成长，这是第6到第10项指标。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10项标准里面的任何一项的打分成为这群被研究者当中的前 25%， 那么他就会在这一项里面获得一分。结果发现呢，有1/3的人他的总得分，十项的总得分在2分以下，有1/3的人的得分在2到3分，还有1/3的人的得分在4分以上。分数越高呢，在这个研究看来，说明一个人越成功和幸福。那么回答研究者所提出来的假设，在身体构造、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愉悦的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哪一个因素最能预测一个人在这10项人生幸福程度的打分呢？经过严密的这个统计学分析，答案是第3个假设，也就是健康和愉悦的亲密和社会关系。
1: 在这个研究里面，健康和这种亲密的愉悦关系都包括什么呢？
0: 它包括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家庭温暖， 他和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建立的关系，他成年以后的婚姻质量，他生育子女以后和子女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拥有亲密的朋友啊，是否参加社会组织和拥有健康的社会关系，还有就是成年以后是否和原生家庭继续保持愉悦的关系。同时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原生家庭的亲密关系对一个人在成年时期的公民和收入的影响。在人生早期和兄弟姐妹建立好的关系的人，会比在与这个兄弟姐妹关系差或者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2009年时每年多挣$51,000。这是早期在与原生家庭的兄弟姐妹建立好的关系的人，他会比其他人要多收入每年$51,000。在一个稳定的家庭里长大的人，会比一个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里长大的人每年多收入$66,000。有一个温暖的母亲的人，会比拥有一个冷漠的母亲的人每年多收入$87,000。在亲密关系这一项打分最高的58位哈佛被研究者当中，被 Who's Who in America 杂志提名的概率是其他人的3倍。这些人在人生收入最高的55岁到60岁之间，每年收入平均$243,000。相比较呢，亲密关系这一项打分最低的哈佛被研究者，收入只有每年$102,000。
1: 如果可以的话，婉宁老师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在哈佛成人研究里，拥有最幸福童年的一位法官，他的名字叫 Oliver Holmes。Oliver Holmes 他出生在家庭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他的父母很富有，但是呢，他们把钱花在了给子女的音乐课还有私校的教育上，而没有把钱花在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上。在50岁的时候， Oliver 回忆起他的父母时说，我的父母给了我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研究人员在 Oliver 刚刚进入这项追踪研究时，对他的家进行了家访。研究人员评价他的妈妈是一位严肃的同时善良和温柔的母亲。 Oliver 的父亲呢，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Oliver 的家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联系很紧密的家庭。 Oliver 认为他的父母也是他的好朋友。从法学院毕业后呢， Oliver 的父亲为他在离父母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 Oliver 妻子的家也离得不远。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是家庭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啊， Oliver 是靠拼爹才拥有了幸福的一生。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在刚才的统计分析里，第二组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一个人老年时期的人生幸福感并没有相关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在原生家庭里建立的亲密关系与人生幸福感有很强的关系。因此对于 Oliver 来说，他的幸运不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可以在刚毕业的时候给他在剑桥市买一栋房子，而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所获得的童年时期的温暖。当研究者在 Oliver 78岁的时候到他家家访时， Oliver 在78岁的高龄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几天，在改革麻省的法律系统。他和他的妻子刚刚卖掉他们在剑桥市的大房子，换到了老年公寓里面居住。他们家的客厅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有一架大的钢琴和一个壁炉，墙上挂着 Oliver 妻子画的水彩画，还有他们的子女还有孙子孙女的照片。在和 Oliver 交谈期间，研究者发现 Oliver 总是关注积极的一面。整场访谈进行了3个小时， Oliver 夫妇在交谈当中时常开怀大笑。7年过后，到 Oliver 85岁的时候，尽管他不能再一口气走2英里或者是爬楼梯， Oliver 依然评价自己的健康很好，很有能量。不像哈佛背试里面的其他人，到这个人生阶段写不出来一个亲密的朋友， Oliver 可以写出来6个人是他平时在生活里分享生活的快乐和忧愁的朋友。到89岁的时候，他与他的妻子的婚姻质量被评为整个研究里面的前4位。在最近的10年里， Oliver 法官甚至开始为他的妻子写情诗来配他妻子画的画。
1: 那从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出，在童年得到家庭温暖的人，长大以后是容易获得幸福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例子吗？
0: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卡米尔在刚刚成为哈佛幸福实验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医生。那个时候研究人发现他的性格里面有着不容易不轻易感到愉快的多疑的倾向。 他经常去哈佛的校医院看病，因为他怀疑自己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0: 但是校医院的医生查不出来他身上有任何疾病的症状。在生活中呢，卡米有时常的抱怨，他的抱怨让别人很难接近他，和他成为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研究人员认为卡米有肯定会在参军中经历失败，因为他的身体构造不够强壮，运动能力也是倒数的，在哈佛期间的学业也不是很出众，在人际交往里他显得非常的局促和笨拙。结果没有想到，卡米欧顺利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在军官等级上他是最低的一级。后来呢，卡米欧进入了医学院的学习，在从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在他32岁的时候，他曾经尝试自杀，但是没有成功。研究人员认为卡米欧并不适合从医，因为他缺少对爱的感知的能力，更觉得照顾病人的健康是一件让他感到压力巨大的事情。在自杀未遂之后，卡米欧接受了心理的治疗，几次的心理治疗让他对自己产生了不一样的认识，他的多疑的倾向得到了缓解，同时呢，他也获得了区分身体和情绪反应的能力，他知道是他情绪上的压力导致了他身体上的不适，包括身体上的腹痛、消化不良、手脚冰凉等等反应啊，都不是他身体上有疾病，而是情绪上的压力导致的他身体上的反应。卡米欧他的人生在35岁的时候经历了转折，那一年他因为肺结核住院长达14个月。十年之后，当他再次回忆起这段住院的经历时，他说，我很高兴当时生病了。事实上，是生病期间卡米欧获得了护士还有医生对他的护理，让他获得了他在童年时期从家里面没有获得的情感上的安全感。从医院出来之后呢，卡米欧成为了一名独立的医生，他结婚并且生育了两个孩子。尽管他持续了十余年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他的子女却对他们的父亲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模范父亲。卡米欧在面对人生压力时，也从一种无意识的逃避变成了富有同理心的给予。在30岁时，他痛恨自己护理的病人，到了40岁，他在波士顿创立了一家治疗过敏症状的大型诊所，并且发表文章和其他医生分享如何安抚哮喘病人的情绪。在卡米欧70岁参加哈佛毕业生聚会时，研究人员见到他时问他，他从他的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卡米欧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眼泪在眼睛里面打转。他说，你想知道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我学到了爱。在75岁的时候，卡米欧在寄给研究人员的问卷当中写道，我来自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我的职业生涯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一点也不糟糕。最让我满意的是，我正在成为一个舒服的、喜悦的、有很多朋友的、积极的人。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读过《绒毛兔》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我们需要与人连接，才能成为完整的、坚实的我们。绒毛兔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变得真实。我在童年时没有获得爱，这让我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替代品。我很幸运地发现，有很多爱的渠道来赋予我能量。我们极具韧性的生命，可以在人们组成的社会网络中找到善意。我从未想过，我的晚年会如此的让我欣喜。在77岁的时候，卡米欧找到了新的爱情，而且他还和比他小30几岁的人一起切磋壁球的技术。与此同时，他还在精心耕耘自己种的花园。在他80岁的时候，卡米欧为自己举办了一个生日聚会，有300多个人来参加了他的生日聚会。他还在聚会上和乐队一起演出了爵士乐。82岁的时候，卡米欧在攀爬阿尔卑斯山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儿子发表演讲说，我的父亲有着简单的一生，不过是一个拥有无数社会关系的一生。他的儿子也许不知道，在30岁之前，他的父亲没有任何值得他信任的社会关系，他是从30岁之后才找到了爱，并成就了自己美好的一生。
1: 婉宁老师，参加这样的研究项目对您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感悟呢？
0: 我是在刚从哈佛毕业后就进入了哈佛成人发展实验室做研究，那个时候刚经历完毕业典礼上所有人都对你寄予厚望，还能感受到带着哈佛毕业生的光环走出

0: 个体是可以从原生家庭里学习爱的榜样，发展与父母双亲的依恋关系，并仿效父母的婚姻观。青春期孩子的叛逆给亲子关系带来的影响时，我觉得可能更值得妈妈们关注的是他们和孩子父亲的婚姻关系。和我咨询的家庭当中，有几乎没有任何青春期痛感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父母双方的夫妻关系，也是我见过的学生家庭中最幸福的。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的可以从原生家庭里获得爱的力量，个体在漫长的一生中依然有机会学习信任、爱和付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第三任主任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经历的不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感是爱的体验的总和。如果早期缺乏爱，成年后依然可以获得和累积自己爱的体验。我觉得这项跨越80年的研究结果很具有传播的价值，它可以让人以仿佛站在人生的终点的高度来过自己现在经历的每一天。268位哈佛校友用他们的一生告诉我们如何过好此生。
1: 婉宁老师，您说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相比，哪一种更容易获得幸福呢？你们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就是发展心理学家一直在讨论的没有得到结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这种它特点是由基因决定的还是后天环境决定的，是 nature 大自然给你的天生赋予的东西，还是 nurture 就是后期这个孩子在家庭里面的这种家庭氛围，他的成长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这种性格。从哈佛这项幸福感的这个研究的结论来看，是 nurture 就是后天的孩子的这种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这种幸福感。因为就像我刚才在这个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研究的时候讲到的，无论你是内向性格的孩子还有外向性格的孩子，其实这都不影响你就是从原生家庭里面去学习如何获得爱，然后以及在你的后期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会去打开自己与人建立连接，去建立一个好的这种婚姻关系，用力的去经营自己在几个不同维度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都是可以去学习和获得怎么去更好的发现爱、培育爱，还有经营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就如何获得幸福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不分内向性格的孩子还是外向性格的孩子无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性格的孩子，都有能力去获得幸福。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1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儿少管，
15: 说多错多，
1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2: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2: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6: 刚才究竟是

0: 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4: 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0: 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8: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你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

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三四十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

年初，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市委十二届十六次全会召开，
2: 市政协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多家企业。
1: 2026年第九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开讲。
2: 我市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培

0: 训班开班。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波。
0: 我是曼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刘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5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马学良讲话。全会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12届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保稳定、谋发展，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顺利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过去的5年，市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5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5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5年。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开好此次大会，对于动员全市上下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以赴确保把市第13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克拉玛依市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0: 通讯员赵晨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副主席陆卫东率多位政协委员组团赴乌鲁木齐，考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市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联系广泛、汇聚资源的履职优势，积极对接江内行业龙头，组织本地企业走出家门，开展实地走访，为供需双方搭建直面交流、寻求产业协作的沟通平台。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调研组参观了该公司历史陈列馆与信息化产品展厅，重点考察算力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成效。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江内制造业代表性龙头民营企业，调研组实地了解了该集团产业布局、科研平台建设及全链条业务发展现状，认真听取企业在新材料研发、多元产业运营方面的实践情况。座谈中，各方围绕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开展交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表达了与我市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协同路径的意愿，计划近期来克拉玛依进一步沟通。调研组向新疆龙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详细推介克拉玛依高新区产业基础、发展机遇、招商政策，诚挚邀请企业前来考察布局精细化工项目。企业表示愿择机到访，多家受访企业对克拉玛依本土紫砂文创产品给予积极评价，拟开展深度合作。 此次调研深入贯彻世委13321发展思路，立足克拉玛依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政协平台纽带作用，推动江内龙头企业与本地市场主体沟通接洽，围绕人工智能、精细化工、文创推广等领域达成初步交流共识，为后续深化产业协作打下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九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学院原党委书记孙百英应邀围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动市域基层治理现代化做专题讲座。讲座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系统剖析了当前市域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梳理了克拉玛依基层现代化建设治理经验，并结合克拉玛依实情，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路径。讲座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社会流动性增强、利益诉求多元等新形势，必须坚持党建引领，统筹调动各方力量，以绣花功夫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精细化水平。要强化资源下沉和科技赋能，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与现代管理手段相结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讲座指出，多年来克拉玛依立足城市特色与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在坚持党建引领提升组织力、强化网格化管理提升感知回应力、推动自主治理提升公共参与力、构建社会成员行动责任提升民众规约力、促进权责对称提升可持续力、打破壁垒形成协同提升技术赋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克拉玛依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不断优化权责配置，增强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持续探索市域基层治理韧性能力建设路径，为克拉玛依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市委是人大常委会，是政府，是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导，是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报道。9月14号，克拉玛依市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培训班在乌尔河区委党校开班，以专题培训压实宣传思想战线主体责任，从源头净化全市新闻传播环境。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央及自治区驻市媒体记者、市融媒体中心一线采编人员、驻市央企新闻从业人员、各区委宣传部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街道社区通讯员共50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紧扣全国自治区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盯新闻领域违法违规滋生的关键环节，聚焦新闻敲诈、假媒体、假记者、有偿新闻等行业顽疾，靶向开展教育引导，立足新闻采编传播全链条规范治理，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新闻从业纪律、职业操守教育全过程，引导参训学员从思想根源上认清行业乱象的危害性，明晰从业行为边界，提升风险识别与抵御能力，推动全市新闻舆论环境持续净化向好。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邀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新疆首届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高级编辑唐月培和市融媒体中心新闻专家高级编辑李梦桃进行授课。专家们结合数十年从业经验与行业典型案例，围绕新闻从业规范、风险识别防范、职业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讲解，以案示规，以例明记，帮助参训学员精准把握行业乱象辨别方法、风险处置路径，进一步补齐专业短板，筑牢从业底线，推动全市新闻宣传队伍规范化建设提质升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贴合一线实际，紧扣整治重点，兼具专业性与警示性， 有效填补了日常从业中的认知盲区，将自觉规范从业行为，主动参与行业治理，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新闻传播生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加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时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2: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0: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疏、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3: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1: 通讯员英卡尔·居马汉、杨军报道。秋季新学期开始，为守护孩子们放学后的舌尖安全， 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并邀请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检查队伍聚焦校园周边200米核心区域，走进校园周边便利店、小餐饮店、零食文具店，围绕学生高频购买的零食、饮料、乳制品、预包装食品开展全方位体检式排查。

0: 在沿街商铺，执法人员细查看零食、饮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识及 SC 认证信息，认真核对进货台账所证所票、供货商资质，严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标签不规范及来路不明的问题食品，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学生消费市场。在校园周边的餐饮小吃店，执法人员核查肉类检疫证明、食材农残检测报告，现场查看调味料储存状态、食材分类存放情况，严格检查生熟分区、砧板刀具色标管理、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餐具消杀记录等关键环节，对后厨不规范细节现场指导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学生用餐安全底线。截止目前，本次开学季专项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28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2个，下达当场处罚决定书3起，开展校园周边食品监督抽查50批次，检测结果将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并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马博。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6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27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西北风5级，16到27度。独山子多云，西北风4级，15到25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17到30度。白口泉多云，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7级，19到28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6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3到28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7到26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级，16到26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傍晚至夜间西北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拉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1: 第100集，大丈夫处其厚。
12: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这期节目我们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李老师，这句话跟我们上一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有紧密关联的啊。
13: 对，实际上呢，应该是上一段我们学习内容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作为这个一个人在人生成长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用这些权谋之术，
12: 对，
13: 是吧？不要过多的去算计自己的利益、小利益，而失去了更多的。人生的更美好的一些风光吧，
12: 是
13: 吧？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君子啊，一个胸怀广大，是吧？有广大的志向啊，有这个长远的眼光，有宽阔的胸怀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一种人生抉择的态度。
12: 哦，那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3: 他说：“这个大丈夫呢，处其厚，不居其薄。”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是吧，是比较厚道的。
12: 对
13: 啊，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厚道，我们比较俗话讲就是厚道嘛。
12: 是，
13: 甚至有的时候呢给人一种憨憨。

0: 实呢，也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真实啊、
1: 哦，
0: 或者说是非常的踏实，
1: 非常的实在，
0: 哎，非常的实在，也是非常的实际，很现实。
1: 嗯，
0: 我们这个现实指的不是指的这个
1: 什么事都为自己算计的那个现实、啊，
0: 那个现实是指的他踏踏实实，
1: 对，很踏实，
0: 啊、很踏实，而不是不拘其华。华呢，就是我们讲的徒有其表，
1: 哦，
0: 很浮华，
1: 嗯，
0: 是吧？很漂浮。比如说他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了哈、
1: 嗯，
0: 都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机遇也很多，
1: 嗯，
0: 是吧？那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1: 嗯，
0: 啊，都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呢、啊，这个应该是几百年以来的积淀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国力都是衰微嘛，
1: 是，
0: 是吧？那么我们这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的历代的祖先呢，都是在。为了国家的强盛复兴、
1: 嗯、
0: 都在努力、
1: 哦、
0: 是吧，付出了很多，
1: 所以到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大家我觉得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比我
0: 们
1: 祖先要好很多了，我们
0: 就赶上好的时代了，
1: 对啊，
0: 所以说你看经济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发展的时代，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文化上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时代，
1: 对，
0: 那么这个国土呢、嗯、现在也非常的安定和祥和，
1: 是
0: 我们国家呀以前动乱多少年以后，是吧，
1: 嗯，
0: 战争啊，外敌的入侵啊，内战呢、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的和平的可贵，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的国家保家卫国啊、
1: 嗯、
0: 在国际社会中的处理好良好的这个国际和平环境，
1: 嗯，
0: 让我们国家的这个13亿的国民，
1: 嗯，
0: 啊，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安康和平美满的生活，这非常难得珍惜，
1: 是
0: 很来之不易的，
1: 对，
0: 就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是吧、
1: 嗯、
0: 机会很多，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去观察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呢，就有些朋友啊，是吧，他就太急于求成了、
1: 嗯、对，总想迅速的成功成名，
0: 哎，迅速的成功成名，就是我们讲就是希望的就一夜暴富，
1: 对，
0: 哎，或者是攀比成峰，是吧、
1: 嗯、
0: 哎，看见别人他怎么发起来啦，
1: 嗯，
0: 都是同龄人呢、啊、怎么别人都是浑身都是名牌啊，我们没有啊，
1: 是
0: 啊，这个对于名牌啊浮华外表，是吧，
1: 嗯，
0: 这些呢很重视，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了，这就是浮华了嘛，
1: 对，我们很追求外在的这个比如说光环的东西，
0: 对，
1: 嗯，
0: 那这样呢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不是大丈夫嘛，
1: 是，我们还是普通人、嗯、是
0: 一个普通的人，
1: 是是，
0: 普通的人呢就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向君子的方向去迈进，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1: 嗯、
0: 那么真正一个大丈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祖先老子啊，他告诉我们、
1: 嗯、
0: 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处其厚处其实，
1: 嗯，对、
0: 啊，就是做事情的话是要踏踏实实来做事情，
1: 嗯，
0: 踏踏实实做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稳健，
1: 对，
0: 经常讲叫万丈高楼
1: 平地起，
0: 平地起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急于求成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比较浮华，
1: 嗯、是，
0: 而且呢，往往他就这个付出的努力呢就不够了，
1: 对，
0: 那往往我们去观察，最后经常讲就是笑到最后笑到最好是吧？
1: 是是，
0: 那什么叫笑到最后呢？哎，他一生能幸福，越到后期。越到中年晚年他越稳健，
1: 嗯，
0: 啊，那这都一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基础打得比较好，
1: 对、嗯、
0: 那基础打得好呢他其实有几个方面了，
1: 嗯，哪
0: 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基础好的哈就是这个身心要比较健康，
1: 身心身体和心理都要健康，
0: 对不对、
1: 嗯、
0: 身体健康很重要，心理健康更重要，
1: 是
0: 是吧，心理健康了他也能促进身体的健康，
1: 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0: 哎、那心理的健康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跟人的人格教育啊，人格养成、
1: 嗯、
0: 或者我们讲做人的一些准则，
1: 嗯，
0: 做人的规矩是紧密相关的，
1: 对，
0: 是吧，他做人没规矩那就不行啊，饮食起居没规律也不行啊、
1: 嗯、对，
0: 然后对长辈不恭敬，在家里头。
2: 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向辉。

今天来跟所有的朋友来互动，互动的小小的话题呢，就是让大家来跟朋友一起说一说你的老爸老妈在他们年轻时候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在微信当中也是看到了我的同事大马，他也是说到了，他说呢，现在的很多的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听藏歌，比方说亚东的啊、容中尔甲的啊，他并且说了，现在很多学生听的一些流行歌曲呢，他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来接受了，真的可以说是一代人一首歌啊。我们再来往下看，看到男人海洋也是说到了，他说亲，我是山东人，反正我一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就会无缘无故的挨训，说你听的这是什么歌曲啊，所以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戴着耳机一去听，果然真的和爸妈是有代沟的了。还有呢，这位叫做 Utman， 他说我和我爸妈都很喜欢听美酒加咖啡。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小辉也是为喜欢听藏歌的朋友选择了这么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亚东所演唱的《姑娘走过的地方》。

0: 说起亚东啊，他是一个康巴汉子，康巴歌手啊，在他的每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为故乡纯净的山水、质朴的乡亲、迷人的风情而歌唱着。他的这首歌曲真的可以说，每当听起来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放松，那么的有状态，就像通过他的音乐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乡，感受他的这种故乡的一种风貌。我们在微信当中继续来看看大家说到了他的老爸老妈最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说爸爸那个时候喜欢听陈星的歌，流浪歌是不是就会哼唱那么几句啊。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苏定武，他说你好主持人，我的妈妈呢最喜欢听的就是韩红的天路，还有青藏高原之类的歌曲。我的爸爸呢心情好的时候呢，老歌新歌都会一起来听。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啊，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段语音，他的名字叫做卡博，有请。
1: 小时候在老家住的是平房，我爸他那时候买了一套那个卡拉 OK。哎呀，天天早上起来就给人烦的，就唱那个什么，那个叫应该叫董文华的什么春天的故事。哎呀，快疯了都。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感谢各位能够持续锁定这个频率。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所说的爸爸那个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陈星的流浪歌，会在闲暇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会哼唱几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台风登陆，人们也都非常牵挂这个事情。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有的高层建筑的大块的墙皮脱落被刮走，有的室内呢大量的漏水马桶反水，更多的是人们的窗户玻璃甚至是窗框被刮走，这都暴露了一些家庭呢在房屋的质量、窗户的质量上一些薄弱环节。风灾啊，对于城市的高层建筑都会有一定的考验，所以咱们关心台风的经过之处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呢也是关心这大风天气下城市的安全。台风被称为是房屋质检员，您看它对房屋

0: 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外力影响。那么在台风路过之后，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有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和经验呢？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那些呢在大风天气容易被考验出来的房屋质量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大风来的时候，物业和住户做好哪些应急安全的准备的工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带来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
1: 应急时刻，
2: 我们在淮海公路地铁站门口，这边导出了大量的
0: 这些呢，都是市民朋友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拍摄的邻居家的和自己家的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因为绝大多数啊都是简单的视频的记录，所以呢没有语言的解说，我呢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其中呢我刚才放的这几段视频它的内容。一个呢是在一个高层建筑，大概呢22楼，这个建筑啊我看了大概有30多层，只有22楼的这一户住户，别人家的玻璃呢看上去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家的玻璃全都被吹走，窗户呢窗框全都被吹走，那窗户呢就成了空的了，两层的窗帘卷在一起像麻花一样的窗帘绳，而且呢在他们家的这个阳台玻璃旁边就放的是孩子的婴儿床，估计呢是让孩子啊在这个入秋之后在阳台这儿晒太阳，而整个屋子啊狂风大作，估计屋内的损失也比较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见过啊，房屋的一个高层建筑的外皮，就是外墙，大片大片的被揭起，在空中啊扭转翻腾，就像啊腾云驾雾一样，最后沉沉的砸在了这个小区的这个车棚的车顶处，还好还有个车棚。那更多的呢，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人们在风中行走的狼狈、艰难和痛苦。台风、大风天气，首当其冲的是高层建筑和在高层建筑里工作生活的人们。那么这个超高层建筑对于防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上海中心大厦的125层的上海汇演的阻尼器发挥了作用。那什么是阻尼器？那咱们一块来听建筑工程质量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大伙儿简单的说说。
3: 阻尼器它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就是人站在这个吊桥上，风吹的时候在吊桥摇晃的时候人肯定要找平衡，对吧，就让这个重心相对来说更加稳定，所以在这个强风的状态下呢，有阻尼器的话呢楼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没有阻尼器的话呢这个楼其实是在摇摆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人不容易感受到这种浮动，比如说你家里头有一缸金鱼是吧，在刮大风的时候这个水面其实会像大海一样产生一个一波一浪的这种效果，这个时候你才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楼其实是在风被吹的时候它是左右在摇晃。
0: 现在的楼呢也是越盖越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那也不是每一个超高建筑都会有阻尼器，因为国家没有这个强制标准，所以有的有有的就没有。那这超高建筑特别是啊咱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那也有的居民楼都盖到32、33层，那像这种的高层建筑它在设计和建筑的过程当中怎么考虑到这个风力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楼体的影响呢？那咱们还是来听徐斌的介绍。
3: 大楼为什么它能比较牢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地下的这个钢筋就像筷子一样穿过了这个蓬松的土壤，就像穿过了豆腐插在了下面的桌子上，因为底下是他们工程上叫持力层，刮大风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楼直接倒掉，它不会的，就相当于你把筷子插在这个就是比如桌子里面了之后，你从上面使力去推去发力其实是不容易把这个楼给推倒的。从结构设计上来说，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像上海的打蛋器啊，像北京的中国尊这种，它设计的时候，它就主要考虑的就是它底下这个打到持力层上的这个桩基，这个桩基的数量。对，就这个筷子，这个筷子呢，它对于上面这个主体结构，比如说我做100层，那可能是多少吨；我做200层，我可能是多少吨。就是它一定一开始就计算好了，就是底下这个筷子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的这个重量。而且呢它在设计上它有足够的余量，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就是楼被风吹倒，你看树会被风吹倒对吧，那可能是那个根在土里面它扎的不够深，它可能就是在浅层的，但是咱们这个楼呢它为了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它扎的是非常深的，那么这个就导致一般的风想把楼吹倒是吹不倒。
1: 应急时刻，
0: 所以如果按照国家的相关的设计标准施工标准来设计施工，有达到标准的地基和防风的设计和设备，那么即便是台风来袭，这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也不会

0: 被刮倒，除非说他有质量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啊，都出现了窗户被撕裂，窗框都被吹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楼房的外挂设施也纷纷的坠落，甚至呢砸到了别人家的外墙和窗户上。那咱们来听听啊，其中的一个视频记录的情况。
1: 哎，你们看看看，这个空调谁家掉下来了？你看窗户在晃啊晃的。
0: 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阿姨家也是在台风当中，这窗户接受着台风的考验。这阿姨呢，把窗户门啊什么的都关得严严的，也是呢非常紧张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嘿，这就忽然发现啊，这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也不知道谁家的这个空调外挂机给掉下来了，就在他们家的这个窗户上啊晃来晃去，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估计听到这儿，是不是您这心也提起来了？您想，那么大的风，那空调外挂机砸在玻璃上，那可比风破坏力大多了呀。一旦的风灌进来，那可想而知对人家正常生活的影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斌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风天气下，为什么这有的窗户、有的窗框它就能被刮走，那空调外挂机怎么也遭殃了？咱们来听。
2: 窗户越大啊，越容易被风吹走。它主要可能跟这个气压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你这窗户面积越大，你在承受这个室内和室外这个刮大风的情况下的这个内外压差可能也越大，就是受力的面积不同，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安装有很大的关系，就基本上被风吹下去的窗户出问题的大部分就是你这个窗户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其实是大窗户，落地窗是吧，然后包括这个窗户的宽度，窗户的高度都比过去就是追求越来越大的窗户，它确实从室内感受会更好，采光会更好，看着也更敞亮，视野也更好。但是越大的窗户可能是它的受力面积大了，所以在这次台风来的时候出问题的概率也越大。同时呢，这些出问题的窗户大部分在事后看都是当时在安装的时候不够仔细，就是我们现在说市场上的很多这个就是窗户的厂家也好，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也好，他在这个安装的时候确实不够规范。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家现在也有大窗户的话，建议呢还是这个再检查一下这个窗户的安装，如果要是有条件能加固的提前都给加固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所以您看大玻璃那谁不喜欢呀，就是擦起来也方便，但是呢您得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风，冬天到夏天那有时候呢也会有黄色预警的大风，那隔上个几年还会有一次橙色预警，那就很厉害了。像您家呢，如果住高层建筑，您就得考虑了，咱既然要这个美观，咱就不能省这个钱，没这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免得那风太大了，到时候呢您那不太结实的大玻璃窗摇摇欲坠，或者坠了给您啊带来家庭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别人家，您想能没您的责任吗？咱们也看到有人说，哎呦，这台风啊真是一个房屋质量和装修的检验官啊。这话您琢磨琢磨，这道理啊也没错，可不是吗？这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哈，哎，这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这凡是呢在台风当中啊扛过去啊，这门窗安全关的家庭那都是相似的。而被刮走的、刮碎的这些家庭的这个窗户的安全呀，包括各种设计、施工等等，它各有各的问题。那如果您的家现在哎正在装修，您看眼下这还正是啊这一年当中装修的好时候呢。那如果您家正在换门换窗，这一次台风登陆上海，对窗户的考验，对咱们安装窗户啊还有装修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咱们还是来听徐斌女士的介绍。
2: 我是觉得啊，在新房装修的时候，这个开发商一般都是做相对比较统一的窗户，在更换的时候呢，尤其是新建小区它的物业也比较完善，所以就外立面换窗户它其实物业也是有相应的要求，就一个是需要外立面整体的统一和美观，
1: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物业也会有具体的关于就是你能更换多大窗户的这种很细微的这种设计，这个是好事儿，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愿意被管着，对吧？但是在买房的时候，你的小区管得严比管得不严要好得多，就是如果这个小区它完全不管，多大的窗户都能装，什么都可以拆，那这个实际上是危险的。因为咱们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咱们是跟大家一起，可能你比较守规矩，但是你邻居不守规矩，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很多困扰。 那么在老小区呢，其实我们可以抬头观察一下，就是老小区目前的一个装修的情况。在装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尽量的尊重这个小区它本身的状态，不要进行大拆大建。原装的设计是从一开始设计院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考虑的，
3: 嗯，
2: 就是这个窗户它有多大，你如果要是整栋楼设计的本身都是比较小的窗户，你非得要把这个窗户强行扩大面积，对吧？
3: 对，
2: 这个就会带来结构上的一些风险。就是我是建议咱们尽量别冒险，就是窗户呢不要随意的去扩大。

0: 然后呢，至于这个，就是有的业主他可能更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就我这个窗户就是中间没有窗框，对吧？我就一扇儿，是吧？我这个要好看，要美观，
1: 显高档，我不想花钱，
0: 对，显高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人的正常的心态。但是呢，咱们就尽量买贵一点的啊，对吧？这个价格高一些，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价格高的一定会达到什么品质，风吹吹不走，是吧？但是它毕竟有个概率问题，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
0: 你买特别便宜的，那你现在遇到一些大风还有雨水的考验，可能是又不隔音又不隔热又结露，是吧？又漏水，然后还有被刮走的风险。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花在这块窗户上头，舍得花一些钱，对吧？本来我可以买个5000的，我买个10000的或者20000，它档次上去了，它可能相对来说品质会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在安装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业主可能确实是不专业，不懂得这个安装的时候大概大体上需要什么。但这个事情可以靠谁来解决呢？可以请验房师来帮忙解决。
1: 对，
0: 可能500-600块钱给验一下。现在验房师他不光能验新房，就是你二手房装修完了之后，他也可以帮你来验收这个装修的工程，那就可以请他顺便帮你把窗户也验收一下，窗户的安装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掉下去了，民事责任还好说，它有可能变成刑事责任，
1: 成了过失了
0: 啊！对，就高空抛物嘛，反正尽量是躲着危险走，宁可花钱解决问题，这个是属于5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心里图个踏实。应急
1: 时刻。看到很多就自家的玻璃给掉下来了，连玻璃带窗框，然后呢一路上的连滚带砸，最后呢掉进了树木的这个间隙处，最后呢稳稳的砸在了邻居的车上。台风是不可抗力，那因为台风自家的这个窗户，而且呢一看呢不是开发商原先的这个窗户啊，确实是自己搭建的这个阳光房或者顶层的这个玻璃哈，自己换的，理赔会是谁的责任呢？
0: 这个我认为要看过错，就是业主的过错程度。如果要是业主确实是有一定过错的，比如这个窗户它的安装就是有问题的，那它大概率就是即便是台风这种灾害性天气，它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不一定是100%，它酌情确定一个百分比，比如说你承担60%或者80%，
1: 对，
0: 这个都有可能。
1: 比如说就是他自己私家的私搭乱建的哈。
0: 对，但是因为安装的是厂家来安装的，对吧？或者装修公司来安装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赔完钱了之后，你还可以向给你安装这个窗户的厂家来说。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这种官司呀，打得再好，判得再公道，判得再快，都不如这种事儿咱们不摊上。台风来的时候呢，咱们也能够啊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在屋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而不是啊这一下子呢就得躲到邻居家，哎，这中国好邻居把您请到他家，在他家避避灾，然后您这儿啊只能是任由台风灌到屋里，雨打风吹呀。位置不高的地方，我是建议小区的业主啊，您赶紧排除一些呢可能存在的大风天的一些安全隐患。较高的我就建议您啊得想办法了。另外呢，有的业主你好好的，这空调呢它是有建筑空间的，就是放在里面不会被风吹到，可是你偏偏的要把你们家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空间您给用了当储物间了，把空调挂在外头，我觉得啊这样对自己不好，更重要的是对邻居不好，那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好啊。这万一呢小区的外立面啊砖啊空鼓翘起，这空调摇摇欲坠，这墙体鼓包开裂，您这空调外挂机在空中的晃晃悠悠，这都是公共安全。咱们说严重点，掉下去砸了人，那就不是赔钱的事儿了，那极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呢。所以您看，要没这台风，咱们哪知道平时生活当中那些存在的隐患，它隐不了，在灾害性的天气里都会顿出原形。
0: 就是在台风之后呢，我们看到就大部分出问题的都是跟这个外立面上面的一些的施工的粗糙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空调，对吧，没有挂在指定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的外立面上头有一些就是粘贴不牢固的砖，整扇整扇的掉下来，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台风来了之后呢，这些外立面上面挂的包括窗户包括这个墙砖，是吧，包括我们的那个空调室外机，都经受住了比较大的考验。
1: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视频，就是有一些家庭的这个马桶已经变成了这个泄洪口，水从这个马桶口啊涌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住户不仅是家庭卫生啊应急安全，甚至心理都会带来很长时间的这个影响。
0: 台风之后最容易影响的，大家又不是很重视的呢，是这个渗漏水的问题。就是台风它除了风大之外，还有 有一个就是它的 雨量大，水很大，而且又是在集中的时间，大量的这个水量去考验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屋顶也好，包括露台也好，这些地方呢，其实就是它都设计了有排水孔。这个排水如果能及时的把水全部排走的话，其实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所以大家平时有那牛毛细雨是吧，或者再大一点的雨，其实没有影响。但是一旦有台风这个级别的雨水下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导致它那个排水孔本来的设计不够大，水不能及时排走，所以在事后呢就会有积水。那个这个积水呢就会导致整个包括屋顶啊，包括墙面啊，这些已经可能年久也失修了，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防渗漏等级就下降。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呢，就是我们的地下室，因为水量大呢会导致地下水的水位整体会提升很多，所以就更容易从底板和我们地下室的四个面向里面来进行渗漏。所以可能平时大家没有什么感觉的，到了台风一过去了之后，那很多的这个防水工程都受到了考验。如果还在质保期内，就是刚交的房子还在房屋保修期内发生了问题了之后，就可以及时的要求开发商来履行这个保修责任，把防水做好，这样以后再有台风考验的时候问题能解决。如果已经超过保修期的话，那就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来对这些有问题的墙面、屋顶还有地下室的底板、顶板四个面进行修复，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工程。那平时做好了呢，在台风来的时候就能经受住考验。
1: 这个外立面的这个修复它应该是谁掏钱呢？
0: 保修期内是开发商，保修期后呢就应该是由这就是业主自己来掏钱了。其实是
1: 按说的这个保修期时间也不长，也就两年。
0: 其实外立面是一个很考验就是小区的物业好不好的标准，虽然这个好像我说前面保修期内你还开发商管是吧，后面是业主管，但是其实大部分小区业主是不能自治的，他就是要依赖于这个物业的平时的服务水平。物业费收的高的小区遇到这种外立面的一些比如说破损了之后，他会及时进行修复，因为不修复这个外立面是谁都看得见，你谁从小区楼底下走过去抬头一下就能看到是不是有墙砖已经脱落了，他不需要台风来考验。所以就是如果假设平时就有经常维护这个外立面的话，这个物业费花到了我们的墙上贴在了脸上，这个小区的房价它也会高，对不对？这个关键问题就是物业费如果很充足，物业公司很尽职的话，其实不是在于他服务是不是微笑着给你服务，说话好听不好听，而是在我们看个小区的外立面平时破损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及时的进行了修复。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那么今天就即便台风来了是吧，大家也可以知道那我们这个事儿该怎么去解决。
3: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大风天来的时候我让它南北通透它刮走，还是呢我就让它就这么考验我的门窗啊，到底哪个方法好？咱们一块儿来听广州门窗行业协会的会长护城先生给咱们说说他的经验。
4: 台风天把南北的两个方向的门窗都打开，风吹过去了会不会好点？那可不是这么回事啊！相反，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包括内门，反而是最好的方法。将空间分隔得越小，气压差就越小。要知道，像这种门窗的玻璃都是中空的，两片玻璃能够同时变形，就是玻璃空腔内的气压在传导风荷载。这与风荷载的特征有关，气压与风速相关。阳台内部的风速其实很小，而房间的每一扇门窗都关闭了，室内风速也等于零，两侧气压差就不大，所以变形就很小。
3: 大风天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哎，赶紧把这个玻璃的空隙处用那种泡沫呀、木条呀、那个纸啊塞一塞，起到一些呢加固玻璃、减少震动的作用。另外呢，使用一些硬物呢支撑，放在窗户里面或者外面，减少一些加固玻璃、减少震动、抵挡风力的作用。所以咱们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关注这些灾害，风大的时候，咱们能够有更好的准备去应对那些大风天儿，减少呢风灾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给咱们说说啊，大风的这特点，特别是在气象信号当中，这大风预警它的等级和大家的注意事项。
5: 冬季、春季、夏季、秋季，这四个季节都会出现的这个预警啊，就是一个大风预警。那么其他的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预警啊，都是季节性比较强的，像这个冬季，大风是最多的了。这个呢一般来讲它都是偏北大风，就是冷空气影响的。那么春季的话，冷空气下来的一个偏北风，或者是这个春季的天气回暖特别厉害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偏南大风，就是春季也有大风。那么夏季这个大风呢，一般来讲就像这个是这个雷暴大风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夏季偶尔呢有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的时候，偏北大风也会有，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雷暴大风，有时候会有偏南大风。那么到秋天呢，这个大风呢就是也是主要是

0: 冷空气带来的了。像秋季，虽然有时候也有雷电，但是雷暴大风呢就很少很少。所以这个大风它是在一年四季中都有的一种气象灾害。大风达到这个灾害标准的最多了，就是大风最多，其次呢就是雷电。这两个这个灾害预警信号加起来会占到咱们全年这个各种这个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这个65%以上。那个大风呢就更是至少是在30%以上。
1: 那大风预警的这个信号它一般都分为哪几个级别呢？
0: 大风它是分这个四个级别，就是蓝色，第二个就是黄色，第三个就是橙色，第四个就是红色。
2: 应急时刻，
1: 橙色红色不常出现，但是一旦出现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呢，如果发布了橙色预警，那房屋的抗风能力比较弱的中小学校和单位就得停课停业，人员呢要减少外出，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等单位这就要采取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就要注意这个森林防火、草原防火等等。红色那就是风力得达到12级以上了，阵风13级，平均风力12级，而且呢阵风是13级还得可持续的刮，它的防御指南呢就更多了。反正总体来说呀，大风来的时候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那也别骑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平时刮那不大的风，您在街上走，您都不能说低着头走，您都得时不时抬着头。您是抬着头看那个广告牌，建筑物的周围有临时搭建物的建筑物，别在那儿逗留，停车别停在这个墙根底下，而要尽量的停在这个地下停车场或者是空旷的地方。发生极端天气，那对小区的物业的服务肯定是个检验啊，物业呢就得在这之前及时的了解相关的预警，提前宣传，让大家做好准备。大风天气一旦来了，那就得做好应对的情况。所以您看这大风天儿给我们多少经验啊，让我们呢平时学起来，关键的时候用起来，确保自己家人和邻居还有更多人的应急的安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4: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首《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我们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这个下午一一的复活呢？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0: 最后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